0: 一日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全球态度调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形象评价领先局面；中国新新三样何以全球圈粉？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42151名受访者。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中国在超70%受调查国家中整体形象评价领先的局面。
7: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8: 一个来中国人求救啊，幸好大手上面就是现在很少有机会回来，回到中国非常喜欢在中国。这次来桂林要待3天 区域太大，有很多地方。

0: 去看看变化，非常好，哇，非常的干净啊，而且香浓，绿色的非常漂亮，路也改得好，左车很快就到了，发展的特别，真的很快的。
1: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2: Get the opportunity, if you're American watching, come here, you'll love it, it's amazing. I would say a lot of how it's perceived and how it's shown on like TV online is not really in reference how beautiful it has been being here.
1: 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4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73%。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港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3: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1: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4: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作为深耕海外传播多年的华文媒体人，读完这组数据，我内心满是触动。这份跨越24年的民调逆转，不是偶然的数字波动，而是全球民众用真实感受投出的信任票。从3年前的32%到如今的46%，中国靠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宣传，而是稳打稳扎的发展步骤。55国240小时过境免签，让抬腿就来的中国游成为常态。上半年入境人次突破2200万，无人机、新能源成了外国游客的新特产。我们常年在海外办报，亲眼见过不少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抹黑中国， 也亲眼见证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放下偏见，买张机票就来中国深度体验，从跟着哪吒二打卡三星堆，到为了科技体验专程奔赴深圳，这些鲜活的民间故事比任何生硬的报道都更有力量。作为连接中外的桥梁，我们华文媒体更要把这些真实的中国日常讲给世界听，让更多人亲眼看见，在动荡的世界里，中国的稳定与开放本身就是最珍贵的吸引力。
6: 环球华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7: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兴三要，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兴三要更是表现亮眼。新兴三要，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对新兴三要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8: 七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9: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8: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10: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8: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11: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8: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12: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8: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7: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兴三要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要还有新三要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兴三要到底新在哪里。
13: 我们国家的这个“155”规划纲要里面哈、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3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要啊，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3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要呢，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呢、家具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要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

0: 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呢，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型三样的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啊，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啊。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啊，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它的生产力的发展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
1: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富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兴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2: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啊，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型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那新兴三样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0: 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 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

0: 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啊，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啊，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啊，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以开源为主的这个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它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1: 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京三样带来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富江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2: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新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新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1: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啊，基于此的话附加

0: 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1: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啊，制度型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型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整体的系统能力。那么下一步，那么要擦亮这张外贸新名片，就是要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性的优势的这种转变。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良田，把数字贸易规则写进去。因为截止到今年1月呢，我国已经跟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份自贸协定。这其中呢，比如说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这个人工智能呢，未来要跨区域的大模型的这种大规模的调用，而那个机器人呢，要实现远程的运营和维护，创新药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一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啊、EMA 啊、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啊、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啊，或者东盟啊、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通过跟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型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3: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2: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3: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14: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15: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14: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15: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3: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16: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3: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17: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12: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18: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19: 来我们这边1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20: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8: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1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9: 环球华人，
13: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 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指老虎还想逞威。
12: 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行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行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12: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0: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化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12: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21: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八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 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

0: 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1: 除了米奇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2: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哈、啊，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1: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1: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0: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缉私、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军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展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1: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3: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

0: 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1: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2: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1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哎，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啊，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3: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2: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啊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的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 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3: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0: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3: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4: 有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地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3: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

0: 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日一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一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万。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2: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3: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2: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4: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2: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5: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6: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2: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7: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2: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8: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2: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9: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10: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2: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11: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2: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2: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2: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只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3: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14: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 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5: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14: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15: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14: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5: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14: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5: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14: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 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16: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14: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17: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14: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6: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7: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6: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 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7: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6: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7: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6: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7: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6: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7: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6: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7: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6: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2: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6: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8: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6: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7: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6: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9: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魄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惧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和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 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8个床位，3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2-3千。
1: 2000啊，3000啊。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4: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

0: 日移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移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移化武毒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蒋斌当日还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内容当中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把住病从口入这个关口，预防胃肠道的疾病的感染。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的卢连和主任医师。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西苑医院的郭军主任医师。郭军主任医师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肾虚到底应该怎样补这个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进入上半段的问答环节。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首先非常感谢卢连和大夫呢，能够再次来回答听众朋友有关食源性疾病防治的一些问题。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卢连和大夫呢给大家介绍了食源性疾病的基本概念，还有一些基础的分类以及一些常见的症状，另外还教给了大家当发生食源性疾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食物中毒的时候，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哪些事儿是能做的，哪些事儿是不能做的。那么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听众朋友呢对这个内容是非常感兴趣，纷纷把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有关食源性疾病的相关问题提了出来，希望卢医生呢能够在节目中呢为大家做解答。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直入主题，来关注听众朋友们的健康关切。首先我们来看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咨询，他说他的宝宝5岁，晚上从幼儿园把孩子接回家，小孩的小手冰凉，说有点头疼难受，想吐又吐不出来，孩子说在幼儿园里吐了2次，还有10几个孩子也吐了。那么老师说这些孩子有可能是在外边跑操的时候喝进风了啊，受凉肚子有点难受。那么这种情况他想请问一下，是不是食物中毒？
1: 从他描述上来看的话，还是像啊，就符合我们对食物中毒诊断的那个标准。第一，那么

0: 大概是中午吃完饭以后下午开始发生的。那么同时是一个在食堂吃饭有就餐的很多的孩子都发生了这种恶心呕吐的这种情况，那么从这个表现上看的话还是像一个食物中毒的表现。那么但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目前的话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判断，比如说他的食物是不是有问题，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测才能发现。那么就目前看的话，他所描述的情况的话还是一个像我们像细菌毒素这样的食物中毒。那么如果孩子目前的话不再吐了不再拉了，那么基本上就已经把毒素排干净了，应该不会有严重的问题。那么他需要做的是多给孩子喝水那么尽量避免孩子出现脱水由于呕吐由于腹泻造成脱水，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孩子多饮水同时的话给孩子吃一些软一点的食物或者稀一点食物，比如粥汤这类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那么多数情况下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孩子还是出现恶心呕吐甚至出现刚才说的四肢凉不能够缓解的话，尽量还是要尽早去医院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1: 那我们也提醒这位网友，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答复对于他的救治来说是不是还来得及，希望他呢尽快把孩子带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这样呢才能够放心一些。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网友提出来的，他说食物中毒之后检查出有伤寒，这是不是和我们的这个食物中毒有关系？就这个请教一下卢大夫，伤寒和食物中毒有没有关系？
0: 它这个概念是有问题。伤寒也是一种传染病，当然伤寒它同样的也是通过进食来感染的它感染主要是伤寒杆菌。那么它在我们医学上来说的话，伤寒应该不属于食物中毒一类的，那它是一个细菌性的传染病，所以它这个感染的话应该跟食物中毒没有关系，但是它显然是跟进食有关系的一个疾病，它跟食物中毒应该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的提问。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热心听众，他说朋友的父亲58岁，有颈椎病和轻微的脑血管病，最近呕吐过几次，吃饭没有问题。他请教一下卢医生，脑血管疾病或者是颈椎病是否会引起呕吐？那这个好像和食物中毒的关系不太大还是请卢大夫给他解释一下。
0: 这是肯定的，完全有可能。因为脑血管疾病或者是颈椎病的话，可能会造成脑局部的缺血，完全有可能造成呕吐。那么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恶心呕吐它仅仅是一个症状，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会造成恶心呕吐，包括我们普通的精神紧张包括对咽部不良的刺激，比如说大声的喊，有时候剧烈的咳嗽，那么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恶心和呕吐，但是它并不一定是一个病理的表现。但是刚才这个网友说的这个曾经有颈椎病，那么它往往会造成脑缺血，那么它是完全可以引起恶心呕吐的，但是它跟食物中毒是没有联系的。
1: 也就是说恶心呕吐是有可能是很多种疾病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把它综合来看，而不是单纯的看是不是吐了是不是拉了就来判断它是不是食物中毒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卢大夫，请卢大夫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食源性疾病它的一些普遍的症状是什么，就有哪些症状表现。
0: 作为食源性的疾病来讲，那么主要的症状引起的问题的话，主要是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因为它是从进食引起的嘛比如说恶心呕吐，比如说腹痛比如说腹泻。当然除此之外跟我们这些毒素的作用也有关系，就前面我们谈到的，如果是一个神经毒素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神经系统的问题，比如头晕乏力没劲儿比如眼皮抬不起来没有力量，甚至呼吸机的衰竭。那么如果我们进食的毒素的话是影响血液系统的，那比如说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叫溶血尿毒综合征，它也可能造成贫血、血小板减少甚至肾功能衰竭。所以本身从就食物中毒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概念。那么不同的毒素不同的致病因素所造成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简单的来讲的话，如果仅仅是细菌性的这种食物中毒，类似肠毒素这样的食物中毒的话，这也是绝大多数的。比如说我们有统计数字，大概我们能报上来的食物中毒的话60-70%都是这样的，我们叫细菌源性的食物中毒。那么它可能恶心呕吐腹泻是一个主要症状。
1: 那我们要

0: 要想诊断食物中毒，就是要想确诊的话，有没有一些诊断标准呢？您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是这样，食物中毒的话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标准。第一，既然是食物中毒嘛，那么这个发病的话一定跟进食有关系的。第二，它一定多数情况是个群体性的发病，就是一般的进餐的话多发生在什么，比如说食堂，单位的食堂，或者是你比如说酒店饭店啊这样的地方更容易发生啊，因为操作不当造成的。那么它会有一个群体性的发病，那么同时它有一个时间性是一致的，就是所有这些人发病的时间大概都在这几个小时之内，没有更长的或者更短的啊，这个特点是这个。然后症状的统一性，那么恶心呕吐，都恶心呕吐，都有腹泻，症状很相似。再有一个就是没有人传染人，就是说只有接触这个食物或者说只有进食的这些人才会发生这样的疾病，才会产生这样的症状。还有一点就是它不会产生一个不会产生更多的高峰，比如说发生了一次，然后紧跟着在另一个地方又同样发生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不同的发病的峰。另外一个，我们通过食品的检测能够发现这些食物有变质或者有被细菌毒素的污染，那么这些条件的话可以诊断我们食物中毒。
0: 那接下来再请您给我们大家提一个指导性的建议啊，就是如果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的话，我们应该去医院挂哪个科才能够最快的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1: 是这样，如果比如说我们就单纯就我们传染病来讲的细菌性食物中毒的话，如果没有神经系统症状，那么单纯的仅有一个恶心呕吐和腹泻的话，没有其他的不适，没有发烧没有脓血便没有其他的，比如心慌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完全可以在家里面通过饮水，保持这个水电解质水的这个平衡进足够的水，然后一般情况下一两天就会自愈。那么如果持续时间长了，或者出现了脓血便了，或者出现了比如神经系统的问题了，出现呼吸困难了，那么这些情况的话，必须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那么一般情况下，普通的这种食物中毒的话，消化内科就可以了。如果是比如像类似肉毒这样的神经毒素的中毒，或者其他化学毒物的中毒的话，应该及时的去急诊做紧急的处理，这是不一样的。
0: 好的，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他说，卢大夫，我在今年2月5号的时候食物中毒一次，那么注射了静脉滴注的盐水，第二天好多了，我以为没有问题了，以后就没有再吃药，但是从那以后感觉食欲减退，无论吃什么吃多了都会觉得恶心，胃里边也烧得慌，尤其是吃辣椒的时候特别明显，而以前吃辣椒没有这种现象。他想请问一下卢大夫，那么他这些问题是那次食物中毒导致的吗？还是其他一些原因？食物中毒会不会给人们带来一些不好的后遗症这样的问题？来请卢大夫回答一下。
1: 按照他自己来讲的话，我们通过他的这个说的来判断的话，他那个食物中毒的话应该是一个很轻的一个食物中毒，那么他很快就改善了。那么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这种细菌性的食物中毒的话都是这样，应该一两天就会没有问题了。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胃部有烧灼感，那么尽量的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必要的话可以做一些胃镜的检查，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
0: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也通过卢大夫的介绍呢，可以基本上了解到，像食物中毒啊，它只要是这个毒性没有了，离开体内了，就应该不会有问题了，也不会有一些后续的像什么后遗症啊这样的担心。所以说呢，食物中毒呢，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急性的过程，不会有一些长期的慢性的表现。那这位朋友呢，如果您还是觉得有不舒适的感觉，建议您还是尽快到医院寻求一下医生的帮助。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那这位听众朋友是一个妈妈，她说，专家您好，前几天我看到孩子的屁股上有红点儿，开始以为是被蚊子咬的，后来他发烧了，到晚上洗澡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红点儿有点多，到医院，医生说有手足口病，他想请问一下，这个手足口病是不是食源性的疾病？另外，孩子老咳嗽发烧这种病应该怎么治疗？还请问卢大夫，小孩手足口发烧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比较好？
1: 从广义上来说的话，手足口病应该算什么？应该算病毒性的食源性疾病，它可以通过我们进食来感染感染这个我们叫肠道病毒。 那么这个是一个目前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传染病，现在我们医院的话每天都有很多例病人住院。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绝大多数都是自限的，不经过特殊的治疗的话都是可以好的。那么他对手上的这个疱疹呀不需要做特别的处理，完全可以自愈的。那么多数的孩子会有口腔的溃疡，手足口病嘛，口腔表示溃疡，那么这个溃疡可能会比较疼，所以他的孩子可能会出现哭闹啊，不爱吃东西啊，尤其是吃这种味道比较重的，比如说酸的甜的这样的食物，对口腔溃疡刺激会更大，那疼的可能更厉害。如果饮些清水啊或者味道比较淡的这种食物的话可能会相对的好一点。那么一般情况下孩子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主要是观察什么病人的精神状况，精神状况是不是好，有没有明显的恶心吐。那么他刚才说孩子出现总是在睡觉，有几种情况。如果是因为孩子不舒服啊，或者因为发热引起的这种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有了神经系统并发症，比如出现了同时有恶心呕吐，精神非常差，那么这种情况还是要尽量去医院的。那么除此之外可以观察病人的心率，四肢的这个温暖情况，如果四肢很凉发凉，那种情况可能是一个危重症的情况，那是必须要立即去医院救治的。除此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观察的。
0: 俗话说病从口入，食源性疾病就属于给我们的机体带来病痛的这样一类疾病。那么食源性疾病都有哪些？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卢连和教授为听众及网友解答有关食源性疾病防治的方方面面，敬请收听。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的卢连和大夫来回答食源性疾病防治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卢教授啊，就是食源性疾病，那我们知道它是病从口入，是吃出来的一种病，那么它的预防工作啊，顾名思义就是要把好入口关了。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在饮食和生活方式上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卢大夫的建议。
1: 其实这个我们叫食品卫生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大众很多的宣传上都有。那么就目前我们中国的这种我们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条件来看的话，应该都可以注意到的。比如说重要的就是洗手啊，饭前的洗手啊，手卫生，做到手卫生的话其实可能就是绝大多数病都可以被预防了。然后就是蔬菜的问题啊，食物的问题，食物的处理的问题，食物尽量要充分的加热。那么一般情况下多数的这种病毒也好细菌也好，那么通过加热以后都可以破坏掉。比如说你们说的这个肉毒中毒，在新疆发生肉毒中毒，那么我刚才说过它都是外地人到新疆以后到了那个地方发生中毒，而当地本地人没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本地人的食物都是通过加热的，那么肉毒的毒素的话到80度以上很快的，100度以上10分钟可能它就被解毒了，不再有毒性了。从外地来的这些人，尤其南方这些人的话，他们做这个豆制品的时候，他不加热，没有加热，所以他造成这个肉毒的这个杆菌的这个毒素的产生，造成中毒。所以这跟饮食的习惯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所以那么在欧洲，他预防肠道传染病，那即便是发达国家的话，肠道传染病也是有的。那么他们提到一个口号，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用，叫洗净你的手，首先是洗手。然后是煮熟你的饭，那么你做到这两点的话，我想对这个我们普通的这种细菌性毒素性的这种食物中毒的话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预防作用。
0: 那现在几乎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微波炉啊，就是比如说中午做的菜到了晚上再吃，或者是头一天剩的剩饭剩菜到了第二天再吃的时候通过微波炉给它加热一下，那么这个微波炉加热能不能起到把这个食物给它彻底热透的这种作用呢？微波炉加热的食品我们能吃吗？
1: 微波炉的加热的话是靠微波的这分子的这种震荡来产生热量的，那么它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从中心开始热，理论上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加热的过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达到足够的时间，加热过程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用微波炉来加热也是存在一个一定要热够足够的时间把它热透了才可以吃这个问题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剩饭剩菜怎么吃的这个问题，因为还是有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剩饭剩菜 放多长时间就绝对不能吃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菜它放置的时间不同，会有一些差异呢？
1: 是，应该是根据不同的食物。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家庭条件都比较好，那么都会有冷藏的冰箱。如果没有冷藏的冰箱的话，我觉得不管任何一个季节保存的食物的时候都是有问题的。当然如果冬季的话，室外的温度能低于5度的话，那么保存的话还可以，就是类似冰箱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夏季的话要缩短时间啊，一般的保存1-2天，那么如果冬季的话可以适当的延长时间。实际上放冰箱里的食物的话还要看一般的食品的保质期。如果说我们那个买的食物的话按保质期走，那么如果是我们一般做的这种加热这种食物的话，蔬菜类的就不要保存，甚至不要过夜。那么肉类的话，食物的话，从资料上看的话，一般不要超过7天，3-5天应该是可以的。
0: 是这样啊，所以呢，不管什么食物，咱们隔夜的剩饭剩菜最好您就别吃了。虽然说咱们要提倡节约、提倡节俭，但是在这种和健康相比的这个问题上来说呢，有一些东西还是不要过于为了节约而去把它吃掉，因为吃到身体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定时炸弹。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说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吃泡菜，喜欢吃这些腌制食品，他想请问一下腌制食品会不会引起食物中毒啊？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我们请卢联合教授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1: 对，腌制咸菜，我们老百姓都有腌制咸菜的这种习惯，腌得好的话也很好吃，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腌制咸菜的时间的问题。那么如果在早期的话，那么会有大量的这种亚硝酸盐的产生，那么一般情况下8天以内这时候是最多的。那么如果超过了9天，这个含量会逐渐下降，一般情况下15天以后，那么亚硝酸盐的含量才能到这个无毒的水平。所以如果我们腌制咸菜，那么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超过15天再使用。再一个，盐的量一定要足够，那么如果放的盐的量不够的话，也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所以放足量的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能做到这2点的话，那么我们腌菜食用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不按这个要求做的话，确实可能会引起这个食物中毒。
0: 所以这个腌制食品不光是怎么吃的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腌的方法，千万要注意，一定要腌够了时间。如果咱们爱吃的话，那么在腌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该加的加够了，该腌足的时间呢也要腌足了。那么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卢大夫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人呢避免不了在外边酒店里啊去吃吃喝喝的啊，那么在外边吃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预防食物中毒这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呢？
1: 那就是尽量选一些食品卫生条件比较好的餐厅去，那么对那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或者没有我们这个卫生监督的啊，没有这种我们现在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啊，没有这些东西，尽量避免去，我想就能够很好的预防。
0: 那其实呢卢大夫的建议呢也很简单直接，那只要我们去找一些卫生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样的就餐场所，就能够尽可能的避免食物中毒的这样的事件发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一些蔬菜海鲜，或者是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呢，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一些地方的土特产，像江浙一带的醉虾醉蟹这类的食物又应该怎么吃？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卢联合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段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继续请地坛医院的主任医师卢连和大夫解答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有关食物中毒方面的一些疑问。之后呢，我们要为您讲解肾虚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主任医师郭军大夫。那好，我们下面还是先进入卢连和大夫的问答环节。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现在的人啊，因为这个应酬比较多，所以免不了在外就餐。那刚刚呢，卢连和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尽量在外头吃饭的时候选择那些卫生条件比较好的饭馆啊、酒店，这样来说呢，在是饮食安全方面是比较有保障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卢大夫跟我们比较细的说一说，就是吃生菜，还有吃海鲜，还有吃一些比较独特的土特产，像江浙一带的醉虾、醉蟹这些呢，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禁忌？我们请卢大夫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比如吃生菜有没有充分的洗干净啊？那么这些食物的话，是不是充分的加热了？这一点很重要。你比如说像我们前一阵我们病房曾经说过一个病人，他就是吃那个。我们叫牛蛙感染一个叫曼氏裂头蚴的病啊，这是一种寄生虫。那么这种寄生虫的话，多数在蛙的体内有。那而我们就是为了追求新鲜，所以它在涮那个牛蛙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充分加热的，它吃下去了，那么造成了这个发病。只要你充分加热了，这个几率是很小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充分加热，如果确实是那种半生不熟的，没有把这个蛙体内的这种寄生虫消灭掉的话，还是有感染的可能性。生吃的瓜果和蔬菜一定要充分的洗干净，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些瓜果蔬菜的消毒液可以做消毒处理，那么充分的用流水来洗。那么如果不是流水的话，往往可能会洗不干净。同时如果发现病人一旦有情况，就是这时候我们对某种这种疾病流行的时候，它会有宣传，那么针对这个疾病的特点，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的话，要及时去医院就医。对这种大流行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一到了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节日的主题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吃和玩儿。在节日期间，我们如何去预防这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呢？
1: 其实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吃多数什么吃的是不合理了，吃的多了造成这种情况。那么所以在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尽量第一还是要保证我们叫定时定点啊，一日三餐，那么保证这种规律性。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很规律，那么在节假日的时候打破这种规律，本来原来是早晨8点钟吃饭，现在天天改成了这个10点钟吃，然后晚上我们原来不吃了，现在晚上夜里12点我还要吃，那么这种情况下会造成我们胃肠功能的紊乱。它不一定是食物中毒，那么就这样的饮食习惯的话，包括冷的热的一起吃的话，就完全可能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那么也会造成恶心呕吐啊、腹泻啊，这种不适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说还是要有规律性，那么尽量不要过食。那么节假日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做些很多好吃的，或者去饭店捡自己最爱吃的去吃，那么一下吃很多，那么同样的会造成消化不良。
0: 所以说在节假日的时候啊，咱们尽可能的还是保持日常的饮食生活规律，不要打乱，一乱了就容易出问题啊。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位朋友提出的网友提出的问题。那这位网友应该是江浙一带的朋友了，他比较关注，他说我们家乡的特产醉虾、醉蟹这一类的食物在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的，那会不会引起食物中毒？我们来请教一下卢教授。
1: 如果我们的醉蟹呀、腌蟹，如果这些蟹的话身体带寄生虫的话，那么我们所用的这些酒精的浓度是不足以把这些病原体杀死的。如果腌的时间短或者是酒精浓度不够的话，这些蟹里面带有这种寄生虫的话，是完全可能造成感染的。所以应该尽量避免少吃，或者吃那些确实很干净的这种不带寄生虫这种腌制的这种醉蟹啊、醉虾什么。
0: 好的，非常感谢卢连和大夫为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解答了这么多啊有关食物中毒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呢，就是一句话，病从口入，很多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不小心吃出来的，所以一定要严密的把好入口关。 那好，听众朋友，在食源性疾病防治方面，您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还是欢迎您继续给我们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中

0: 请专家医生为您做出一对一的解答。好，再次感谢卢连和大夫。稍后呢，我们将请西苑医院的男科的主任医师郭军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肾虚的应对之策。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肾虚已经成为男士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了。男人肾虚很容易就被繁忙的工作和生活掩盖过去，有很多人不知道肾虚究竟是不是一种病，还有一些人碍于面子不敢正视肾虚问题，甚至采取无视的态度，这些做法其实并不正确。男人肾虚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困扰？西苑医院男科郭军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带您认识肾虚，了解肾虚。欢迎各位收听。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男科的郭军大夫。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谈一谈这个男人的肾虚。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我工作20多年啊，就是说好多病人谈论最多的就是肾虚这个词，是一个高病词。那么我们看看，就是男人肾虚是偶然或者是必然。实际上我们觉得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必然可能到一定年龄，这个人的这个自然规律啊，它会导致一个肾亏。但是呢，有可能你的过欲啊，过度纵欲啊，过度劳累呀，它可能我们的肾虚会加强。那么我们的临床上的肾虚的一个排行榜哈，就是说第一个，我是不是肾虚了？所以临床上我们好多病人就问我，郭大夫，我肾虚吗？那么接下来他就会问我，如果说是的话，那很可能就问我是肾阴虚了，肾阳虚啊。然后呢，就是肾虚以后我们除了吃药外，我怎么补啊，补一补啊。对这个肾虚出现一个很多误区，你比如肾虚是不是一些这个肾功能出现的问题啊？等会儿我们来逐一的跟大家一块聊一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啊，我们经常跟很多病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病人解释一半天，这个是肾脏，我们老百姓说的腰子。而我们中医的肾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包括我们这个一个肾脏，还包括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局部的一个腰子，一个是肾脏。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往往我们很多病人出现一误区，我这个肾不好，哎，我是肾坏了，肾脏肿瘤了，肾脏结石了，肾囊肿啊等等的情况，我不生孩子了，我也是这个肾出现问题了。他把这个中医的肾和这个西医的肾混为一谈，实际上我们跟他一解释以后，他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个肾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肾的一个情况。那所谓的肾虚什么是肾虚呢？肾虚是中医的一个症型，就是说一个症，临床上最常见的就表现为一个肾阴虚或一个肾阳虚。肾阳虚的话是表现为一个腰膝酸软啊，阳嘛，阳是温煦，你比如我们太阳，这个时候是表现一个温性阳光，那出现我们一个腰酸呐、怕凉啊、四肢啊怕冷啦、你比如有人临床上我们来，郭主任，我的这个夏天我的手啊都是感觉凉，他一摸我这个手是暖和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肾阳虚。那同时我们大夫还跟他把脉，那脉的话可能跳得很慢啊，速度是很慢，还有是没有劲儿啊。同时呢，我们一看他这个舌苔呢，舌质的话是比较淡，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这些症状哈，一般呢我们称为肾阳虚。同时呢，肾阳虚的病人的话，包全身都可能出现，你胃炎、你肝脏、你肝硬化、你肝炎、你肾炎、你前列腺炎、你不生孩子就是不育症，它都可能表现一个肾阳虚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肾阴虚的话是阴，那么阴虚的话就是它主要是表现一些症状呢，手这个五心烦热，潮热盗汗，那么我们一看舌苔， 色质比较淡，然后呢胎少还有这个光胎这光秃秃的，那么摸脉的话它是比较细比较细数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样的它可能在任何疾病里面都可能出现一个肾阴虚，你比如刚才说的肝脏的肝炎啦，还有就是我这个肠炎啦，还有就是这个肾脏的一个情况，还有心脏心功能不好啊，心功能衰竭啊，还有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它都可能表现为一个肾阴虚肾阳虚的情况。
0: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肾虚已经成为男士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了。男人肾虚很容易就被繁忙的工作和生活掩盖过去，有很多人不知道肾虚究竟是不是一种病，还有一些人碍于面子不敢正视肾虚问题，甚至采取无视的态度，这些做法其实并不正确。男人肾虚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困扰？郭军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带您认识肾虚，了解肾虚，欢迎各位收听。

0: 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的肾脏好，我们的中医的肾好，那可能表现我们的精气神，那么精气神表现我们的一个外观。一般我来临床上，我到西安医院南科看病，我一般都要看看你的这个精气神，你的这个眼圈黑不黑啊？这个眼圈黑不黑，然后面色的，这个就是疲乏的一个状态，那你的精气神不好，精气神不好的话，很可能就是导致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是一个肾虚的一个情况啊，面色黑啊，疲乏无力啊，睡眠不好啊，尤其岁数大了，你比如说是60多岁、70岁，他一天睡3个小时，这个4个小时，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是一个肾虚，肾精不固啊。那这个时候他表现的一个这个神不守舍，那表现一个睡眠不足，失眠呢、说多梦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这个那可以来中医院找我们的中医大夫来调一调。包括跟我们的西医的一些大夫，我们在一些聊天的时候，他一天就睡3个小时、4个小时，很少睡5个小时，或者是表现在每天早上4点钟的这个醒了，他非常发愁，我就跟他一看看以后，我觉得你可能是个肾阳虚，那你可以找我来调一调。那通过我们的调理以后，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啊。这个情况上有人跟我说，你看我跟我们的同学跟我们的这个法小在一块儿，我是不是比他虚啊？你看我爬香山爬了我就出汗了，怎么能判断我的这个虚比他程度正严重？那么这个虚的话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不是说我们一个100分，你是80分呢、你是70分，是一个相对的。那么这跟里面肾虚的程度是跟你的遗传呐、体质啊、你的这个诱因的发病程度，你比如过度的劳累，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很重的时候，它可能肾虚的程度可能会表现重一些。那么实际上在临床上，我们没有一个像那个池子一样亮亮。它倒是3米、5米、7米啊，100分、70分、80分，没有这个情况。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就是说，因人而异啊。那边吃饭，那有人吃半斤，有人可能吃这个3两，那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公式的一个尺寸。所以说，我临床上经常问我是不是比他虚，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是个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虚到什么程度，虚到走不动，或者虚到一个其他情况啊。
1: 郭军医生提示，中医所讲的肾虚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有着各自不同的症状表现，一定要请医生判断明晰，才能够对症下药。那么肾虚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肾虚呢？西苑医院南科郭军主任医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持续收听。
0: 肾阴虚、肾阳虚，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实际上临床上，我们好多我们男性的朋友啊，好多误区。你这个里面的话，就把很多东西肾虚跟好多病划等号。第一个误区的话，肾虚不健康。那实际上健康的概念的话，就是健康、亚健康、疾病，它是另外一个概念。那么肾虚是中医的一个症型，那不能跟那个肾虚都等于不健康啊，这个划等号。往往健康的概念是包括躯体、心理啊，这个一个生物的医学模式，我们不能把肾虚和这个健康不健康划等号，这是把两个混为一谈啊。临床上我不健康，我就肾虚，肾虚就不健康。肾虚它是可能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表现，不一定表现你的这个肾功能衰竭啦，你有肾炎啦，你肾功能不全啦等等的一个情况，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那么另外方面，我们的男人，那么这个社会的栋梁，家庭的骨干，那么最关心的，我肾虚了，我是不是性功能不好啊？好多临床上来的病人，他这个性功能不好，他说我是肾虚。实际上这里面有两层含义，怎么讲呢？一层含义呢，就是说毕竟这个性功能不好啊，有时难以启齿，那么我用肾虚做一个代名词。那这个呢，也是，也就是他的一个实际，他是一个性功能不好。 第二个的话就是性功能不好，它包括很多，你包括这两个这情况，它包括这个肾虚，还有湿热，还有脾虚等等的情况，就是性功能不好，肾虚是它的交际的一部分。你比如100个，也可能就20-30个有肾虚，可能肾阳虚啊、肾阴虚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肾虚或性功能或勃起功能障碍，把性欲还有不生孩子划等号。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我们临床上好多病人说：“郭大夫，我的肾功能不好。”哎，但我说你的这是不是你的这个肌酐升高了，你的尿素氮升高了？哎，有的病人说，哎，我没抽血，我怎么知道是肌酐和尿素氮升高了？啊，但有的病人讲，我这个就是肌酐和尿素氮查了都很正常。实际上，这里面的话就是说，肾虚是中医刚才讲了，反复强调是一个症型。那么肾功能不好，那是我们用我们这西医的一个概念。它最体现的一个量化的值，抽我们的血呀、肌酐呐、尿素氮增高，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肾虚或肾功能，划等号，肾功能有问题划等号。当然，你有可能肾功能不全，也可能导致一个肾虚，也有可能。但是它是肾虚是一个症型。临床上，我经常跟病人开玩笑啊，在临床上，我们因为这个病人呢，这个作为男人了哈，到医院这个也非常紧张。我经常跟他说的一句话，郭主任，我肾虚吗？我说中国男人10个男人8个虚，这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呢，我是做一个大夫，我是想缓解我们之间的这个医患的沟通的一个距离，拉拢一个距离。第二个的话，实际上这个10个男人8个虚，我们刚才讲了，肾虚是必然的，但是你主要注意生活的一个保养，你不要去过度的纵欲呀，过度劳累呀。有病找房啊，我们的肾虚会越来越延后的。如果你不注意，你可能会提前的。所以这个肾虚的话，我觉得是必然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通过生活方式，可以努力，我们是完全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延缓我们的寿命。
1: 郭军大夫指出，肾虚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认识肾虚，了解肾虚，认清肾虚的本质，通过对肾的保护和调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可以完全摆脱肾虚的困扰。关于肾虚的调养和保护，在以后的节目中呢，郭军大夫将继续为各位朋友做出解析。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毛宁当日还表示，全面销毁

0: 的本质。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记者30日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4: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汉乐府《长歌行》。乐府原是中国秦汉时期设立的音乐管理机关的名称，它除了将文人的诗配乐演唱外，还负责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汉武帝时，乐府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和扩充，从民间搜集了大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诗歌作品。这些由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被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又因为乐府诗主要流行在西汉、东汉及魏晋时期，所以人们又把乐府诗称为汉乐府。歌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体裁，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和行的有很多，如大风歌、燕歌行等，虽然名称不同，其实在形式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歌行的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赋予变化。这首长歌行是汉乐府中的一首。长歌行并不是诗题，是以长声歌咏为曲调的自由式歌行体，具有舒缓悠长的特点。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一首激励人们惜时奋进的诗篇，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光阴似水，只去不回，劝诫人们珍惜时间，努力拼搏，不要等老了再后悔。我们先来看这首诗的前四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诗中的这个葵 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向日葵，而是当时家家户户庭院里都种植的

0: 一种蔬菜，葵菜又称冬葵。但是在明代以后，随着更多蔬菜种类的出现，葵菜的地位不断下降，很多北方地区甚至都不再种植了，所以现代人也很少有知道的了。这四句诗描绘了春天万物的美好景象，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图画，春回大地，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园中的葵菜郁郁葱葱，枝干上晶莹的露珠正等待朝阳的蒸腾。大自然赐予人间春光和恩泽，大地万物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这四句字面上是对春天的礼赞，实际上是借物比人，是对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青春的赞歌。接下来，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说的是园中的葵菜和万物在经历了春生夏长之后，在秋天成熟了。再后来，青翠的叶子变得枯黄凋零了，丧失了活力。这里的衰字既是对萧瑟景象的描述，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惋惜之情。恐字则表现了人们对自然法则的无能为力。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千万条大河向东流向大海，什么时候见到它掉头西返呢？这里以百川归海，一去不回来比喻时间的匆匆易逝，而诗歌也从对自然规律的探寻转入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中国妇孺皆知的诗句，历来人们用来教育子女或是晚辈。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努力，等到老了就只能白白的悔恨伤悲了。这两句是全诗的主题，也是这篇乐府咏叹的主旨所在。时光易逝，生命短暂，要珍惜青春年华，趁少壮年华有所作为，不要让时光白白流走，日后悔恨莫及。这首诗从青青的葵菜起兴，联想到四季变化，借百川归海来比喻时间的流逝，表达了要惜时奋斗的思想。但诗人的思想又不是简单的表述出来，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写取出富有美感的具体形象，寓教于审美之中。整首诗情感基调积极向上，充满了正能量，上千年传唱到今，读起来始终催人奋进，斗志昂扬。最后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孩子在小的时候很容易对一些小动物产生兴趣，小猫小狗啊，小鸡小鸭呀等等，一个是孩子们对动物特别好奇，另一个是小动物的确可爱，甚至可以做孩子们的玩伴。因此有很多人认为饲养宠物对孩子的教育有诸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培养同情心，通过照顾宠物，孩子就会比原先更有同情心。第二呢，是可以帮助孩子树立责任感，因为孩子参与完成宠物日常的喂食、清理垃圾等工作，有利于从小树立培养责任感，长大之后他也会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第三是让孩子 情感更加丰富，有利于身心的健康。因为现在许多家长忙于工作，缺少对孩子的陪伴，与宠物的相处就可以填补孩子在情感上的空间，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发展。第四，就是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价值感。因为在饲养宠物的过程中，孩子为宠物做许多的事情，而宠物也依赖孩子，就能够提升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而据多项研究结果表明，饲养宠物的人患孤独症和抑郁症的可能性更小。当然，养宠物也要注意科学卫生和安全，以防止疾病的传染。总而言之，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教育所带来的影响，的确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那前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纪实儿童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但是他们的家里不缺少爱，不缺少温暖和陪伴。他家里所养的动物也成为了他成长中最好的朋友。那他的朋友是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章，骑着矮马上山坡，播讲时代。
0: 第十章，骑着矮马上山坡。个子矮矮的，可比秀儿要高，眉眼低低的，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鬃毛长长的，像小姑娘好看的长头发。从巴别走出来的最小的矮马，是秀儿读二年级以后天天要去摸一摸、爬一爬的唯一宠物。在大人们看来，它性情温顺，脚力特好，是该干大力气活的时候了。小矮马像大矮马一样最听爸爸的话，爸爸叫他驮玉米，他就会低下头去驮玉米。爸爸让他驮番薯，他挪动脚步不会迟缓半分钟。他舍得使力气，50、80、100斤的东西驮在背上，眼都不眨一下。在爸爸眼里，秀儿还是除了上课就成天想着和小伙伴跑到田间地头疯疯癫癫的年龄。小矮马可不比秀儿，得慢慢学会干大力气活，和大矮马一样为这个家负责脚力的差事。人在石上练，刀在石上磨，矮马也长了4只脚，当然要干力气活了。爸爸总是让小矮马干活，也总是这样舒服秀儿。秀儿可不想爸爸可着劲儿地劳役小矮马，指使他干这个，指使他干那个。小矮马真的太小了，小到只能当秀儿的玩伴，当秀儿的闺蜜。如果秀儿可以有自己的闺蜜了的话。每次秀儿去爸爸的山坡，常常是小矮马走在前面，秀儿跟在旁边，跑前跑后的和小矮马说说话，或者给他挠痒痒。
3: 骑上去，莫怕，哥哥扶你。
0: 这一天，学校放假回来的哥哥想带秀儿骑马上山，小矮马调皮地甩着粗长的尾巴，瞅着秀儿。秀儿上不去，小矮马不挪动步子。终于，扎着长辫子的秀儿可以独自骑矮马了。这一天，天格外的蓝，风儿格外的轻。坐在小矮马背上的秀儿，两腿紧紧地夹着小矮马肥厚的肚皮，任小马嘚嘚嘚地朝山上走，心早已飞到了云朵上。妈妈走出房门来送秀儿，秀儿早已不见踪影，只有笑声传了过来。看着兄妹俩骑着矮马走远了，妈妈笑了。不知不觉间，妈妈的秀儿已经长大了，时间真快呀。妈妈想看着秀儿，想时时刻刻看着自己的娇娇女。可好人就怕病来磨，磨来磨去就错过了好多好多和秀儿在一起的欢欣光景。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一天天长大，这是一个妈妈多么惬意的事情。 可在病床上下不来的时候，她没办法做到。先天性心脏病是娘胎里的病，治起来太难。生了秀儿后，病情更

0: 更严重了。一个有病缠身的妈妈能怎么办呢？做了三个孩子的娘，怎会不想去帮衬丈夫出汗出力挣钱养家，不想在家坐吃坐穿降洗打扫相夫教子呢？孩子一个个还这么小，读书要花钱，吃饭穿衣要花钱，任一个爸爸去做再勤怕苦做，挣来的钱也都花在医院为自己看病了，这哪里是个头啊。妈妈久久地凝望着秀儿骑着矮马出行的小路，妈妈出神的凝望里凝望出好多好多的泪花。只是奔跑在山野上的哥哥和秀儿不知道，在学校的小娟儿也不知道。野山是小矮马的秘密花园，小矮马走进野山，没有了爸爸的吆喝，和茂义秀儿在一起，他也会像秀儿一样疯疯癫癫，一路昏昏叫得欢。野山是秀儿歌声的放牧场，只有在野山，哪怕还有茂义哥哥、小娟姐姐在场，只要没有学校的同学在，秀儿的歌声就会清清脆脆。是的，在美妙的大自然里，每一匹小矮马，每一个小孩子都可以任性尽情，只要有哥哥姐姐一起玩，秀儿的嗓音就会长出轻盈的翅膀，只要有矮马一起跑，秀儿的歌声就会飞出山岗，飞到爸爸妈妈的耳朵里。红艳艳的木棉在南疆开放，壮家的少年在红旗下成长，爱劳动，守纪律，朝气蓬勃，有理想。他又唱起那首《壮家少年在红旗下成长》。只要把歌声放飞在山岗，秀儿心间就像有一万朵花蕾在骄傲地开放。她的歌声伴着山坡边丛丛枝叶招展的翠竹，沐浴着山野的阳光雨露，在爸爸的荒坡上茁壮生长。矮马在秀儿的歌声中长大，秀儿随着矮马的脚力向前奔跑。
1: 实际上，自古以来，许多动物就是人类的伙伴和帮手。我们也听说过许多动物与人类之间感人的故事，比如在2019年，美国的埃里克松·科尔执导的电影叫《多哥》，讲述的就是一只阿拉斯加犬与它的主人之间的感情，以及他们舍身救人的真实的故事。而这一只阿拉斯加犬多哥在2011年还被《时代周刊》杂志评选为有史以来最勇敢的动物。又再比如著名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在2011年拍摄的一部电影叫《战马》，讲述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英国的农庄少年与一匹马从相识相知，然后分离，到最后又再度相聚的故事，非常的感人。而这一些动物与人类的故事，动物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勇敢都令人动容，而我们所欣赏的这些动物的品质却也常常是我们人类世界所缺少和向往的。而更令人感到难过的是，这些动物对于人间的种种复杂，它们猝不及防。
0: 小矮马是哥哥和秀儿的坐骑，大矮马是爸爸的好帮手。又是一天夕阳西下，爸爸打了青草回家，他习惯性的远远就瞅着他家那座茅草马棚，用老鹰一样的目光搜寻棚里矮马膘肥体壮的身影。很奇怪，他没有看到那匹看见他就昏昏叫，就会喜不自胜摇头摆尾的大矮马。爸爸大步赶到马棚边，只有小矮马焦急地用两蹄刨着地，满目哀伤地看着地面。他的大矮马已像一截树桩般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有谁会想到，就在这个下午，从巴别大石山里走出来的这两匹已经朝夕相处了数年的矮马，正在经历生死离别。

0: 终于，口吐白沫的大矮马看到了爸爸，一滴泪水从他圆睁的眼睛里流出来。爸爸俯下身子，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一双青筋暴起的手触摸在大矮马的额头上。大矮马慢慢地安静下来，真的一动不动了。爸爸用颤抖的右手抹过大矮马的眼帘，这匹陪伴爸爸好多年的大矮马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美丽的黑褐色的眼睛。妈妈颤抖着双手递给爸爸一个软铁皮盒，盒子上面有花花绿绿的漂亮花纹。兽医来了，用一根小树枝拨了拨马的嘴巴，闻了闻马吐出来的白沫，看了看爸爸手中的漂亮盒子。是中毒死的，就是吃了这里面的农药。不识字的妈妈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那么漂亮的盒子里面会装农药。她更没有想到，家里这匹至少能值2000块钱的大矮马，黄忠杰当儿子一样看中的大矮马，会因为他而丢掉性命。怎么回事？他怎么会被这个东西毒死呢？爸爸看着已经一动不动的大矮马，不敢相信。大矮马，他视为宝贝的大矮马，陪伴了他多少年，驮过多少粮食，走过多少路，没有谁记得清。可怜的爸爸，怎么能舍得这匹马就这样痛苦地死去，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他。以后爸爸一早起来再也看不到他的大矮马了，秀儿想都不敢想，爸爸的马会这么早离开他，还是被妈妈误喂毒药而死。可是又能怎么样呢？爸爸看看妈妈眼眶里蓄满的泪水，看看妈妈那双仍然在颤抖的手，闭上了眼睛。爸爸任汹涌的痛楚与愧疚像湖水一般阵阵堵在胸口，漫过喉咙，用硬生生紧闭的双目把它们压下去。他轻吐一口气，算了吧，大不了再买一匹。
1: 你不是故意的，妈妈别怕。
0: 懂事的秀儿抓着妈妈的手说，皇家女人毒死了一匹大矮马，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皇家死了匹马，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去看看。左邻右舍断了自家的炊烟，赶到皇家的屋场。怎么会这样啊？不得了啊，这是多大的损失啊！邻居们同情这家人，七嘴八舌地打听议论。这样的情形对于秀儿的妈妈来讲是雪上加霜，吓坏了的妈妈面对好心的邻居不得不开口回应。我在路上看到一个盒子就捡回家，一个盒子能卖2毛钱呀，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像是能吃的东西，以为是营养品就全给马吃了，马吃完就这样了。邻居不断地来探问，妈妈一次次流泪诉说。又是一个令人无比伤心的夜晚，秀儿陪着妈妈，好晚好晚都没有睡着。妈妈想不到自己又好心办了坏事，办了这么大一件坏事。对于这个家，2-3千块钱是一个大数目，这不是要了丈夫的命吗？想到这里，妈妈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1: 妈妈，不哭。
0: 好在有秀儿安慰她。
2: 明天就去买一匹啊。
0: 爸爸也来安慰妈妈。第二天傍晚，爸爸真的牵回了一匹马。虽然与死去的大矮马相比，这匹马太瘦小了，但家里总算又有2匹马了。妈妈笑了。
3: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4: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 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5: 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幼年的黄文秀与他家的小矮马的故事。当我们感念黄文秀在研究生毕业之后能够有勇气回到贫穷的家乡，后来年纪轻轻就献身于扶贫事业，那么我们会思考他是如何成长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帮助我们回望黄文秀的幼年时期，无论是他们亲人之间的关爱，还是他们与动物之间的相扶相依，都能够让人看到好的教育一定少不了情感的因素，深深的情感和责任是日后建立为他人为社会奉献的情怀和使命的一个根本的来源。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9: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赵匡胤半蹲下身子，黑汉心中很矛盾，叫他卑于心不忍，但是不叫他卑他肯定不会答应。
10: 黑弟，别婆婆妈妈的，快趴在哥身上。
11: 我
2: 黑汉将心一横，趴在了赵匡胤的背上。赵匡胤慢慢地站了起来，每走一步便要咧一下嘴。
10: 奶奶的，走慢是疼，走快也是疼，横竖都是疼，还不如走快点。
2: 走了十几步之后，赵匡胤加快了步伐。赵匡胤一边走一边问：
10: 黑老弟，你是哪里人呢？
11: 大明馆陶。
2: 黑汉回道：
10: 馆陶距此地少说也有1000里，你怎么会

0: 来到这里呢？赵匡胤又问。
1: 唐庄宗活着的时候，家父在大明从军，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翟大虎，是黄龙镇南六里张由芳人，他有一个闺女和小弟同岁，许给了小弟。大前年奉家父之命来张由芳迎亲，谁知我那未见过面的老婆半年前死在乱兵之手，老岳丈呢又卧病在床无人照顾，小弟见他可怜便留了下来，靠卖油赚钱为他治病。
0: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1: 先帝此为一般人很难做到啊，实在是令人敬佩。
0: 黑汉嘿嘿一笑说，
1: 你别夸小弟了，这件事啊若是换成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0: 赵匡胤笑着问道，
1: 何以见得呢？
0: 黑汉说，
1: 那翟大虎好赖还差一点做了小弟的山人，福秀英呢可是与你非亲非故，但当他遭人欺负的时候你拔刀而起。
0: 哎，愚兄和你一样最见不得不平事，一见呢便想管，就是把性命搭上也不言悔。赵匡胤忽然想起了什么，微了一声说，
1: 哎，黑弟，你岳丈家既然距此地不远，愚兄啊把你背到你岳丈家如何？六弟弟固不算远，但你也中了贼人的暗器，小弟的个头又大，莫说背六里，就是背上三里啊你也吃不消，还是把小弟放下吧。
0: 黑汉一脸恳求地说，
1: 你也太小看愚兄了，你再重能重过老水牛吗？愚兄18岁那年与郑屠户打赌，郑屠户说只要我赵匡胤能把那头刚宰杀的老水牛抱起来，就把老水牛送给我。我赵匡胤不但把老水牛抱起来了，而且绕着院子转了一圈呢。那头老水牛有多重啊？少说也有700-800斤。
0: 当时宋朝的一市斤相当于当今的373.3克。黑汉一脸敬佩地说道，
1: 像大哥如此神力之人世所罕见，小弟放心了。
0: 一个能够抱着700-800斤重的老水牛转圈圈的人，再去背一个活人走路，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可今日不行。不行的原因有二：一是这个人和恶棍打斗了半夜；二是这个人又身负镖伤，故而走出黄龙镇不到一箭之地，赵匡胤便开始喘气了。黑汉见了，非要下来自己走，赵匡胤说什么也不答应，二人争执不下。背后传来了隆隆的车轮声，一起扭头望了过去，这一扭不约而同的惊叫一声，
1: 哎呀，是他。
0: 他是一个美女，今天的事全是因他而起，故而他对这两个恩人特别关注。当曹万福将赵匡胤抓走之后，他将外婆扶上床，便披星戴月跑到张由芳去搬救兵。他和黑汉张琼虽说只有一面之交，但他知道张琼的为人一身侠骨，爱打抱不平。张琼没有让他失望，听他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抄着铁扁担就走。他虽说未能救出赵匡胤，但赵匡胤却因他挣断了绳索。他二人大闹赌院的时候，福秀英就趴在院墙头上，等赵匡胤打跑了韩通一伙，他原本要进院说一声感谢，继而一想，说一声感谢有什么用，两个恩人皆身负重伤不能走路，倒不如借一辆车。为借车，他找过肥猪，也找过塌鼻、螳螂和马脸，他们都不肯借。不肯借的原因是怕得罪了曹万福。福秀英万般无奈，改借为偷，终于弄到了一辆马车。有了马车，张琼就不用背了，一行三人乘车来到张由芳。虽说已经鼓打四更，但翟大虎还没有睡，他在等，等他不是女婿的女婿。翟大虎的一生有12年时间是在军旅度过的，他不止备有金创药，还会诊治一般的红伤，毒疖子、毒疙瘩之类的疾病，连毒疖子、毒疙瘩都能治，其一只镖算得了什么？镖是取出来了，可是这里距黄龙镇才6里，曹万福若是纠集一帮人前来挑衅滋事，遭殃的不止赵匡胤、张琼和翟大虎，还有香林。几经合计，一行人在张琼的带领下 径直奔往了40里之外的陶家庄。说起陶家庄，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的。陶家庄不算很大，但也不算小，共有200多户人家，只因这里住了一位绝世高人，名叫陶三枪，与对手过招，三招之内必赢无疑。他的女儿名叫陶三春，模样不敢恭维，身材高大，臀圆肉肥，扁平大脸，淡眉细目，面色黝黑，口中还生着一排龅牙，真可谓是丑陋无比。村人暗地里叫他母夜叉。就是这个母夜叉，与人比武从未败过。张琼不知道他的厉害。某一日卖油归来，路过陶家庄，口干舌燥，正想找点解渴的东西，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瓜园，大喜过望，跑过去摘了一个，用拳头砸开便吃了起来。谁知瓜还没有吃完，来了一个汉子破口大骂说：
1: 黑脸贼竟敢到我陶家园子里偷瓜，真是吃了豹子胆。
0: 张琼猛一抬头，只见汉子也不过23、24岁的年纪，个子比自己低上一头，满脸鄙夷地说：
1: 嚷什么嚷，不就是吃你一个瓜吗？在下照价付款就是了。
0: 汉子说：
1: 你到你吃的下一个是什么瓜？什么瓜？
0: 张琼反问道。
1: 瓜种，在下的瓜种。
0: 就是瓜种又怎么样？
1: 你娃子抢额爷的钱，那就开个价。
0: 汉子说：
1: 那不是钱的问题。
0: 张琼反问道：
1: 那是什么？
0: 汉子说：
1: 爷要你赔爷的瓜种。
0: 张琼睁着一双怪目说：
1: 莫说爷吃的不是瓜种，即便是，爷已经吃下肚了，拿什么去赔？
0: 汉子说：
1: 吃了爷的瓜种还敢撒泼，爷岂能饶你？
0: 汉子一边说，一边挥拳向张琼打去。张琼将身一侧，反手一拳，打得汉子鼻血如泉。汉子自忖不是对手，撒腿就跑。跑了几步，复又站住，手指张琼骂道：
1: 你小子有本事别走，爷治不了你，爷会找人治你。
0: 汉子一口气跑回庄上，搬来了他的妹妹陶三村。只6个回合，张琼便被陶三村打倒在地，绳索捆着押回了陶家庄。几经盘问，张琼的父亲和陶三春的父亲不止在一块儿吃过粮，还拜过把子呢。一行人在陶家庄住了下来，住了7天，福秀英住不下去了，她挂念外婆，女扮男装回了黄龙镇。谁知她的外婆就在她离开黄龙镇的第2天，被曹万福的爪牙活活打死。曹万福不止打死了福秀英的外婆，还说动襄阳府绘图缉拿赵匡胤和张琼。这一缉拿，赵匡胤不敢在陶家庄待了，乔装打扮一番往关西而去。张琼也要去，被众人拦住。赵匡胤也有伤，可他伤在臀部，纯属皮肉之伤。可张琼不一样，他伤在了右肋，有道是伤筋动骨100天。再之，陶三春对张琼似乎有了那么一点意思，赵匡胤有意成全他们，非要张琼留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离开了陶家庄，小行夜宿，十几日便到了木林关。听路人讲，木林关的守将叫郭从义。这郭从义也不知从何处得了消息，非要认定大闹玉勾栏的那个人便是赵匡胤。于是在木兰关上高悬着赵匡胤的头像，且许以重赏抓捕。是进是退，赵匡胤正踌躇不决，侧面山路里走出一群乡民，背上皆驮着一条旧麻布布袋。赵匡胤出于好奇，随口问道：
1: 诸位兄弟，你们的麻袋里装的是何货物？若是豆麦米粮，可否卖给小弟些许？
0: 众人见问，把赵匡胤上下打量一番，见他方面大耳，一表人才，又不是本地口音，
1: 便纷纷答道：“壮士，

0: 我们这里啊，连年荒灾，颗粒无收，哪里有粮啊？
1: 赵匡胤说，既不是粮，那是什么东西啊？
0: 众人又说，不瞒壮士，我们这袋里啊，都是违禁之物。
1: 赵匡胤说，
0: 什么违禁之物？可否见告啊？
1: 众人说，
0: 实不相瞒，都是私盐。
1: 赵匡胤一脸惊讶说，
0: 贩卖私盐可是要杀头的呀。
1: 众人说，
0: 这个我等知道，可贩卖私盐的利实在太大了，故而啊，我等才铤而走险。
1: 赵匡胤说，
0: 有多大？
1: 众人说，
0: 此去关西，一升盐可以换一担米。
1: 这一担是一个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担，汉代时候的一担约是当今的120斤，五代即宋一担约当今之120斤。
0: 赵匡胤说，贩盐的利是不小，可没有了头，盈利再多有什么用啊？
1: 众人说，
0: 壮士有所不知，十个贩盐的抓住一个就不得了，哪能人人都被抓住啊？
1: 赵匡胤说，
0: 你们这是存了一个侥幸的心理，往其他地方贩盐也许抓不住，但是要往关西贩非被抓住不可。这一点啊，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木林关的守将对过往行人盘查最严，凡有携带私盐的一律斩首，你们这不是前去送死吗？
1: 众人说，
0: 壮士多虑了，我们这些贩卖私盐的连官路都不敢走，怎么会往关上闯呢？
1: 赵匡胤说，
0: 木林关是通往关西的咽喉，不走木林关如何去关西呀？
1: 众人往心一指说，
0: 那里啊有条小路，无人盘解，偷渡过去就是关西大路了，我们已经走了不下20次，没有犯过一次事。
1: 赵匡胤暗自喜道，天助我也，口中却说，
0: 在下也是要去关西的，既然有这么一条便道，在下也不必去木林关了，在下呀欲与诸位同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1: 众人说，
0: 壮士既要同行，我等自当引路。
1: 赵匡胤随了众人往西北而去，一路上但见人烟寂寂，树木重重，走了约20多里，前面出现了一座村庄，庄口竖了一块巨石，上书枯井铺3个大字。众人进庄前行一箭之地，路两边忽地窜出了10几个官兵拦住去路，为首那位虽说面白无须，却是虎背熊腰，二目炯炯，他呵呵一笑说，
2: 尔等所负麻袋装的一定是私盐吧？
1: 众人面如涂蜡，无一人应枪。
2: 尔等都不说话，莫非要爷一一验过尔等的麻袋方肯开口吗？
1: 众人闻言扑通的都跪了一地，一边磕头一边说，
3: 吾等该死，吾等该死啊，还望君爷法外开恩。
2: 法外开恩，朝廷3令5申，不许私人主盐，更不许私人买卖，凡私自主盐或买卖私盐1斤以上者一律处死。尔等麻袋中的盐少说也有70-80斤吧，爷怎敢给尔等开恩？
1: 他这一说，众人无不站立。
2: 黄面汉子冷哼一声说，如今知道怕了，但怕得有些晚喽。走，随爷去木林关听候郭都指挥使发落。
1: 说起郭都指挥使，众人没有不知的，他面如紫茄，短腿长身，常以生肉为食，杀人不眨眼，若是交到他的手里，必死无疑。有几个胆小的盐贩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2: 起来跟爷走。
1: 黄面汉子面如冰霜地说。到了此时，赵匡胤不能不说话了，他跨前2步，双手抱拳，面带微笑说，
0: 哦，君爷，这10几个弟兄呢都是穷苦人，为了生计才铤而走险，若是把他们带到木林关认真追究起来，恐怕是要灭族呢。到那时啊，死的不只是这10几个人，恐怕要上100呢。您呀，就行行好，放他们一马吧。
1: 黄面汉子见赵匡胤出面为众盐贩求情，甚是不悦。他偏着头，将赵匡胤上上下下打量一遍，面带讥笑说：“
2: 你是干什么的？你不要以为你身上没有背盐袋，爷就不敢抓你。错了，
0: 你虽然没有

0: 背烟袋，你是他们的保镖，比他们还要罪加一等呢。赵匡胤强压心头之火，不紧不慢地问道，你凭什么断定在下是他们的保镖？
1: 凭什么？
0: 凭你手中的攀龙棍。赵匡胤反问道，在下手中拎着攀龙棍便是他们的保镖，那你左手掂了一根铁鞭，右手掂了一根铁槊，身上还斜挂一个铁爪，又该是他们的什么人呢？
1: 你
0: 黄面汉子恼羞成怒，
1: 你竟敢给爷顶嘴，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兄弟们上前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
0: 官兵们嗷了一声，各持兵器向赵匡胤扑去。赵匡胤冷笑一声，只把翻龙棍扫了一扫，扫倒了三个官兵，又一扫一砸，打倒了四个官兵，余下官兵吓得面如土色，纷纷后撤。黄面汉子见状大怒，
1: 好你个红脸汉子，伤无小兵算什么本事，真有本事和爷斗300个回合。
0: 赵匡胤笑道，
1: 汝怕是太高看了你自己，汝莫说是和爷斗300个回合，就是30个回合爷胜不了汝，爷就不叫赵匡胤。
0: 黄面汉子吃了一惊，说，
1: 你真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赵匡胤？
0: 赵匡胤傲声傲气地说，
1: 在下正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赵匡胤。
0: 黄面汉子大喜，说，
1: 如此说来爷这一次要发大财了，如是乖乖地跟爷走呢，还是和爷斗上几个回合，让爷将汝活捉呢？
0: 赵匡胤不怒反笑，说，
1: 爷想让你活捉，还望汝千万莫要让爷失望才好。
0: 黄面汉子越听越怒，暴喝一声，说，
1: 少啰嗦，
0: 挥鞭朝赵匡胤劈头打去。赵匡胤侧身闪过，黄面汉子挥槊又上，赵匡胤又是一闪，在躲闪的同时以棍作枪戳向黄面汉子的小腹。黄面汉子忙去挡，只听当的一声，震得虎口发麻，暗道了一声不好，这个赵匡胤果然身手不凡，小心才是。只因为他存了一个赵匡胤身手不凡的心理，改攻为守，勉强斗了30个回合，忽见赵匡胤倒退3步，跳出圈外，横手说，
1: 这一军爷在下认输，是杀是剐在下任凭军爷处置。
0: 黄面汉子一脸愕然，说，
1: 汝并没有输啊。
0: 赵匡胤说，
1: 在下有言在先，30个回合之内在下一定打败军爷，如今你我斗了30个回合，在下并未赢得军爷一招半式，在下岂不输了？
0: 黄面汉子哈哈一笑，说道，
1: 我王继勋自出道以来从未打过败仗，更无人敢言30招之内打败我王继勋，唯有你赵匡胤。你虽说30招之内没有将我王继勋打败，但我王继勋度如明镜，我王继勋不是你的对手，你走吧。
0: 赵匡胤抱拳一击道，
1: 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0: 王继勋也双手抱拳说，
1: 后会有期。
0: 赵匡胤朝众言犯高声说道，
1: 诸位还不快快谢过王军爷大恩。
0: 众言犯异口同声说，
2: 多谢王军爷大恩。
0: 说毕跟着赵匡胤出了枯井铺，径奔关西而去。行不及一亿之地，迎面走了一匹关西大汉，与众言犯私语片刻，众言犯便将携带之言尽数交与关西大汉。关西大汉收了私言，付了款，道了声后会有期，便折回关西去了。众言犯有感赵匡胤的活命之恩，将他邀到酒店，推杯把盏，只喝到胃渴时分，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众言犯离去之后，按理赵匡胤应该寻一客栈歇上一宿才说，但他急于赶路，继续前行，不觉日已偏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举目一望，见那北山坡下有一座石碑，隐隐约约地镌刻着“鬼神庄”3个字。沿着石碑的方向前行，在许多房屋中间坐落着一座庙宇，这庙宇东倒西歪，破败不堪。赵匡胤暗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若是去平

0: 命家住宿多有不便，倒不如去破庙中歇上一宿。想到此，移步庙前，轻叩庙门，许久没有回声，便将庙门轻轻一推，走了进去。举目四望，两边的钟鼓二楼均已塌损，墙垣零落崩残。他轻叹了一声，进了二门，甬道两侧的神人身体都是不全的，千里眼少了一角，顺风耳缺了半身，两廊配殿坍塌不堪，殿下丹溪野草莫栖。将身上殿，见那正中将所供的康元帅不止遍体尘埃，且被人敲掉了两只耳朵，就连微不足道的蜘蛛也跑来欺负他，在他头顶之上筑了一个碾盘大的网。赵匡胤暗自叹道，自进入五代以来，战火连天，莫说平民百姓，连神仙也跟着遭殃。有朝一日，我赵匡胤大权在握，一定要扫平群雄，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想到此处，二目炯炯放光，连头也不由自主地仰了起来。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一瞬间之后，他的二目开始暗淡下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也真敢吹大权在握，你什么时候才能大权在握呀？战国有个甘罗12岁拜相，西汉有个霍去病19岁率兵攻打匈奴，立下了不世之功，封冠军侯。唐朝有个李世民，更了得的是19岁时鼓动其父李渊起兵反隋，成就了大唐290年的帝业。你赵匡胤今年多大了？22岁。22岁了尚且一事无成，还谈什么雄心壮志？不只是一事无成啊，是成事不足，百事有余，未成一时之勇，差一点引来灭门之灾。到如今，有家不能归，有高堂不能养，有娇妻不能拒。唉，他越是想越伤感，不由得潸然泪下。他想了一阵，哭了一阵，不知不觉已经是星斗当空。明天还要赶路，遂将眼泪收住，屈前三步来到供桌前，双腿跪地，朝康元帅拜了三拜，说道，
1: 康元帅，我赵匡胤投奔关西，只因错过了时间，借尊庙歇上一宿，请您见谅。
0: 说毕又是三拜，站起身来，去街前扯些乱草，将供桌上灰尘抹去，放下行李，将身跳上，枕着包裹合衣而卧。赵匡胤虽说有点困倦，但此时已经进入暮秋，寒风凛冽，直透肌肤，身上又无盖的，如何睡得着？睡不着，他便起来耍棍，只耍得浑身是汗，方才又回到庙内二次睡下。将至三更，又被寒风吹醒，揉了揉眼，正想坐起来，忽听一阵哗哗啦啦、吆五喝六之声从大殿之外传了进来。赵匡胤暗自想到，这冷庙之中怎能有人赌博？听这声音却也不远。哎，横竖睡不着，倒不如起身前去看完一番，了为消遣。主意既定，忙跳下供桌，出了大殿，顺着响声一路行去。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

0: 其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全球态度调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形象评价领先局面；中国新兴三样何以全球圈粉？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42,151名受访者。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中国在超70%受调查国家中整体形象评价领先的局面。
7: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8: 一个来中国人求救，他信号大小上去就是，大家很少有机会回来为了做好，我非常喜欢在中国。这次来桂林要在3天去看，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变化非常好，非常的干净，而且山都绿色的非常漂亮，路也改得好，坐车很快，就到了，发展特别，真的很好。
7: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9: Get the opportunity, if you're American watching, come here, you'll love it, it's amazing. I would say a lot of how it's perceived and how it's shown on like TV online is not really in reference to how beautiful it has been being here.
7: 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4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73%。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 以中老铁路

0: 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 2.3 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 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1: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0: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万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2: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作为深耕海外传播多年的华文媒体人，读完这组数据，我内心满是触动。这份跨越24年的民调逆转，不是偶然的数字波动，而是全球民众用真实感受投出的信任票。从三年前的 32% 到如今的 46%，中国靠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宣传，而是稳打稳扎的发展步骤。55国240小时过境免签，让抬腿就来的中国游成为常态。上半年入境人次突破2200万。无人机、新能源成了外国游客的新特产。我们常年在海外办报，亲眼见过不少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抹黑中国，也亲眼见证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放下偏见，买张机票就来中国深度体验。从跟着哪吒二打卡三星堆，到为了科技体验专程奔赴深圳，这些鲜活的民间故事比任何生硬的报道都更有力量。作为连接中外的桥梁，我们华文媒体更要把这些真实的中国日常讲给世界听，让更多人亲眼看见，在动荡的世界里，中国的稳定与开放本身就是最珍贵的吸引力。
4: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新三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明天。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新三样更是表现亮眼。新新三样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对新新三样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6: 七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7: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6: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8: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6: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

0: 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1: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0: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2: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0: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3: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兴三样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样还有新三样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兴三样到底新在哪里。
4: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3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样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3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样呢，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呢、家具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的，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兴三样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1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
3: 但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傅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兴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5: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3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驱动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到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 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

0: 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兴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嗯，那新兴三样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2: 嗯，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 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它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1: 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富强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0: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

0: 资金的这种增加的。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哈。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我们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兴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兴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1: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基于此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0: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啊，制度型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兴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整体的系统能力。那么下一步，那么要擦亮这张外贸新名片，就是要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性的优势的这种转变。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良田，把数字贸易规则写进去。因为截止到今年1月呢，我国已经跟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份自贸协定。这其中呢，比如说 AI、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这个人工智能呢，未来要跨区域的大模型的这种大规模的调用，而那个机器人呢，要实现远程的运营和维护，创新药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啊、 EMA 啊、 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啊、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

0: 这个在一带一路啊，或者东盟啊，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通过跟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兴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3: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2: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3: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14: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15: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14: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15: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3: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16: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

0: 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2: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3: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4: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5: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6: 上海动物园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7: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1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8: 环球华人。
1: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纸老虎还想逞威。
3: 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航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3: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9: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划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

0: 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1: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2: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八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1: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6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3: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哈、啊，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1: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3: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啊，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 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4: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
1: 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2: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集思、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展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1: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0: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1: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3: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2和雄风3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 成军了，也就是有八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暗防。暗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连

0: 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1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哎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2: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0: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他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也进行过相关的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人员上的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2: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3: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直接呢到台军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 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2: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4: 有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声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2: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12: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0,000。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2: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3: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

0: 六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1: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2: 我是62年进来，参见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1: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趣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3: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4: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1: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5: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1: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6: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1: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7: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8: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9: 光仔的
1: 从业10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4: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1: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0: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1: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旺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1: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13: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4: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又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13: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14: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13: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 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

0: 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2: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1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7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

0: 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6: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7: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6: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 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7: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6: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7: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6: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7: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6: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7: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6: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7: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6: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

0: 陪伴，悉心指导。
1: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0: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2: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0: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3: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0: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6: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近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和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

0: 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1: 我家里面有八个床位，三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三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2: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内容当中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把住病从口入这个关口，预防胃肠道的疾病的感染。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的卢连和主任医师。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西苑医院的郭军主任医师。郭军主任医师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肾虚到底应该怎样补这个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进入上半段的问答环节。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首先非常感谢卢连和大夫呢，能够再次来回答听众朋友有关食源性疾病防治的一些问题。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卢连和大夫呢给大家介绍了食源性疾病的基本概念，还有一些基础的分类以及一些常见的症状，另外还教给了大家当发生食源性疾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食物中毒的时候，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哪些事儿是能做的，哪些事儿是不能做的。那么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听众朋友呢对这个内容是非常感兴趣，纷纷把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有关食源性疾病的相关问题提了出来，希望卢医生呢能够在节目中呢为大家做解答。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直入主题，来关注听众朋友们的健康关切。首先我们来看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咨询，他说他的宝宝5岁，晚上从幼儿园把孩子接回家，小孩的小手冰凉，说有点头疼难受，想吐又吐不出来，孩子说在幼儿园里吐了2次，还有10几个孩子也吐了。那么老师说这些孩子有可能是在外边跑操的时候喝进风了啊，受凉肚子有点难受。那么这种情况他想请问一下，是不是食物中毒？
1: 从他描述上来看的话，还是像啊，就符合我们对食物中毒诊断的那个标准。第一，那么大概是中午吃完饭以后下午开始发生的，那么同时是一个在食堂吃饭有就餐的很多的孩子都发生了这种恶心呕吐的这种情况，那么从这个表现上看的话还是像一个食物中毒的表现。那么但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目前的话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判断，比如说他的食物是不是有问题，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测才能发现。那么就目前看的话，他所描述的情况的话还是一个像我们像细菌毒素这样的食物中毒。那么如果孩子目前的话不再吐了啊，不再拉了，那么基本上就已经把毒素排干净了，应该不会有严重的问题。那么他需要做的是多给孩子喝水啊，那么尽量避免孩子出现脱水啊，由于呕吐啊，由于腹泻造成脱水，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孩子多饮水，同时的话给孩子吃一些软一点的食物或者稀一点食物，比如粥啊、汤啊这类的啊，补充一些电解质，那么多数情况下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孩子还是出现恶心呕吐，甚至出现刚才说的四肢凉不能够缓解的话，尽量还是尽早去医院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0: 那我们也提醒这位网友，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答复对于他的救治来说是不是还来得及，希望他呢尽快把孩子带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这样呢才能够放心一些。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网友提出来的，他说食物中毒之后检查出有伤寒，这是不是和我们的这个食物中毒有关系？就这个请教一下卢大夫，伤寒和食物中毒有没有关系？
1: 它这个概念是有问题。伤寒也是一种传染病，当然伤寒它同样的也是通过进食来感染的啊，它感染主要是伤寒杆菌。那么它在我们医学上来说的话，伤寒应该不属于食物中毒一类的，那它是一个细菌性的传染病，所以它这个感染的话应该跟食物中毒没有关系，但是它显然是跟进食有关系的一个疾病，它跟食物中毒没有，应该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的提问。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热心听众，他说朋友的父亲58岁，有颈椎病

0: 和轻微的脑血管病，最近呕吐过几次，吃饭没有问题。他请教一下卢医生，脑血管疾病或者是颈椎病是否会引起呕吐？那这个好像和食物中毒的关系不太大啊，还是请卢大夫给他解释一下。
1: 这是肯定的，完全有可能。因为脑血管疾病或者是颈椎病的话，可能会造成脑局部的缺血，完全有可能造成呕吐。那么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恶心呕吐它仅仅是一个症状，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会造成恶心呕吐，包括我们普通的精神紧张啊，包括对咽部不良的刺激，比如说大声的喊，有时候剧烈的咳嗽，那么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恶心和呕吐，但是它并不一定是一个病理的表现。但是刚才这个网友说的这个曾经有颈椎病，那么它往往会造成脑缺血，那么它是完全可以引起恶心呕吐的，但是它跟食物跟食物中毒是没有联系的。
0: 也就是说恶心呕吐是有可能是很多种疾病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把它综合来看，而不是单纯的看是不是吐了是不是拉了就来判断它是不是食物中毒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卢大夫，请卢大夫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食源性疾病它的一些普遍的症状是什么，就有哪些症状表现。
1: 作为食源性的疾病来讲，那么主要的症状引起的问题的话，主要是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因为它是从进食引起的嘛，比如说恶心呕吐，比如说腹痛，比如说腹泻。当然除此之外，跟我们这些毒素的作用也有关系，就前面我们谈到的，如果是一个神经毒素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神经系统的问题，比如头晕乏力没劲儿比如眼皮抬不起来没有力量，甚至呼吸机的衰竭。那么如果我们进食的毒素的话是影响血液系统的，那比如说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叫溶血尿毒综合征，它也可能造成贫血、血小板减少甚至肾功能衰竭。所以本身从就食物中毒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概念。那么不同的毒素不同的致病因素所造成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简单的来讲的话，如果仅仅是细菌性的这种食物中毒，类似肠毒素这样的食物中毒的话，这也是绝大多数的。比如说我们有统计数字，大概我们能报上来的食物中毒的话，60-70%都是这样的，我们叫细菌源性的食物中毒。那么它可能恶心呕吐腹泻是一个主要症状。
0: 那我们要想诊断食物中毒，就是要想确诊的话，有没有一些诊断标准呢？您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是这样，食物中毒的话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标准。第一，既然是食物中毒嘛，那么这个发病的话一定跟进食有关系的。第二，它一定多数情况是个群体性的发病，就是一般的进餐的话多发生在什么，比如说食堂，单位的食堂，或者是你比如说酒店饭店这样的地方更容易发生因为操作不当造成的。那么它会有一个群体性的发病。那么同时它有一个时间性是一致的，就是所有这些人发病的时间大概都在这几个小时之内，没有更长的或者更短的这个特点是这个。然后症状的统一性，那么恶心呕吐都恶心呕吐，都有腹泻，症状很相似。再有一个就是没有人传染人，就是说只有接触这个食物或者说只有进食的这些人才会发生这样的疾病，才会产生这样的症状。还有一点就是它不会产生更多的高峰，比如说发生了一次，然后紧跟着在另一个地方又同样发生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不同的发病的峰。另外一个，我们通过食品的检测能够发现这些食物有变质或者有被细菌毒素的污染，那么这些条件的话可以诊断我们食物中毒。
0: 那接下来再请您给我们大家提一个指导性的建议就是如果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的话，我们应该去医院挂哪个科才能够最快的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1: 是这样，如果比如说我们就单纯就我们传染病来讲的细菌性食物中毒的话，如果没有神经系统症状，那么单纯的仅有一个恶心呕吐和腹泻的话，没有其他的不适，没有发烧没有脓血便没有其他的比如心慌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完全可以在家里面通过饮水保持这个水电水的这个平衡进足够的水然后一般情况下一两天就会自愈。那么如果持续时间长了，或者出现了脓血便了，或者出现了比如神经系统的问题了，出现呼吸困难了，那么这些情况的话必须要 及时的去医院就诊。那么一般情况下，普通的这种食物中毒的话，消化内科就可以了。如果是比如像类似肉毒这样的神经毒素的中毒，或者其他化学毒物的中毒的话，应该及时的去急诊做紧急的处理，这是不一样的。
0: 好的，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他说，卢大夫，我在今年2月5号的时候食物中毒一次，那么注射了静脉滴注的盐水，第二天好多了，我以为没有问题了，以后就没有再吃药，但是从那以后感觉食欲减退，无论吃什么吃多了都会觉得恶心，胃里边也烧得慌，尤其是吃辣椒的时候特别明显，而以前吃辣椒没有这种现象。他想请问一下卢大夫，那么他这些问题是那次食物中毒导致的吗？还是其他一些原因？食物中毒会不会给人们带来一些不好的后遗症？这样的问题，来请卢大夫回答一下。
1: 按照他自己来讲的话，我们通过他的这个说的来判断的话，他那个食物中毒的话应该是一个很轻的一个食物中毒，那么他很快就改善了。那么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这种细菌性的食物中毒的话都是这样，应该一两天就会没有问题了。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胃部有烧灼感，那么尽量的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必要的话可以做一些胃镜的检查，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
0: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也通过卢大夫的介绍呢，可以基本上了解到，像食物中毒啊，它只要是这个毒性没有了，离开体内了，就应该不会有问题了，也不会有一些后续的像什么后遗症啊这样的担心。所以说呢，食物中毒呢，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急性的过程，不会有一些长期的慢性的表现。那这位朋友呢，如果您还是觉得有不舒适的感觉，建议您还是尽快到医院寻求一下医生的帮助。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那这位听众朋友是一个妈妈，她说，专家您好，前几天我看到孩子的屁股上有红点儿，开始以为是被蚊子咬的，后来他发烧了，到晚上洗澡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红点儿有点多，到医院，医生说有手足口病，他想请问一下，这个手足口病是不是食源性的疾病？另外，孩子老咳嗽发烧这种病应该怎么治疗？还请问卢大夫，小孩手足口发烧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比较好？
1: 从广义上来说的话，手足口病应该算什么？应该算病毒性的食源性疾病，它可以通过我们进食来感染啊，感染这个我们叫肠道病毒。那么这个是一个目前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传染病。现在我们医院的话，每天都有很多例病人住院。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绝大多数都是自限的，不经过特殊的治疗的话，都是可以好的。那么他对手上的这个疱疹呀，不需要做特别的处理，完全可以自愈的。那么多数的孩子会有口腔的溃疡，手足口病嘛，口腔表示溃疡，那么这个溃疡可能会比较疼，所以他的孩子可能会出现哭闹啊，不爱吃东西啊，尤其是吃这种味道比较重的，比如说酸的甜的这样的食物，对口腔溃疡刺激更大，那疼的可能更厉害。如果饮一些清水啊，或者味道比较淡的这种食物的话，可能会相对的好一点。那么一般情况下，孩子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主要是观察什么病人的精神状况，精神状况是不是好，有没有明显的恶心吐。那么他刚才说孩子出现总是在睡觉，有几种情况，如果是因为孩子不舒服啊，或者因为发热引起的这种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有了神经系统并发症，比如出现了同时有恶心呕吐，精神非常差，那么这种情况还是要尽量去医院的。那么除此之外，可以观察病人的心率、四肢的这个温暖情况。如果四肢很凉、发凉那种情况，可能是一个危重症的情况，那是必须要立即去医院救治的。除此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观察的。
0: 俗话说，病从口入，食源性疾病就属于给我们的机体带来病痛的这样一类疾病。那么食源性疾病都有哪些？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卢连和教授为听众及网友解答有关食源性疾病防治的方方面面，敬请收听。 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的卢连和大夫来回答食源性疾病防治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请教一下卢教授啊，就是食源性疾病，那我们知道它是病从口入，是吃出来的一种病，那么它的预防工作啊

0: 顾名思义就是要把好入口关了。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在饮食和生活方式上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卢大夫的建议。
1: 其实这个我们叫食品卫生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大众很多的宣传上都有。那么就目前我们中国的这种我们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条件来看的话，应该都可以注意到的。比如说重要的就是洗手啊，饭前的洗手啊，手卫生，做到手卫生的话，其实可能就绝大多数病都可以被预防了。然后就是蔬菜的问题啊，食物的问题，食物的处理的问题，食物尽量要充分的加热。那么一般情况下，多数的这种病毒也好，细菌也好，那么通过加热以后都可以破坏掉。比如说你们说的这个肉毒中毒，在新疆发生肉毒中毒，那么我刚才说过，它都是外地人到新疆以后，到了那个地方发生中毒，而当地本地人没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本地人的食物都是通过加热的，那么肉毒的毒素的话，到80度以上，很快的，100度以上，10分钟可能它就被解毒了，不再有毒性了。从外地来的这些人，尤其南方这些人的话，他们做这个豆制品的时候，它不加热，没有加热，所以它造成这个肉毒的这个杆菌的这个毒素的产生，造成中毒。所以这跟饮食的习惯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所以那么在欧洲，它预防肠道传染病，那即便是发达国家的话，肠道传染病也是有的。那么他们提到一个口号，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用，叫洗净你的手，首先是洗手，然后是煮熟你的饭。那么你做到这两点的话，我想对这个我们普通的这种细菌性毒素性的这种食物中毒的话，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预防作用。
0: 那现在几乎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微波炉啊，就是比如说中午做的菜到了晚上再吃，或者是头一天剩的剩饭剩菜到了第二天再吃的时候，通过微波炉给它加热一下。那么这个微波炉加热能不能起到把这个食物给它彻底热透的这种作用呢？微波炉加热的食品我们能吃吗？
1: 微波炉的加热的话，是靠微波的这种分子的这种震荡来产生热量的。那么它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从中心开始热，理论上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加热的过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达到足够的时间，加热过程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用微波炉来加热也是存在一定要热够足够的时间，把它热透了才可以吃这个问题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剩饭剩菜怎么吃的这个问题，因为还是有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剩饭剩菜放多长时间就绝对不能吃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菜它放置的时间不同，会有一些差异呢？
1: 是，应该是根据不同的食物。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家庭条件都比较好，那么都会有冷藏的冰箱。如果没有冷藏的冰箱的话，我觉得不管任何一个季节保存的食物的时候都是有问题的。当然如果冬季的话，室外的温度能低于5度的话，那么保存的话还可以，就是类似冰箱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夏季的话要缩短时间啊，一般的保存1-2天。那么如果冬季的话，可以适当的延长时间。实际上放冰箱里的食物的话，还要看一般的食品的保质期。如果说我们那个买的食物的话按保质期走，那么如果是我们一般做的这种加热这种食物的话，蔬菜类的就不要保存，甚至不要过夜。那么肉类的话，食物的话，从资料上看的话，一般不要超过7天，3-5天应该是可以的。
0: 是这样啊，所以呢，不管什么食物，咱们隔夜的剩饭剩菜最好您就别吃了。虽然说咱们要提倡节约、提倡节俭，但是在这种和健康相比的这个问题上来说呢，有一些东西还是不要过于为了节约而去把它吃掉，因为吃到身体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定时炸弹。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说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吃泡菜，喜欢吃这些腌制食品，他想请问一下腌制食品会不会引起食物中毒啊？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我们请卢联合教授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1: 对，腌制咸菜，我们老百姓都有腌制咸菜的这种习惯，腌得好的话也很好吃，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腌制咸菜的时间的问题，那么如果在早期的话，那么会有大量的这种亚硝酸盐的产生，那么一般情况下8天以内，这时候是最多的。那么如果超过了9天，这个含量会逐渐下降，一般情况下15天以后，那么亚硝酸盐的含量才能到这个无毒的水平。所以如果我们腌制咸菜，那么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超过15天再使用。再一个，盐的量一定要足够，那么如果放的盐的量不够的话，也容易产生亚硝酸盐。 所以放足量的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能做到这两点的话，那么我们腌菜食用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不按这个要求做的话，确实可能会引起这个食物中毒。
0: 所以这个腌制食品不光是怎么吃的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腌的方法，千万要注意，一定要腌够了时间。如果咱们爱吃的话，那么在腌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该加的加够了，该腌足的时间呢也要腌足了。那么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卢大夫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人呢避免不了在外边酒店里啊去吃吃喝喝的啊，那么在外边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怎样去预防食物中毒这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呢？
1: 那就是尽量选一些食品卫生条件比较好的好的餐厅去，那么对那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或者没有我们这个卫生监督的啊，没有这种我们现在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啊，没有这些东西，尽量避免去，我想就能够很好的预防。
0: 那其实呢，卢大夫的建议呢也很简单直接。那只要我们去找一些卫生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样的就餐场所，就能够尽可能的避免食物中毒的这样的事件发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一些蔬菜、海鲜，或者是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呢，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一些地方的土特产，像江浙一带的醉虾、醉蟹这类的食物，又应该怎么吃？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卢联合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段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继续请地坛医院的主任医师卢连和大夫解答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有关食物中毒方面的一些疑问。之后呢，我们要为您讲解肾虚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主任医师郭军大夫。那好，我们下面还是先进入卢连和大夫的问答环节。
1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2: 现在的人啊，因为这个应酬比较多，所以免不了在外就餐。那刚刚呢，卢连和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尽量在外头吃饭的时候选择那些卫生条件比较好的饭馆啊、酒店，这样来说呢，在是饮食安全方面是比较有保障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卢大夫跟我们比较细的说一说，就是吃生菜，还有吃海鲜，还有吃一些比较独特的土特产，像江浙一带的醉虾、醉蟹，这些呢，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禁忌？我们请卢大夫跟我们来说一说。
14: 比如吃生菜有没有充分的洗干净啊？那么这些食物的话，是不是充分的加热了？这一点很重要。你比如说像我们前一阵我们病房曾经说过一个病人，他就是吃那个，我们叫牛蛙，感染一个叫曼氏裂头蚴的病啊，这是一种寄生虫。那么这种寄生虫的话，多数在蛙的体内有。那而我们就是为了追求新鲜，所以它在涮那个牛蛙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充分加热的，它吃下去了，那么造成了这个发病。只要你充分加热了，这个几率是很小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充分加热，如果确实是那种半生不熟的，没有把这个蛙体内的这种寄生虫消灭掉的话，还是有感染的可能性。生吃的瓜果和蔬菜一定要充分的洗干净，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些瓜果蔬菜的消毒液可以做消毒处理，那么充分的用流水来洗，那么如果不是流水的话，往往可能会洗不干净。同时如果发现病人有一旦有情况，就是这时候我们 对某种这种疾病流行的时候，它会有宣传。那么针对这个疾病的特点，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的话，要及时去医院就医。对这种大流行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2: 嗯，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一到了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节日的主题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吃和玩儿。在节日期间，我们如何去预防这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呢？
14: 其实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吃多数什么？吃的是不合理了，吃的多了造成这种情况。那么所以在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尽量第一还是要保证我们叫定时定点啊，一日三餐，那么保证这种规律性。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很规律，那么在节假日的时候打破这种规律，本来原来是早晨8点钟吃饭，现在天天改成了这个10点钟吃，然后晚上我们原来不吃了，现在晚上夜里12点我还要吃，那么这种情况下会造成我们胃肠功能的紊乱，它不一定是食物中毒。那么就这样的饮食习惯的话，包括冷的热的一起吃的话，就完全可能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那么也会造成恶心呕吐啊、腹泻啊，这种不适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说还是要有规律性，那么尽量不要过食。那么节假日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做些很多好吃的，或者去饭店捡自己最爱吃的去吃，那么一下吃了很多，那么同样的会造成消化不良。
12: 嗯，所以说在节假日的时候啊，咱们尽可能的还是保持日常的饮食生活规律，不要打乱，一乱了就容易出问题啊。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位朋友提出的网友提出的问题。那这位网友应该是江浙一带的朋友了，他比较关注，他说我们家乡的特产醉虾醉蟹这一类的食物在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的，那会不会引起食物中毒，我们来请教一下卢教授。
14: 如果我们的醉蟹啊、腌蟹，如果这些蟹的话身体带寄生虫的话，那么我们所用的这些酒精的浓度是不足以把这些病原体杀死的。如果腌的时间短啊，或者是酒精浓度不够的话，这些蟹里面带有这种寄生虫的话是完全可能造成感染的。所以应该尽量避免少吃，或者吃那些确实很干净的这种不带寄生虫这种腌制的这种醉蟹啊、醉虾什么。
12: 好的，非常感谢卢连和大夫为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解答了这么多啊有关食物中毒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呢，就是一句话，病从口入，很多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不小心吃出来的，所以一定要严密的把好入口关。那好，听众朋友，在食源性疾病防治方面，您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还是欢迎您继续给我们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中请专家医生为您做出一对一的解答。好，再次感谢卢连和大夫。稍后呢，我们将请西苑医院的男科的主任医师郭军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肾虚的应对之策。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2: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肾虚已经成为男士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了。男人肾虚很容易就被繁忙的工作和生活掩盖过去，有很多人不知道肾虚究竟是不是一种病，还有一些人碍于面子不敢正视肾虚问题，甚至采取无视的态度，这些做法其实并不正确。男人肾虚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困扰？西苑医院男科郭军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带您认识肾虚，了解肾虚，欢迎各位收听。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男科的郭军大夫。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谈一谈这个男人的肾虚。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我工作20多年啊，就是说好多病人谈论最多的就是肾虚这个词，是一个高病词。那么我们看看，就是男人肾虚是偶然或者是必然。实际上我们觉得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必然可能到一定年龄，这个人的这个自然规律啊，它会导致一个肾亏。但是呢，有可能你的过欲啊、过度纵欲啊、过度劳累啊，它可能我们的肾虚会加强。那么我们的临床上的肾虚的一个排行榜哈，就是说第一个，我是不是肾虚了？所以临床上我们好多病人就问我，郭大夫我肾虚吗？那么接下来他就会问我，如果说是的话，那很可能就问我是肾阴虚了、肾阳虚啊。然后呢，就是

0: 肾虚以后，我们除了吃药外，我怎么补啊？补一补啊？对这个肾虚出现一个很多误区。你比如肾虚是不是一些这个肾功能出现的问题啊？等会儿我们来逐一的跟大家一块儿聊一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啊，我们经常啊跟很多病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病人解释一半天。这个是肾脏，我们老百姓说的腰子，而我们中医的肾，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包括我们这个一个肾脏，还包括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局部的一个腰子，一个是肾脏，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往往我们很多病人出现一误区，我这个肾不好，哎，我是肾坏了，肾脏肿瘤了，肾脏结石了，肾囊肿啊等等的情况。我不生孩子了，我也是这个肾出现问题了。他把这个中医的肾和这个西医的肾，混为一谈。实际上，我们跟他一解释以后，他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个肾，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肾的一个情况。那所谓的肾虚啊，什么是肾虚呢？肾虚是中医的一个症型，就是说一个症。临床上最常见的就表现为一个肾阴虚和一个肾阳虚。肾阳虚的话是。表现有一个腰膝酸软啊，阳嘛，阳是温煦，你比如我们太阳，这个时候是表现一个温煦阳光。那出现我们一个腰酸呐、怕凉啊、四肢啊怕冷啦、你比如有人临床上，我们来，郭主任，我的这个夏天我的手啊都是感觉凉，他一摸我这个手是暖和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肾阳虚。那同时我们大夫还跟他把把脉。那脉的话，可能跳得很慢，速度是很慢，还有是没有劲儿啊。同时呢，我们一看他这个舌苔呢，舌质的话是比较淡。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这些症状哈，一般呢我们称为肾阳虚。同时呢，肾阳虚的病人的话，包全身都可能出现，你胃炎，你肝胀，你肝硬化，你肝炎，你肾炎，你前列腺炎，你不生孩子就是不育症。它都可能表现一个肾阳虚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肾阴虚的话是阴，那么阴虚的话就是它主要是表现一些症状呢，手这个五心烦热，潮热盗汗。那么我们一看舌苔，舌质比较淡，然后呢苔少啊，还有这个光苔啊，这光秃秃的。那么摸脉的话，它是比较细，比较细数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样的，它可能在。任何疾病里面都可能出现一个肾阴虚，你比如刚才说的肝脏的肝炎啦，还有就是我这个肠炎啦，还有就是这个肾脏的一个情况，还有心脏，心功能不好啊，心功能衰竭呀，还有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它都可能表现为一个肾阴虚、肾阳虚，这情况。
1: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肾虚已经成为男士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了。男人肾虚很容易就被繁忙的工作和生活掩盖过去。有很多人不知道肾虚究竟是不是一种病，还有一些人碍于面子不敢正视肾虚问题，甚至采取无视的态度。这些做法其实并不正确。男人肾虚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困扰？郭军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带您认识肾虚，了解肾虚，欢迎各位收听。

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的肾脏好，我们的中医的肾好，那可能表现我们的精气神，那么精气神表现我们的一个外观。一般我来临床上，我到西安医院男科看病，我一般都要看看你的这个精气神，你的这个眼圈黑不黑啊？这个眼圈黑不黑，然后面色的，这个就是疲乏的一个状态，那你的精气神不好，精气神不好的话，很可能就是导致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是一个肾虚的一个情况啊，面色黑啊，疲乏无力啊，睡眠不好啊，尤其岁数大了，你比如说60多岁、70岁，他一天睡3个小时，这个4个小时，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是一个肾虚、肾精不固啊，那这个时候他表现。

0: 的一个这个神不守舍，那表现一个睡眠不足，失眠呢，说多梦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这个那可以来中医院找我们的中医大夫来调一调，包括跟我们的西医的一些大夫，我们在一些聊天的时候，他一天就睡3个小时、4个小时，很少睡5个小时，或者是表现在每天早上4点钟的这个醒了，他非常发愁。我就跟他一看看以后，我觉得你可能是个肾阳虚，那你可以找我来调一调。那通过我们的调理以后，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啊。这个情况上，有人跟我说：“你看，我跟我们的同学，跟我们的这个发小在一块儿，我是不是比他虚啊？你看，我爬香山，爬了我就出汗了，怎么能判断我的这个虚比他程度这严重？那么这个虚的话，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不是说我们一个100分，你是80分呢、啊，你是70分，是一个相对的。那么这跟里面肾虚的程度是跟你的遗传呐、体质啊、你的这个诱因的发病程度，你比如过度的劳累，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很重的时候，它可能肾虚的程度可能会表现重一些。那么实际上在临床上，我们没有一个像那个尺子一样量量，它倒是3米、5米、7米啊，100分、70分、80分，没有这个情况。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就是说因人而异。啊，你一般吃饭，那有人吃半斤，有人可能吃这个3两，那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公式的一个尺寸。所以说，我临床上经常问我是不是比他虚，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是个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虚到什么程度，虚到走不动，或者是虚到一个其他情况啊。
1: 郭军医生提示，中医所讲的肾虚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有着各自不同的症状表现，一定要请医生判断明晰，才能够对症下药。那么，肾虚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肾虚呢？西苑医院男科郭军主任医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持续收听。
0: 肾阴虚、肾阳虚，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实际上，临床上我们好多我们男性的朋友啊，好多误区。你这个里面的话，就把很多东西肾虚跟好多病划等号。第一个误区的话，肾虚不健康。那实际上健康的概念的话，就是健康、亚健康、疾病，它是另外一个概念。那么肾虚是中医的一个症型，那不能跟那个肾虚都等于不健康。啊，这个划等号，往往大这个健康的概念是包括躯体、心理这个一个生物的医学模式，我们不能把肾虚和这个健康不健康划等号，这是把两个混为一谈啊。临床上我不健康，我就肾虚，肾虚就不健康，肾虚它是可能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表现，不一定表现你的这个肾功能衰竭啦，你有肾炎啦，你肾功能不全啦等等一个情况。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男人，那么这个社会的栋梁、家庭的骨干，那么最关心的，我肾虚了，我是不是性功能不好？啊，好多临床上来的病人，他这个性功能不好，他说我是肾虚，实际上这里面有2层含义，怎么讲呢？一层含义呢，就是说，毕竟这个性功能不好啊，有时难以启齿。那么我用肾虚做一个代名词，那这个呢，也是也这是它的一个，实际它是一个性功能不好。第二个的话就是性功能不好，它包括很多，你包括这两个这情况，它包括这个肾虚，还有湿热，还有脾虚等等的情况，就是性功能不好，肾虚是它的交际的一部分。你比如一百个，也可能就20、30个有肾虚。可能肾阳虚呀、肾阴虚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肾虚和性功能和勃起功能障碍、把性欲还有不生孩子划等号。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我们临床上好多病人说：“郭大夫，我的肾功能不好。”哎，但我说你的这是不是你的这个肌酐升高了？你的尿素氮升高了？哎，有的病人说：“哎，我没抽血，我怎么知道是肌酐和尿素氮升高了？”当然有的病人讲，我这个就是肌酐和尿素。

0: 查了都很正常。实际上，这里面的话就是说，肾虚是中医刚才讲了，反复强调是一个症型。那么肾功能不好，那是我们用我们这是西医的一个概念，它最体现的一个量化的值，抽我们的血呀、肌酐呐、尿素等增高。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肾虚或肾功能，划等号，肾功能有问题划等号。当然，你有可能肾功能不全，也可能导致一个肾虚，也有可能。但是它是肾虚是一个症型。临床上，我经常跟病人开玩笑啊，在临床上，我们因为这个病人呢，这个作为男人了哈，到医院这个也非常紧张。我经常跟他说的一句话：“郭主任，我肾虚吗？”我说：“中国男人10个男人8个虚，这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呢，我是做一个大夫，我是想缓解我们之间的这个医患的沟通的一个距离，拉拢的一个距离。第二个的话，实际上这个10个男人8个虚，我们刚才讲了，肾虚是必然的，但是你主要注意生活的一个保养，你不要去过度的纵欲呀、过度劳累呀、有病找房啊，我们的肾虚会越来越延后的。如果你不注意，你可能会提前的。所以这个肾虚的话，我觉得是必然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通过生活方式，可以努力，我们是完全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延缓我们的寿命。
1: 郭军大夫指出，肾虚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认识肾虚、了解肾虚、认清肾虚的本质，通过对肾的保护和调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可以完全摆脱肾虚的困扰。关于肾虚的调养和保护，在以后的节目中呢，郭军大夫将继续为各位朋友做出解析。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

0: 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

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汉乐府长歌行。乐府原是中国秦汉时期设立的音乐管理机关的名称，它除了将文人的诗配乐演唱外，还负责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汉武帝时，乐府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和扩充，从民间搜集了大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诗歌作品。这些由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被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又因为乐府诗主要流行在西汉、东汉及魏晋时期，所以人们又把乐府诗称为汉乐府。歌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体裁。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和行的有很多，如大风歌、燕歌行等，虽然名称不同，其实在形式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歌行的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这首长歌行是汉乐府中的一首。长歌行并不是诗题，是以长声歌咏为曲调的自由式歌行体，具有舒缓悠长的特点。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一首激励人们惜时奋进的诗篇，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光阴似水，只去不回，劝诫人们珍惜时间，努力拼搏，不要等老了再后悔。我们先来看这首诗的前四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诗中的这个葵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向日葵，而是当时家家户户庭院里都种植的一种蔬菜，葵菜又称冬葵。但是在明代以后，随着更多蔬菜种类的出现，葵菜的地位不断下降，很多北方地区甚至都不再种植了，所以现代人也很少有知道的了。这四句诗描绘了春天万物的美好景象，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图画，春回大地，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园中的葵菜郁郁葱葱，枝干上晶莹的露珠正等待朝阳的蒸腾。大自然赐予人间春光和恩泽，大地万物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这四句字面上是对春天的礼赞，实际上是借物比人，是对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青春的赞歌。接下来，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说的是园中的葵菜和万物在经历了春生夏长之后，在秋天成熟了。再后来，青翠的叶子变得枯黄凋零了，丧失了活力。这里的衰字既是对萧瑟景象的描述，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惋惜之情。恐字则表现了人们对自然法则的无能为力。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千万条大河向东流向大海，什么时候见到它掉头西返呢？这里以百川归海，一去不回来比喻时间的匆匆易逝，而诗歌也从对自然规律的探寻转入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中国妇孺皆知的诗句，历来人们用来教育子女或是晚辈。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努力，等到老了就只能白白的悔恨伤悲了。这两句是全诗的主题，也是这篇乐府咏叹的主旨所在。时光易逝，生命短暂，要珍惜青春年华，趁少壮年华有所作为，不要让时光白白流走，日后悔恨莫及。这首诗从青青的葵菜起兴，联想到四季变化，借

0: 百川归海来比喻时间的流逝，表达了要惜时奋斗的思想。但诗人的思想又不是简单的表述出来，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写取出富有美感的具体形象，寓教于审美之中。整首诗情感基调积极向上，充满了正能量，上千年传唱到今，读起来始终催人奋进，斗志昂扬。最后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孩子在小的时候很容易对一些小动物产生兴趣，小猫小狗啊，小鸡小鸭呀等等。一个是孩子们对动物特别好奇，另一个是小动物的确可爱，甚至可以做孩子们的玩伴。因此有很多人认为饲养宠物对孩子的教育有诸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培养同情心，通过照顾宠物，孩子就会比原先更有同情心。第二呢，是可以帮助孩子树立责任感，因为孩子参与完成宠物日常的喂食、清理垃圾等工作，有利于从小树立培养责任感，长大之后他也会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第三是让孩子情感更加丰富，有利于身心的健康。因为现在许多家长忙于工作，缺少对孩子的陪伴，与宠物的相处就可以填补孩子在情感上的空间，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发展。第四就是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价值感。因为在饲养宠物的过程中，孩子为宠物做许多的事情，而宠物也依赖孩子，就能够提升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而据多项研究结果表明，饲养宠物的人患孤独症和抑郁症的可能性更小。当然，养宠物也要注意科学卫生和安全，以防止疾病的传染。总而言之，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教育所带来的影响的确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那前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纪实儿童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但是他们的家里不缺少爱，不缺少温暖和陪伴。他家里所养的动物也成为了他成长中最好的朋友。那他的朋友是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章，骑着矮马上山坡，播讲时代。
0: 第十章，骑着矮马上山坡。个子矮矮的，可比秀儿要高，眉眼低低的，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鬃毛长长的，像小姑娘好看的长头发。从巴别走出来的最小的矮马，是秀儿读二年级以后天天要去摸一摸、爬一爬的唯一宠物。在大人们看来，它性情温顺，脚力特好，是该干大力气活的时候了。小矮马像大矮马一样最听爸爸的话，爸爸叫他驮玉米，他就会低下头去驮玉米。爸爸让他驮番薯，他挪动脚步不会迟缓半分钟。他舍得使力气，50、80、100斤的东西驮在背上，眼都不眨一下。 在爸爸眼里，秀儿还是除了上课就成天想着和小伙伴跑到田间地头疯疯癫癫的年龄。小矮马可不比秀儿，得慢慢学会干大力气活，和大矮马一样为这个家负责脚力的差事。人在石上练，刀在石上磨，矮马也长了四只脚，当然要干力气活了。爸爸总是让小矮马干活，也总是这样舒服秀儿。秀儿可不想爸爸可着劲儿地劳役小矮马，指使他干这个，指使他干那个。小矮马真的太小了，小到只能当秀儿的玩伴，当秀儿的闺蜜。如果秀儿可以有自己的闺蜜了的话。每次秀儿去爸爸的山坡，常常是小矮马走在前面，秀儿跟在旁边，跑前跑后的和小矮马说说话，或者给他挠痒痒。
3: 骑上去，莫怕，哥哥扶你。
0: 这一天，学校放假回来的哥哥想带秀儿骑马上山，小矮马调皮地甩着粗长的尾巴，瞅着秀儿。秀儿上不去，小矮马不挪动步子。终于，扎着长辫子的秀儿可以独自骑矮马了。这一天，天格外的蓝，风儿格外的轻。坐在小矮马背上的秀儿，两腿紧紧地夹着小矮马肥厚的肚皮，任小马嘚嘚嘚地朝山上走，心早已飞到了云朵上。妈妈走出房门来送秀儿，秀儿早已不见踪影，只有笑声传了过来。看着兄妹俩骑着矮马走远了，妈妈笑了。不知不觉间，妈妈的秀儿已经长大了，时间真快呀。妈妈想看着秀儿，想时时刻刻看着自己的娇娇女。可好人就怕病来磨，磨来磨去就错过了好多好多和秀儿在一起的欢欣光景。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一天天长大，这是一个妈妈多么惬意的事情。可在病床上下不来的时候，她没办法做到。先天性心脏病是娘胎里的病，治起来太难。生了秀儿后，病情更严重了。一个有病缠身的妈妈能怎么办呢？做了三个孩子的娘，怎会不想去帮衬丈夫出汗出力挣钱养家？不想在家坐吃坐穿，浆洗打扫，相夫教子呢？孩子一个个还这么小，读书要花钱，吃饭穿衣要花钱，任一个爸爸去做，再勤怕苦做，挣来的钱也都花在医院为自己看病了，这哪里是个头啊。妈妈久久地凝望着秀儿骑着矮马出行的小路，妈妈出神的凝望里凝望出好多好多的泪花。只是奔跑在山野上的哥哥和秀儿不知道，在学校的小娟儿也不知道。野山是小矮马的秘密花园，小矮马走进野山，没有了爸爸的吆喝，和茂义秀儿在一起，他也会像秀儿一样疯疯癫癫，一路昏昏叫得欢。野山是秀儿歌声的放牧场，只有在野山，哪怕还有茂义哥哥、小娟姐姐在场，只要没有学校的同学在，秀儿的歌声就会清清脆脆。是的，在美妙的大自然里，每一匹小矮马，每一个小孩子都可以任性尽情，只要有哥哥姐姐一起玩，秀儿的嗓音就会长出轻盈的翅膀，只要有矮马一起跑，秀儿的歌声就会飞出山岗，飞到爸爸妈妈的耳朵里。红艳艳的木棉在南疆开放，壮家的少年在红旗下成长，爱劳动，守纪律，朝气蓬勃，有理想。他又唱起那首《壮家少年在红旗下成长》。只要把歌声放飞在山岗，秀儿心间就像有一万朵花蕾在骄傲地开放。他的歌声伴着山坡边丛丛枝叶招展的翠竹。

0: 沐浴着山野的阳光雨露，在爸爸的荒坡上茁壮生长。矮马在秀儿的歌声中长大，秀儿随着矮马的脚力向前奔跑。
1: 实际上，自古以来，许多动物就是人类的伙伴和帮手。我们也听说过许多动物与人类之间感人的故事，比如在2019年，美国的埃里克松·科尔执导的电影叫《多哥》，讲述的就是一只阿拉斯加犬与它的主人之间的感情，以及他们舍身救人的真实的故事。而这一只阿拉斯加犬多哥在2011年还被《时代周刊》杂志评选为有史以来最勇敢的动物。又再比如，著名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在2011年拍摄的一部电影叫《战马》，讲述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英国的农庄少年与一匹马从相识相知，然后分离，到最后又再度相聚的故事，非常的感人。而这一些动物与人类的故事，动物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勇敢都令人动容，而我们所欣赏的这些动物的品质却也常常是我们人类世界所缺少和向往的。而更令人感到难过的是，这些动物对于人间的种种复杂，它们猝不及防。
0: 小矮马是哥哥和秀儿的坐骑，大矮马是爸爸的好帮手。又是一天夕阳西下，爸爸打了青草回家，他习惯性的远远就瞅着他家那座茅草马棚，用老鹰一样的目光搜寻棚里矮马膘肥体壮的身影。很奇怪，他没有看到那匹看见他就昏昏叫，就会喜不自胜摇头摆尾的大矮马。爸爸大步赶到马棚边，只有小矮马焦急地用两蹄刨着地，满目哀伤地看着地面。他的大矮马已像一截树桩般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有谁会想到，就在这个下午，从巴别大石山里走出来的这两匹已经朝夕相处了数年的矮马，正在经历生死离别。终于，口吐白沫的大矮马看到了爸爸，一滴泪水从他圆睁的眼睛里流出来。爸爸俯下身子，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一双青筋暴起的手触摸在大矮马的额头上。大矮马慢慢地安静下来，真的一动不动了。爸爸用颤抖的右手抹过大矮马的眼帘，这匹陪伴爸爸好多年的大矮马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美丽的黑褐色的眼睛。妈妈颤抖着双手递给爸爸一个软铁皮盒，盒子上面有花花绿绿的漂亮花纹。兽医来了，用一根小树枝拨了拨马的嘴巴，闻了闻马吐出来的白沫，看了看爸爸手中的漂亮盒子。是中毒死的，就是吃了这里面的农药。不识字的妈妈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那么漂亮的盒子里面会装农药。他更没有想到，家里这匹至少能值2000块钱的大矮马，黄忠杰当儿子一样看中的大矮马，会因为他而丢掉性命。怎么回事？他怎么会被这个东西毒死呢？爸爸看着已经一动不动的大矮马，不敢相信。大矮马，他视为宝贝的大矮马，陪伴了他多少年，驮过多少粮食，走过多少路，没有谁记得清。可怜的爸爸怎么能舍得这匹马就这样痛苦地死去，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他。以后爸爸一早起来再也看不到他的大矮马了，秀儿想都不敢想，爸爸的马会这么早离开他，还是被妈妈误喂毒药而死。可是又能怎么样呢？爸爸看看妈妈眼眶里蓄满的泪水，看看妈妈那双仍然在颤抖的手，闭上了眼睛。

0: 爸爸身汹涌的痛楚与愧疚像湖水一般阵阵堵在胸口，漫过喉咙，用硬生生紧闭的双目把它们压下去。他轻吐一口气，算了吧，大不了再买一匹。
1: 你不是故意的，妈妈别怕。
0: 懂事的秀儿抓着妈妈的手说，皇家女人毒死了一匹大矮马，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皇家死了匹马，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去看看。左邻右舍断了自家的炊烟，赶到皇家的屋场。怎么会这样啊？不得了啊，这是多大的损失啊！邻居们同情这家人，七嘴八舌地打听议论。这样的情形对于秀儿的妈妈来讲是雪上加霜，吓坏了的妈妈面对好心的邻居不得不开口回应，我在路上看到一个盒子就捡回家，一个盒子能卖2毛钱呀，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像是能吃的东西，以为是营养品就全给马吃了，马吃完就这样了。邻居不断地来探问，妈妈一次次流泪诉说。又是一个令人无比伤心的夜晚，秀儿陪着妈妈，好晚好晚都没有睡着。妈妈想不到自己又好心办了坏事，办了这么大一件坏事。对于这个家，2-3千块钱是一个大数目，这不是要了丈夫的命吗？想到这里，妈妈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1: 妈妈，不哭。
0: 好在有秀儿安慰她。
2: 明天就去买一匹啊。
0: 爸爸也来安慰妈妈。第二天傍晚，爸爸真的牵回了一匹马。虽然与死去的大矮马相比，这匹马太瘦小了，但家里总算又有两匹马了。妈妈笑了。
3: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4: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5: 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幼年的黄文秀与他家的小矮马的故事。当我们感念黄文秀在研究生毕业之后能够有勇气回到贫穷的家乡，后来年纪轻轻就献身于扶贫事业，那么我们会思考他是如何成长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帮助我们回望黄文秀的幼年时期，无论是他们亲人之间的关爱，还是他们与动物之间的相扶相依，都能够让人看到好的教育一定少不了情感的因素，深深的情感和责任是日后建立为他人为社会奉献的情怀和使命的一个根本的来源。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赵匡胤半蹲下身子，黑汉心中很矛盾，叫他背于心不忍，但是不叫他背他肯定不会答应。黑弟，别婆婆妈妈的，快趴在哥身上。
8: 我，
2: 黑汉将心一横，趴在了赵匡胤的背上。赵匡胤慢慢地站了起来，每走一步便要咧一下嘴。
8: 奶奶的，走慢是疼，走快也是疼，横竖都是疼，还不如走快点。
2: 走了十几步之后，赵匡胤加快了步伐。赵匡胤一边走一边问：
8: 黑老弟，你是哪里人呢？
9: 大明馆陶。
2: 黑汉回道。
8: 馆陶距此地少说也有1000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赵匡胤又问。唐庄宗活着的时候，家父在大明从军，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翟大虎，是黄龙镇南6里张游方人。他有一个闺女，和小弟同岁，许给了小弟。大前年奉家父之命来张游方迎亲，谁知我那未见过面的老婆半年前死在乱兵之手，老岳丈呢又卧病在床，无人照顾。小弟见他可怜，便留了下来，靠卖油赚钱为他治病。
2: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8: 先帝此为一般人很难做到啊，实在是令人敬佩。
2: 黑汉嘿嘿一笑说：
8: 你别夸小弟了，这件事啊，若是换成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2: 赵匡胤笑着问道：
8: 何以见得呢？
2: 黑汉说：
8: 那翟大虎好赖还差一点做了小弟的山人，福秀英呢，可是与你非亲非故，但当他遭人欺负的时候，你拔刀而起。
9: 哎，愚兄和你一样，最见不得不平事，一见呢便想管，就是把性命搭上也不言悔。
2: 赵匡胤忽然想起了什么，微了一声说：
8: 哎，黑弟，你岳丈家既然距此地不远，愚兄啊，把你背到你岳丈家如何？
9: 六里地固不算远，但你也中了贼人的暗器，小弟的个头又大，莫说背6里，就是背上3里啊，你也吃不消，还是把小弟放下吧。
2: 黑汉一脸恳求地说：
9: 你也太小看愚兄了，你再重能中过老水牛吗？愚兄18岁那年与郑屠户打赌，郑屠户说只要我赵匡胤能把那头刚宰杀的老水牛抱起来，就把老水牛送给我。我赵匡胤不但把老水牛抱起来了，而且绕着院子转了一圈呢。
8: 那头老水牛有多重啊？
9: 少说也有700-800斤。
2: 当时宋朝的一市斤相当于当今的373.3克。黑汉一脸敬佩地说道：
9: 像大哥如此神力之人，世所罕见，小弟放心了。
2: 一个能够抱着700-800斤重的老水牛转圈圈的人，再去背一个活人走路。

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可今日不行。不行的原因有二，一是这个人和恶棍打斗了半夜，二是这个人又身负镖伤，故而走出黄龙镇不到一箭之地，赵匡胤便开始喘气了。黑汉见了，非要下来自己走，赵匡胤说什么也不答应，二人争执不下。背后传来了隆隆的车轮声，一起扭头望了过去。这一扭，不约而同的惊叫一声：“哎呀，是他！”她是一个美女，今天的事全是因她而起，故而她对这两个恩人特别关注。当曹万福将赵匡胤抓走之后，她将外婆扶上床，便披星戴月跑到张油坊去搬救兵。她和黑汉张琼虽说只有一面之交，但她知道张琼的为人一身侠骨，爱打抱不平。张琼没有让他失望，听他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抄着铁扁担就走。他虽说未能救出赵匡胤，但赵匡胤却因他挣断了绳索。他二人大闹赌院的时候，福秀英就趴在院墙头上，等赵匡胤打跑了韩通一伙，他原本要进院说一声感谢，继而一想，说一声感谢有什么用？两个恩人皆身负重伤，不能走路，倒不如借一辆车。为借车，他找过肥猪，也找过塌鼻、螳螂和马脸，他们都不肯借。不肯借的原因是怕得罪了曹万福。福秀英万般无奈，改借为偷，终于弄到了一辆马车。有了马车，张琼就不用背了。一行三人乘车来到张油坊，虽说已经鼓打四更，但翟大虎还没有睡，他在等，等他不是女婿的女婿。翟大虎的一生有12年时间是在军旅度过的，他不止备有金创药，还会诊治一般的红伤，毒疖子、毒疙瘩之类的疾病，连毒疖子、毒疙瘩都能治，其一支镖算得了什么？镖是取出来了，可是这里距黄龙镇才6里。曹万福若是纠集一帮人前来挑衅滋事，遭殃的不止赵匡胤、张琼和翟大虎，还有香林。几经合计，一行人在张琼的带领下径直奔往了40里之外的陶家庄。说起陶家庄，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的。陶家庄不算很大，但也不算小，共有200多户人家，只因这里住了一位绝世高人，名叫陶三枪，与对手过招，3招之内必赢无疑。他的女儿名叫陶三春，模样不敢恭维，身材高大，臀圆肉肥，扁平大脸，淡眉细目，面色黝黑，口中还生着一排龅牙，真可谓是丑陋无比，村人暗地里叫他母夜叉。就是这个母夜叉，与人比武从未败过。张琼不知道他的厉害，某一日卖油归来，路过陶家庄，口干舌燥，正想找点解渴的东西，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瓜园，大喜过望，跑过去摘了一个，用拳头砸开便吃了起来。谁知瓜还没有吃完，来了一个汉子破口大骂说：“黑脸贼竟敢到我陶家园子里偷瓜，真是吃了豹子胆。”张琼猛一抬头，只见汉子也不过23、4岁的年纪，个子比自己低上一头，满脸鄙夷地说：“嚷什么嚷？不就是吃你一个瓜吗？在下照价付款就是了。”汉子说：“你到你吃的下一个是什么瓜？”“什么瓜？”张琼反问道。“瓜种，在下的瓜种。”“就是瓜种又怎么样？你娃子抢额爷的钱，那就开个价。”汉子说：“那不是钱的问题。”张琼反问道：“那是什么？”汉子说：“爷要你赔爷的瓜种。”张琼睁着一双怪目说：“莫说爷吃的不是瓜种，即便是，爷已经吃下肚了，拿什么去赔？”汉子说：“吃了爷的瓜种还敢撒泼，爷岂能饶你？”汉子一边说一边挥拳向张琼打去。张琼将身一侧，反手一拳打得汉子鼻血如泉。汉子自忖不是对手，撒腿就跑，跑了几步复又站住，手指张琼骂道：“你小子

0: 有本事别走，爷治不了你，爷会找人治你。
1: 汉子一口气跑回庄上，搬来了他的妹妹陶三村。只六个回合，张琼便被陶三村打倒在地，绳索捆着押回了陶家庄。几经盘问，张琼的父亲和陶三春的父亲不止在一块儿吃过粮，还拜过把子呢。一行人在陶家庄住了下来，住了七天，福秀英住不下去了，他挂念外婆，女扮男装回了黄龙镇。谁知他的外婆就在他离开黄龙镇的第二天被曹万福的爪牙活活打死。曹万福不止打死了福秀英的外婆，还说动襄阳府绘图缉拿赵匡胤和张琼。这一缉拿，赵匡胤不敢在陶家庄待了，乔装打扮一番往关西而去。张琼也要去，被众人拦住。赵匡胤也有伤，可他伤在臀部，纯属皮肉之伤。可张琼不一样，他伤在了右肋，有道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再之，陶三春对张琼似乎有了那么一点意思，赵匡胤有意成全他们，非要张琼留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赵匡胤离开了陶家庄，小行夜宿，十几日便到了木林关。听路人讲，木林关的守将叫郭从义。这郭从义也不知从何处得了消息，非要认定大闹玉勾栏的那个人便是赵匡胤。于是在木兰关上高悬着赵匡胤的头像，且许以重赏抓捕。是进是退，赵匡胤正踌躇不决，侧面山路里走出一群乡民，背上皆驮着一条旧麻布布袋。赵匡胤出于好奇，随口问道：
0: 诸位兄弟，你们那麻袋里装的是何货物？若是豆麦米粮，可否卖给小弟些许？
1: 众人见问，把赵匡胤上下打量一番，见他方面大耳，一表人才，又不是本地口音，便纷纷答道：
0: 壮士，我们这里啊，连年荒灾，颗粒无收，哪里有粮啊？
1: 赵匡胤说：
0: 既不是粮，那是什么东西啊？
1: 众人又说：
0: 不瞒壮士，我们这袋里啊，都是违禁之物。
1: 赵匡胤说：
0: 什么违禁之物？可否见告啊？
1: 众人说：
0: 实不相瞒，都是私盐。
1: 赵匡胤一脸惊讶说：
0: 贩卖私盐可是要杀头的呀。
1: 众人说：
0: 这个我等知道，可贩卖私盐的利实在太大了，故而啊，我等才铤而走险。
1: 赵匡胤说：
0: 有多大？
1: 众人说：
0: 此去关西，一升盐可以换一担米。
1: 这一担是一个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担，汉代时候的一担约是当今的120斤，五代即宋一担约当今之120斤。
0: 赵匡胤说：贩盐的利是不小，可没有了头，盈利再多有什么用啊？
1: 众人说：
0: 壮士有所不知，十个贩盐的抓住一个就不得了，哪能人人都被抓住啊？
1: 赵匡胤说：
0: 你们这是存了一个侥幸的心理，往其他地方贩盐也许抓不住，但是要往关西贩，非被抓住不可。这一点啊，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木林关的守将对过往行人盘查最严，凡有携带私盐的一律斩首，你们这不是前去送死吗？
1: 众人说：
0: 壮士多虑了，我们这些贩卖私盐的连官路都不敢走，怎么会往关上闯呢？
1: 赵匡胤说：
0: 木林关是通往关西的咽喉，不走木林关如何去关西呀？
1: 众人往西一指说：
0: 那里啊有条小路，无人盘解，偷渡过去就是关西大路了，我们已经走了不下20次，没有犯过一次事。
1: 赵匡胤暗自喜道：
0: 天助我也。
1: 口中却说：
0: 在下也是要去关西的，既然有这么一条便道，在下也不必去木林关了，在下呀欲与诸位同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1: 众人说：
0: 壮士既要同行， 我等自当引路。赵匡胤随了众人往西北而去，一路上但见人烟寂寂，树木重重。走了约20多里，前面出现了一座村庄，庄口竖了一块巨石，上书枯井铺三个大字。众人进庄，前行一箭之地，路两边忽地窜出了10几个官兵拦住去路。为首那位虽说面白无须，却是虎背熊腰，二目炯炯。他呵呵一笑说：
3: 尔等所缚麻袋装的一定是私盐吧？
0: 众人面如涂蜡，无一人应枪。
3: 尔等都不说话，莫非要爷一一验过尔等的麻袋方肯开口吗？
0: 众人闻言扑通的都跪了一地，一边磕头一边说：
4: 吾等该死，吾等该死啊，还望君爷法外开恩。
3: 哼，法外开恩？朝廷三令五申，不许私人主盐，更不许私人买卖，凡私自主盐或买卖私盐1斤以上者，一律处死。尔等麻袋中的盐少说也有70-80斤吧，爷怎敢给尔等开恩？
0: 他这一说，众人无不站立。黄面汉子冷哼一声说：
3: 如今知道怕了，但怕得有些晚喽。走，随爷去武陵关听候郭都指挥使发落。
0: 说起郭都指挥使，众人没有不知的。他面如紫茄，短腿长身，常以生肉为食，杀人不眨眼，若是交到他的手里，必死无疑。有几个胆小的盐犯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3: 起来跟爷走。
0: 黄面汉子面如冰霜地说。到了此时，赵匡胤不能不说话了。他跨前2步，双手抱拳，面带微笑说：
4: 哦，君爷，这10几个弟兄呢，都是穷苦人，为了生计才铤而走险。若是把他们带到木林关认真追究起来，恐怕是要灭族呢。到那时啊，死的不只是这10几个人，恐怕要上100呢。您呀，就行行好，放他们一马吧。
0: 黄面汉子见赵匡胤出面为众盐犯求情，甚是不悦。他偏着头将赵匡胤上上下下打量一遍，面带讥笑说：
3: 你是干什么的？你不要以为你身上没有背盐袋，爷就不敢抓你。错了，你虽然没有背盐袋，你是他们的保镖，比他们还要罪加一等呢。
0: 赵匡胤强压心头之火，不紧不慢地问道：
4: 你凭什么断定在下是他们的保镖？
3: 凭什么？凭你手中的攀龙棍。
0: 赵匡胤反问道：
4: 在下手中拎着攀龙棍便是他们的保镖，那你左手掂了一根铁鞭，右手掂了一根铁槊，身上还斜挂一个铁爪，又该是他们的什么人呢？
3: 你！
0: 黄面汉子恼羞成怒：
3: 你竟敢给爷顶嘴，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兄弟们，上前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
0: 官兵们嗷了一声，各持兵器向赵匡胤扑去。赵匡胤冷笑一声，只把翻龙棍扫了一扫，扫倒了3个官兵，又一扫一砸，打倒了4个官兵，余下官兵吓得面如土色，纷纷后撤。黄面汉子见状大怒：
3: 好你个红脸汉子，伤吾小兵算什么本事？真有本事和爷斗300个回合。
0: 赵匡胤笑道：
4: 汝怕是太高看了你自己，汝莫说是和爷斗300个回合，就是30个回合爷胜不了汝，爷就不叫赵匡胤。
0: 黄面汉子吃了一惊说：
3: 你真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赵匡胤？
0: 赵匡胤傲声傲气地说：
4: 在下正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赵匡胤。
0: 黄面汉子大喜说：
3: 如此说来，爷这一次要发大财了。如是乖乖地跟爷走呢，还是和爷斗上几个回合，让爷将汝活捉呢？
0: 赵匡胤不怒反笑说：
4: 爷想让你活捉，还望汝千万莫要让爷失望才好。
0: 黄面汉子越听越怒，暴喝一声说：
4: 少啰嗦！
0: 挥鞭朝赵匡胤劈头打去。赵匡胤侧身闪过，黄面汉子挥槊又上，赵匡胤又是一闪，在躲闪的同时以棍作枪戳向黄面汉子的小腹。
4: 黄面汉子忙去挡，只听当的一声，震得虎口发麻，暗道了一声不好，这个赵匡胤果然身手不凡，小心才是。只因为他存了一个赵匡胤身手不凡的心理，改攻为守，勉强斗了30个回合，忽见赵匡胤倒退3步，跳出圈外，横手说：
5: 这一军爷，在下认输，是杀是剐，在下任凭军爷处置。
4: 黄面汉子一脸愕然说：
5: 汝并没有输啊。
4: 赵匡胤说：
5: 在下有言在先，30个回合之内，在下一定打败军爷。如今你我斗了30个回合，在下并未赢得军爷一招半式，在下岂不输了？
4: 黄面汉子哈哈一笑说道：
5: 我王继勋自出道以来从未打过败仗，更无人敢言30招之内打败我王继勋，唯有你赵匡胤。你虽说30招之内没有将我王继勋打败，但我王继勋度如明镜，我王继勋不是你的对手，你走吧。
4: 赵匡胤抱拳一击道：
5: 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4: 王继勋也双手抱拳说：
5: 后会有期。
4: 赵匡胤朝众言犯高声说道：
5: 诸位还不快快谢过王军爷大恩。
4: 众言犯异口同声说：
6: 多谢王军爷大恩。
4: 说毕跟着赵匡胤出了枯井铺，径奔关西而去。行不及一翼之地，迎面走了一匹关西大汉，与众言犯私语片刻，众言犯便将携带之言尽数交与关西大汉。关西大汉收了私言，付了款，到了省后会有期，便折回关西去了。众言犯有感赵匡胤的活命之恩，将他邀到酒店，推杯把盏，只喝到胃渴时分，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众言犯离去之后，按理赵匡胤应该寻一客栈歇上一宿才说，但他急于赶路，继续前行，不觉日已偏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举目一望，见那北山坡下有一座石碑，隐隐约约地镌刻着鬼神庄3个字。沿着石碑的方向前行，在许多房屋中间坐落着一座庙宇，这庙宇东倒西歪，破败不堪。赵匡胤暗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若是去平民家住宿，多有不便，倒不如去破庙中歇上一宿。想到此，一步庙前轻叩庙门，许久没有回声，便将庙门轻轻一推，走了进去。举目四望，两边的钟鼓二楼均已塌损，墙垣零落崩残。他轻叹了一声，进了二门，甬道两侧的神人身体都是不全的，千里眼少了一角，顺风耳缺了半身，两廊配殿坍塌不堪，殿下丹溪野草没栖。将身上殿，见那郑中将所供的康元帅不止遍体尘埃，且被人敲掉了2只耳朵，就连微不足道的蜘蛛也跑来欺负他，在他头顶之上筑了一个碾盘大的网。赵匡胤暗自叹道：自进入五代以来，战火连天，莫说平民百姓，连神仙也跟着遭殃。有朝一日，我赵匡胤大权在握，一定要扫平群雄，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想到此处，二目炯炯放光，连头也不由自主地仰了起来。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一瞬间之后，他的二目开始暗淡下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也真敢吹大权在握，你什么时候才能大权在握呀？战国有个甘罗12岁拜相，西汉有个霍去病19岁率兵攻打匈奴，立下了不世之功，封冠军侯。唐朝有个李世民，更了得的是19岁时鼓动其父李渊起兵反隋，成就了大唐290年的帝业。你赵匡胤今年多大了？22岁。22岁了尚且一事无成，还谈什么雄心壮志？不只是一事无成啊，是成事不足，百事有余，未成一时之勇，差一点引来灭门之灾。到如今有家不能归，有高堂不能养，有娇妻不能拒。唉，
1: 他越是想越伤感，不由得潸然泪下。他想了一阵，哭了一阵，不知不觉已经是星斗当空。明天还要赶路，遂将眼泪收住，屈前三步来到供桌前，双腿跪地，朝康元帅拜了三拜，说道：
6: 康元帅，我赵匡胤投奔关西，只因错过了时间，借尊庙歇上一宿，请您见谅。
1: 说毕又是三拜，站起身来，去街前扯些乱草，将供桌上灰尘抹去，放下行李，将身跳上，枕着包裹合衣而卧。赵匡胤虽说有点困倦，但此时已经进入暮秋，寒风凛冽，直透肌肤，身上又无盖的，如何睡得着？睡不着，他便起来耍棍，只耍得浑身是汗，方才又回到庙内二次睡下。将至三更，又被寒风吹醒，揉了揉眼，正想坐起来，忽听一阵哗哗啦啦、吆五喝六之声从大殿之外传了进来。赵匡胤暗自想到：
6: 这冷庙之中怎能有人赌博？听这声音，却也不远。哎，横竖睡不着，倒不如起身前去，看完一番，了为消遣。
1: 主意既定，忙跳下供桌，出了大殿，顺着响声一路行去。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9: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

0: 年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全球态度调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形象评价领先局面；中国新兴三样何以全球圈粉？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美国皮尤

0: 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1: 一次来中国是求证啊，幸好大成上帝就是就是，大家很少有机会回来回得这么好，非常喜欢在中国。这次来桂林要在三天去去看，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变化非常大，哇，非常的干净啊，而且山都绿色的非常漂亮，路也改得好，坐车很快，对，就到了，发展特别，真的很快。
0: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2: Get the opportunity, if you're American watching, come here, you'll love it, it's amazing. I would say a lot of how it's perceived and how it's shown on like TV online is not really in reference how beautiful it has been being here.
0: 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4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 36%， 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 75%、73%。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 2.3 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3: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0: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万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4: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作为深耕海外传播多年的华文媒体人，读完这组数据，我内心满是触动。这份跨越24年的民调逆转，不是偶然的数字波动，而是全球民众用真实感受投出的信任票。从三年前的 32% 到如今的 46%， 中国靠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宣传，而是稳打稳扎的发展步骤。55国240

0: 24小时过境免签，让抬腿就来的中国游成为常态。上半年入境人次突破2200万。无人机、新能源成了外国游客的新特产。我们常年在海外办报，亲眼见过不少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抹黑中国，也亲眼见证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放下偏见，买张机票就来中国深度体验。从跟着哪吒二打卡三星堆，到为了科技体验专程奔赴深圳，这些鲜活的民间故事比任何生硬的报道都更有力量。作为连接中外的桥梁，我们华文媒体更要把这些真实的中国日常讲给世界听，让更多人亲眼看见，在动荡的世界里，中国的稳定与开放本身就是最珍贵的吸引力。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新三要，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新三要更是表现亮眼。新新三要，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对新新三要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4: 七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5: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4: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6: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7: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4: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8: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4: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3: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使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新三要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要还有新三要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新三要到底新在哪里。
9: 我们国家的这个“15-55”规划纲要里面哈、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3个方向啊，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样啊，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3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

0: 老三样的，你像包括服装啊、家电呢、家具啊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啊、太阳能电池啊、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的，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型三样吧，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万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
1: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傅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兴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2: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驱动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型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那新兴三样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0: 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 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啊，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两倍啊，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啊，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啊，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啊，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啊，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啊，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啊，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啊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啊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啊，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他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啊，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1: 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啊，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啊，傅江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2: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哈。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 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型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型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

0: 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1: 嗯，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啊。基于此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0: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啊，制度型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兴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整体的系统能力。那么下一步，那么要擦亮这张外贸新名片，就是要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性的优势的这种转变。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良田，把数字贸易规则写进去。因为截止到今年1月呢，我国已经跟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份自贸协定。这其中呢，比如说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这个人工智能呢，未来要跨区域的大模型的这种大规模的调用，而那个机器人呢，要实现远程的运营和维护，创新药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啊、EMA 啊、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啊、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啊，或者东盟啊、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通过跟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兴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2: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1: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2: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13: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14: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13: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14: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2: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剪掉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15: 民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剪掉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2: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16: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11: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17: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18: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5: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9: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十余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

0: 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环球华人，
2: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纸老虎还想逞威。
3: 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航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3: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4: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划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3: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5: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8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 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3: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6: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哈、啊，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3: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6: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啊，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2: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
3: 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5: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集思、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展 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3: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4: 台湾

0: 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1: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2: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交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3: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2: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 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3: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0: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3: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4: 有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 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3: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 1079.92 万次，核销金额 65.12 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 290.93 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 44%。 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

0: 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万。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2: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3: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2: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4: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2: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5: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6: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2: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7: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2: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 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

0: 群岛的生态网络。
1: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0: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2: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3: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0: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4: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0: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5: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0: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是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6: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9: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 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0: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9: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10: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9: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0: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9: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0: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9: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

0: 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1: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2: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5: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6: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5: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 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6: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5: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6: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5: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6: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

0: 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1: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0: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1: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0: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2: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1: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3: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1: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0: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1: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 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

0: 以施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3: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六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或者栽一棵

0: 阻止，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1: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买。
1: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万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1: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8个床位，3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2-3千。
1: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4: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1: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

0: 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内容当中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把住病从口入这个关口，预防胃肠道的疾病的感染。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的卢连和主任医师。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西苑医院的郭军主任医师。郭军主任医师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肾虚到底应该怎样补这个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进入上半段的问答环节。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首先非常感谢卢连和大夫呢，能够再次来回答听众朋友有关食源性疾病防治的一些问题。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卢连和大夫呢给大家介绍了食源性疾病的基本概念，还有一些基础的分类以及一些常见的症状，另外还教给了大家当发生食源性疾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食物中毒的时候，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0: 可能是在外边跑操的时候喝进风了啊，受凉，肚子有点难受。那么这种情况，他想请问一下，是不是食物中毒？
1: 从他描述上来看的话，还是像啊，就符合我们对食物中毒诊断的那个标准。第一，那么大概是中午吃完饭以后，下午开始发生的。那么同时是一个在食堂吃饭，有就餐的很多的孩子都发生了这种恶心、呕吐的这种情况。那么从这个表现上看的话，还是像一个食物中毒的表现。那么但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目前的话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判断，比如说他的食物是不是有问题，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测啊，才能发现。那么就目前看的话，他所描述的情况的话，还是一个像我们像细菌毒素这样的食物中毒。那么如果孩子目前的话不再吐了啊，不再拉了，那么基本上就已经把毒素排干净了，应该不会有严重的问题。那么他需要做的是多给孩子喝水啊，那么尽量避免孩子出现脱水啊，由于呕吐啊，由于腹泻造成脱水，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孩子多饮水，同时的话给孩子吃一些软一点的食物或者稀一点食物，比如粥啊、汤啊这类的啊，补充一些电解质，那么多数情况下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孩子还是出现恶心呕吐，甚至出现刚才说的四肢凉不能够缓解的话，尽量还是尽早去医院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0: 那我们也提醒这位网友，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答复对于他的救治来说是不是还来得及，希望他呢尽快把孩子带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这样呢才能够放心一些。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网友提出来的，他说食物中毒之后检查出有伤寒，这是不是和我们的这个食物中毒有关系？就这个请教一下卢大夫，伤寒和食物中毒有没有关系？
1: 它这个概念是有问题。伤寒也是一种传染病，当然伤寒它同样的也是通过进食来感染的啊，它感染主要是伤寒杆菌。那么它的在我们医学上来说的话，伤寒应该不属于食物中毒一类的，那它是一个细菌性的传染病，所以它这个感染的话应该跟食物中毒没有关系，但是它显然是跟进食有关系的一个疾病，它跟食物中毒没有，应该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的提问。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热心听众，他说朋友的父亲58岁，有颈椎病和轻微的脑血管病，最近呕吐过几次，吃饭没有问题。他请教一下卢医生，脑血管疾病或者是颈椎病是否会引起呕吐？那这个好像和食物中毒的关系不太大啊，还是请卢大夫给他解释一下。
1: 这是肯定的，完全有可能。因为脑血管疾病或者是颈椎病的话，可能会造成脑局部的缺血，完全有可能造成呕吐。那么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恶心呕吐它仅仅是一个症状，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会造成恶心呕吐，包括我们普通的精神紧张啊，包括对咽部不良的刺激，比如说大声的喊，有时候剧烈的咳嗽，那么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恶心和呕吐，但是它并不一定是一个病理的表现。但是刚才这个网友说的这个曾经有颈椎病，那么它往往会造成脑缺血，那么它是完全可以引起恶心呕吐的，但是它跟食物中毒是没有联系的。
0: 也就是说恶心呕吐是有可能是很多种疾病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把它综合来看，而不是单纯的看是不是吐了是不是拉了就来判断它是不是食物中毒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卢大夫，请卢大夫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食源性疾病它的一些普遍的症状是什么，就有哪些症状表现。
1: 作为食源性的疾病来讲，那么主要的症状引起的问题的话，主要是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因为它是从进食引起的嘛，比如说恶心呕吐，比如说腹痛啊，比如说腹泻。当然除此之外跟我们这些毒素的作用也有关系，就前面我们谈到的，如果是一个神经毒素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神经系统的问题，比如头晕乏力没劲儿啊，比如眼皮抬不起来啊，没有力量，甚至呼吸机的衰竭。那么如果我们进食了毒素的话，是影响血液系统的，那比如说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叫溶血尿毒综合征，它也可能造成贫血、血小板减少啊，甚至肾功能衰竭。所以本身从就食物中毒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概念。那么不同的毒素啊，不同的致病因素所造成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简单的来讲的话，如果仅仅是

0: 细菌性的这种食物中毒，类似肠毒素这样的食物中毒的话，这也是绝大多数的。比如说，我们有统计数字，大概我们能报上来的食物中毒的话，60-70%都是这样的，我们叫细菌源性的食物中毒。那么它可能恶心、呕吐啊、腹泻呀，是一个主要症状。
1: 那我们要想诊断食物中毒，就是要想确诊的话，有没有一些诊断标准呢？您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是这样，食物中毒的话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标准。第一，既然是食物中毒嘛，那么这个发病的话一定跟进食有关系的。第二，它一定多数情况是个群体性的发病，就是一般的进餐的话，多发生在什么？比如说食堂，单位的食堂，或者是你比如说酒店、饭店啊这样的地方，更容易发生啊，因为操作不当造成的。那么说它会有一个群体性的发病。那么同时，它有一个时间性是一致的，就是所有这些人发病的时间大概都在这几个小时之内，没有更长的或者更短的啊。这个特点是这个，然后症状的统一性，那么恶心呕吐都恶心呕吐都有腹泻，症状很相似。再有一个就是没有人传染人，就是说只有接触这个食物或者说只有进食的这些人才会发生这样的疾病，才会产生这样的症状。还有一点就是它不会产生一个。不会产生更多的高峰，比如说发生了一次，然后紧跟着在另一个地方又同样发生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不同的发病的峰。另外一个，我们通过食品的检测，能够发现这些食物有变质或者有被细菌毒素的污染，那么这些条件的话，可以诊断我们食物中毒。
1: 那接下来再请您给我们大家提一个指导性的建议啊，就是如果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的话，我们应该去医院，挂哪个科才能够最快的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0: 是这样，如果比如说我们就单纯就我们传染病来讲的细菌性食物中毒的话，如果没有神经系统症状，那么单纯的仅有一个恶心、呕吐和腹泻的话，没有其他的不适，没有发烧，没有脓血便。没有其他的，比如心慌啊，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完全可以在家里面通过饮水，保持这个水电解质水的这个平衡啊，进足够的水，然后一般情况下一两天就会自愈。那么如果持续时间长了，或者出现了脓血便了，或者出现了比如神经系统的问题了，出现呼吸困难了，那么这些情况的话，必须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那么一般情况下，普通的这种食物中毒的话，消化内科就可以了。如果是比如像类似肉毒这样的神经毒素的中毒，或者其他化学毒物的中毒的话，应该及时的去急诊做紧急的处理，这是不一样的。
1: 好的，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他说，卢大夫，我在今年2月5号的时候食物中毒一次，那么注射了静脉滴注的盐水，第二天好多了，我以为没有问题了，以后就没有再吃药，但是从那以后感觉食欲减退，无论吃什么吃多了都会觉得恶心，胃里边也烧得慌，尤其是吃辣椒的时候特别明显，而以前吃辣椒没有这种现象。他想请问一下卢大夫，那么他这些问题是那次食物中毒导致的吗？还是其他一些原因？食物中毒会不会给人们带来一些不好的后遗症？这样的问题，来请卢大夫回答一下。
0: 按照他自己来讲的话，我们通过他的这个说的来判断的话，他那个食物中毒的话，应该是一个很轻的一个食物中毒，那么他很快就改善了。那么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这种细菌性的食物中毒的话，都是这样，应该一两天就会没有问题了。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胃部有烧灼感，那么尽量的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必要的话可以做一些胃镜的检查，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
1: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也通过卢大夫的介绍呢，可以基本上了解到，像食物中毒啊，它只要是这个毒性没有了，离开体内了，就应该不会有问题了，也不会有一些后续的像什么后遗症啊这样的担心。所以说呢，食物中毒呢，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急性的过程，不会有一些长期的慢性的表现。那这位朋友呢，如果您还是觉得有不舒适的感觉，建议您还是尽快到医院寻求一下医生的帮助。好，我们再来看另 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那这位听众朋友是一个妈妈，她说专家您好，前几天我看到孩子的屁股上有红点儿，开始以为是被蚊子咬的，后来他发烧了，到晚上洗澡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红点儿有点多，到医院医生说有手足口病，他想请问一下这个手足口病是不是食源性的疾病，另外孩子老咳嗽发烧这种病应该怎么治疗，还请问卢大夫小孩手足口发烧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比较好。
0: 从广义上来说的话，手足口病应该算什么，应该算病毒性的食源性疾病，它可以通过我们进食来感染感染这个我们叫肠道病毒。那么这个是一个目前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传染病，现在我们医院的话每天都有很多例病人住院，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绝大多数都是自限的，不经过特殊的治疗的话都是可以好的。那么他对手上的这个疱疹啊不需要做特别的处理，完全可以自愈的。那么多数的孩子会有口腔的溃疡，手足口病嘛，口腔表示溃疡，那么这个溃疡可能会比较疼，所以他的孩子可能会出现哭闹啊不爱吃东西啊尤其是吃这种味道比较重的比如说酸的甜的这样的食物，对口腔溃疡刺激会更大，那疼的可能更厉害。如果饮些清水啊或者味道比较淡的这种食物的话可能会相对的好一点。那么一般情况下孩子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主要是观察什么病人的精神状况，精神状况是不是好，有没有明显的恶心吐。那么他刚才说孩子出现总是在睡觉，有几种情况，如果是因为孩子不舒服或者因为发热引起的这种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有了神经系统并发症，比如出现了同时有恶心有吐精神非常差，那么这种情况还是要尽量去医院的。那么除此之外可以观察病人的心率，四肢的这个温暖情况如果四肢很凉发凉，那种情况可能是一个危重症的情况，那是必须要立即去医院救治的。除此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观察的。
1: 俗话说病从口入，食源性疾病就属于给我们的机体带来病痛的这样一类疾病。那么食源性疾病都有哪些？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卢连和教授为听众及网友解答有关食源性疾病防治的方方面面，敬请收听。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的卢连和大夫来回答食源性疾病防治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卢教授啊，就是食源性疾病，那我们知道它是病从口入，是吃出来的一种病，那么它的预防工作啊，顾名思义就是要把好入口关了。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在饮食和生活方式上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卢大夫的建议。
0: 其实这个我们叫食品卫生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大众很多的宣传上都有。那么就目前我们中国的这种我们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条件来看的话，应该都可以注意到的。比如说重要的就是洗手饭前的洗手手卫生，做到手卫生的话，其实可能就绝大多数病都可以被预防了。然后就是蔬菜的问题食物的问题，食物的处理的问题，食物尽量要充分的加热。那么一般情况下多数的这种病毒也好细菌也好，那么通过加热以后都可以破坏掉。比如说你们说的这个肉毒中毒，在新疆发生肉毒中毒，那么我刚才说过它都是外地人到新疆以后到了那个地方发生中毒，而当地本地人没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本地人的食物都是通过加热的，那么肉毒的毒素的话到80度以上很快的100度以上10分钟可能它就被解毒了，不再有毒性了。从外地来的这些人，尤其南方这些人的话，他们做这个豆制品的时候，他不加热，没有加热，所以他造成这个肉毒的这个杆菌的这个毒素的产生，造成中毒。所以这跟饮食的习惯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所以那么在欧洲，他预防肠道传染病，那即便是发达国家的话，肠道传染病也是有的。那么他们提到一个口号，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用，叫洗净你的手，首先是洗手。然后是煮熟你的饭，那么你做到这两点的话，我想对这个我们普通的这种 啊，这种细菌性毒素性的这种食物中毒的话，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预防作用。
1: 嗯，那现在几乎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微波炉啊，就是比如说中午做的菜到了晚上再吃，或者是头一天剩的剩饭剩菜到了第二天再吃的时候，通过微波炉给它加热一下。那么这个微波炉加热能不能起到把这个食物给它彻底热透的这种作用呢？微波炉加热的食品我们能吃吗？
0: 微波炉的加热的话，是靠微波的这种分子的这种震荡来产生热量的。那么它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从中心开始热，理论上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加热的过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达到足够的时间，加热过程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用微波炉来加热也是存在一个一定要热够足够的时间，把它热透了才可以吃这个问题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剩饭剩菜怎么吃的这个问题，因为还是有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剩饭剩菜放多长时间就绝对不能吃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菜它放置的时间不同，会有一些差异呢？
0: 是，应该是根据不同的食物。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家庭条件都比较好，那么都会有冷藏的冰箱。如果没有冷藏的冰箱的话，我觉得不管任何一个季节保存的食物的时候都是有问题的。当然如果冬季的话，室外的温度能低于5度的话，那么保存的话还可以，就是类似冰箱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夏季的话要缩短时间啊，一般的保存1-2天，那么如果冬季的话可以适当的延长时间。实际上放冰箱里的食物的话还要看一般的食品的保质期。如果说我们那个买的食物的话按保质期走，那么如果是我们一般做的这种加热这种食物的话，蔬菜类的就不要保存，甚至不要过夜。那么肉类的话，食物的话，从资料上看的话，一般不要超过7天，3-5天应该是可以的。
1: 是这样啊，所以呢，不管什么食物，咱们隔夜的剩饭剩菜最好您就别吃了。虽然说咱们要提倡节约、提倡节俭，但是在这种和健康相比的这个问题上来说呢，有一些东西还是不要过于为了节约而去把它吃掉，因为吃到身体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定时炸弹。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说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吃泡菜，喜欢吃这些腌制食品，他想请问一下腌制食品会不会引起食物中毒啊？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我们请卢联合教授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0: 对，腌制咸菜，我们老百姓都有腌制咸菜的这种习惯，腌得好的话也很好吃，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腌制咸菜的时间的问题。那么如果在早期的话，那么会有大量的这种亚硝酸盐的产生，那么一般情况下8天以内这时候是最多的。那么如果超过了9天，这个含量会逐渐下降，一般情况下15天以后，那么亚硝酸盐的含量才能到这个无毒的水平。所以如果我们腌制咸菜，那么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超过15天再使用。再一个，盐的量一定要足够，那么如果放的盐的量不够的话，也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所以放足量的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能做到这2点的话，那么我们腌菜食用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不按这个要求做的话，确实可能会引起这个食物中毒。
1: 所以这个腌制食品不光是怎么吃的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腌的方法，千万要注意，一定要腌够了时间。如果咱们爱吃的话，那么在腌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该加的加够了，该腌足的时间呢也要腌足了。那么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卢大夫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人呢避免不了在外边酒店里啊去吃吃喝喝的啊，那么在外边吃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预防食物中毒这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呢？
0: 那就是尽量选一些食品卫生条件比较好的餐厅去，那么对那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或者没有我们这个卫生监督的啊，没有这种我们现在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啊，没有这些东西，尽量避免去，我想就能够很好的预防。
1: 那其实呢卢大夫的建议呢也很简单直接，那只要我们去找一些卫生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样的就餐场所，就能够尽可能的避免食物中毒的这样的事件发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一些蔬菜海鲜，或者是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呢，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一些地方的土特产，像江浙一带的醉虾醉蟹这类的食物又应该怎么吃？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卢联合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段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继续请地坛医院的主任医师卢连和大夫解答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有关食物中毒方面的一些疑问。之后呢，我们要为您讲解肾虚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主任医师郭军大夫。那好，我们下面还是先进入卢连和大夫的问答环节。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现在的人啊，因为这个应酬比较多，所以免不了在外就餐。那刚刚呢，卢连和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尽量在外头吃饭的时候选择那些卫生条件比较好的饭馆啊、酒店，这样来说呢，在是饮食安全方面是比较有保障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卢大夫跟我们比较细的说一说，就是吃生菜，还有吃海鲜，还有吃一些比较独特的土特产，像江浙一带的醉虾、醉蟹，这些呢，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禁忌？我们请卢大夫跟我们来说一说。
14: 比如吃生菜有没有充分的洗干净啊？那么这些食物的话，是不是充分的加热了？这一点很重要。你比如说像我们前一阵我们病房曾经说过一个病人，他就是吃那个，我们叫牛蛙，感染一个叫曼氏裂头蚴的病啊，这是一种寄生虫。 那么这种寄生虫的话多数在蛙的体内有，那而我们就是为了追求新鲜，所以它在涮那个牛蛙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充分加热的，它吃下去了，那么造成了这个发病。只要你充分加热了，这个几率是很小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充分加热，如果确实是那种半生不熟的，没有把这个蛙体内的这种寄生虫消灭掉的话，还是有感染的可能性。生吃的瓜果和蔬菜一定要充分的洗干净，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些瓜果蔬菜的消毒液可以做消毒处理，那么充分的用流水来洗，那么如果不是流水的话往往可能会洗不干净。同时如果发现病人一旦有情况，就是说这时候我们对某种这种疾病流行的时候它会有宣传，那么针对这个疾病的特点，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的话要及时去医院就医，对这种大流行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3: 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一到了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节日的主题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吃和玩，在节日期间我们如何去预防这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呢？
14: 其实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吃多数什么吃的是不合理了，吃的多了造成这种情况，那么所以在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尽量第一还是要保证我们叫定时定点啊，一日三餐，那么保证这种规律性，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很规律，那么在节假日的时候打破这种规律，本来原来是早晨8点钟吃饭，现在天天改成了这个10点钟吃，然后晚上我们原来不吃了，现在晚上夜里12点我还要吃，那么这种情况下会造成我们胃肠功能的紊乱，它不一定是食物中毒，那么就这样的饮食习惯的话，包括冷的热的一起吃的话，就完全可能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那么也会造成恶心呕吐啊腹泻啊这种不适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说还是要有规律性，那么尽量不要过食，那么节假日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做些很多好吃的，或者去饭店捡自己最爱吃的去吃，那么一下吃很多，那么同样的会造成消化不良。
13: 所以说在节假日的时候啊，咱们尽可能的还是保持日常的饮食生活规律，不要打乱，一乱了就容易出问题啊。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位朋友提出的网友提出的问题，那这位网友应该是江浙一带的朋友了，他比较关注，他说我们家乡的特产醉虾醉蟹这类的食物在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的，那会不会引起食物中毒，我们来请教一下卢教授。
14: 如果我们的醉蟹啊腌蟹，如果这些蟹的话身体带寄生虫的话，那么我们所用的这些酒精的浓度是不足以把这些病原体杀死的，如果腌的时间短或者是酒精浓度不够的话，这些蟹里面带有这种寄生虫的话是完全可能造成感染的，所以应该尽量避免少吃，或者吃那些确实很干净的这种不带寄生虫这种腌制的这种醉蟹啊醉虾什么。
13: 好的，非常感谢卢连和大夫为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解答了这么多啊有关食物中毒方面的一

0: 些问题。其实呢，就是一句话，病从口入，很多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不小心吃出来的，所以一定要严密的把好入口关。那好，听众朋友，在食源性疾病防治方面，您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还是欢迎您继续给我们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中请专家医生为您做出一对一的解答。好，再次感谢卢连和大夫，稍后呢，我们将请西苑医院的男科的主任医师郭军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肾虚的应对之策。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肾虚已经成为男士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了。男人肾虚很容易就被繁忙的工作和生活掩盖过去，有很多人不知道肾虚究竟是不是一种病，还有一些人碍于面子不敢正视肾虚问题，甚至采取无视的态度，这些做法其实并不正确。男人肾虚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困扰？西苑医院男科郭军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带您认识肾虚，了解肾虚，欢迎各位收听。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男科的郭军大夫。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谈一谈这个男人的肾虚。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我工作20多年啊，就是说好多病人谈论最多的就是肾虚这个词，是一个高病词。那么我们看看，就是男人肾虚是偶然或者是必然。实际上我们觉得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必然可能到一定年龄，这个人的这个自然规律啊，它会导致一个肾亏。但是呢，有可能你的过欲啊、过度纵欲啊、过度劳累啊，它可能我们的肾虚会加强。那么我们的临床上的肾虚的一个排行榜哈，就是说第一个，我是不是肾虚了？所以临床上我们好多病人就问我，郭大夫我肾虚吗？那么接下来他就会问我，如果说是的话，那很可能就问我是肾阴虚呢，肾阳虚啊。然后呢，就是肾虚以后，我们除了吃药外，我怎么补啊？补一补啊？对这个肾虚出现一个很多误区。你比如肾虚是不是一些这个肾功能出现的问题啊？等会儿我们来逐一的跟大家一块儿聊一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啊，我们经常跟很多病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病解释一半天。这个是肾脏，我们老百姓说的腰子，而我们中医的肾，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包括我们这个一个肾脏，还包括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局部的一个腰子，一个是肾脏。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往往我们很多病人出现一误区，我这个肾不好，哎，我是肾坏了。肾脏肿瘤啦，肾脏结石啦，肾囊肿啊等等的情况，我不生孩子了，我也是这个肾出现问题了。他把这个中医的肾和这个西医的肾混为一谈，实际上我们跟他一解释以后，他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个肾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肾的一个情况。那所谓的肾虚什么是肾虚呢？肾虚是中医的一个症型，就是说一个症。临床上最常见的就表现为一个肾阴虚和一个肾阳虚。肾阳虚的话是表现为一个腰膝酸软啊，阳嘛，阳是温煦，你比如我们太阳，这个时候是表现一个温性阳光。那出现我们一个腰酸呐、啊，怕凉啊，四肢啊怕冷啦、啊。你比如有人临床上我们来。郭主任，我的这个夏天我的手啊都是感觉凉，他一摸我这个手是暖和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肾阳虚。那同时我们大夫还跟他把把脉，那脉的话可能跳得很慢速度是很慢，还有是没有劲儿啊。同时呢，我们一看他这个舌苔呢，舌质的话是比较淡。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这些症状哈，一般的我们称为肾阳虚。同时呢，肾阳虚的病人的话，全身都可能出现，你胃炎，你肝脏，你肝硬化，你肝炎，你肾炎， 你前列腺炎，你不生孩子就是不育症，它都可能表现一个肾阳虚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肾阴虚的话是阴，那么阴虚的话就是它主要是表现一些症状呢，手这个五心烦热，潮热盗汗。那么我们一看舌苔，舌质比较淡，然后呢苔少啊，还有这个光苔啊，这光秃秃的。那么摸脉的话，它是比较细，比较细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同样的，它可能在任何疾病里面都可能出现一个肾阴虚。你比如刚才说的肝脏的肝炎啦，还有就是我这个肠炎啦，还有就是这个肾脏的一个情况，还有心脏，心功能不好啊，心功能衰竭啊，还有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它都可能表现为一个肾阴虚、肾阳虚啊的情况。
0: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肾虚已经成为男士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了。男人肾虚很容易就被繁忙的工作和生活掩盖过去。有很多人不知道肾虚究竟是不是一种病，还有一些人碍于面子不敢正视肾虚问题，甚至采取无视的态度，这些做法其实并不正确。男人肾虚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困扰？郭军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带您认识肾虚，了解肾虚，欢迎各位收听。

0: 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的肾脏好，我们的中医的肾好，那可能表现我们的精气神。那么精气神表现我们的一个外观。一般我来临床上，我到县医院男科看病，我一般都要看看你的这个精气神，你的这个眼圈黑不黑啊？这个眼圈黑不黑？然后面色的，这个就是疲乏的一个状态。那你的精气神不好，精气神不好的话，很可能就是导致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是一个肾虚的一个情况啊，面色黑啊，疲乏无力啊，睡眠不好啊，尤其岁数大了，你比如说是60多岁、70岁，他一天睡3个小时，这个4个小时，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是一个肾虚，肾精不固啊。那这个时候他表现的一个这个神不守舍，那表现一个睡眠不足，失眠呢、说多梦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这个那可以来中医院找我们的中医大夫来调一调。包括跟我们的西医的一些大夫，我们在一些聊天的时候，他一天就睡3个小时、4个小时，很少睡5个小时，或者是表现在每天早上4点钟的这个醒了，他非常发愁。我就跟他一看看以后，我觉得你可能是个肾阳虚，那你可以找我来调一调。那通过我们的调理以后，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啊。这个情况上，有人跟我说，你看我跟我们的同学，跟我们的这个法小在一块儿，我是不是比他虚啊？你看我爬香山，爬了我就出汗了，怎么能判断我的这个虚比他程度这严重？那么这个虚的话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不是说我们一个100分，你是80分呢、你是70分，是一个相对的。那么这跟里面肾虚的程度是跟你的遗传呐、体质啊、你的这个诱因的发病程度，你比如过度的劳累，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很重的时候，它可能肾虚的程度可能会表现重一些。那么实际上在临床上，我们没有一个像那个尺子一样量量，它倒是3米、5米、7米啊，100分、70分、80分，没有这个情况。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就是说因人而异啊。你一边吃饭，那有人吃半斤，有人可能吃这个3两，那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公式的一个尺寸。所以说我临床上经常问我是不是比他虚，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是个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虚到什么程度，虚到走不动，或者虚到一个其他情况啊。
1: 郭军医生提示，中医所讲的肾虚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有着各自不同的症状表现，一定要请医生判断明晰，才能够对症下药。那么肾虚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肾虚呢？西苑医院男科郭军主任医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持续收听。
0: 肾阴虚、肾阳虚，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实际上临床上，我们好多我们男性的朋友啊，好多误区。你这个里面的话，就把很多东西肾虚跟好多病划等号。第一个误区的话，肾虚不健康。那实际上健康的概念的话，就是健康、亚健康、疾病，它是另外一个概念。那么肾虚是中医的一个症型，那不能跟那个肾虚都等于不健康啊，这个划等号。往往这个健康的概念是包括躯体、心理啊，这个一个生物的医学模式。我们不能把肾虚和这个健康不健康划等号，这是把两个混为一谈啊。临床上我不健康，我就肾虚，肾虚就不健康。肾虚它是可能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表现，不一定表现你的这个肾功能衰竭啦，你有肾炎啦，你肾功能不全啦等等的一个情况，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那么另外方面，我们的男人，那么这个社会的栋梁，家庭的骨干，那么最关心的，我肾虚了，我是不是性功能不好啊？好多临床上来的病人，他这个性功能不好，他说我是肾虚。实际上这里面有两层含义，怎么讲呢？一层含义呢，就是说毕竟这个性功能不好啊，有时难以启齿，那么我用肾虚做一个代名词。那这个呢，也是，也就是他的一个实际，他是一个性功能不好。 第二个的话就是性功能不好，它包括很多，你包括这两个这情况，它包括这个肾虚，还有湿热，还有脾虚等等的情况，就是性功能不好，肾虚是它的交际的一部分。你比如100个，也可能就20-30个有肾虚，可能肾阳虚呀、肾阴虚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肾虚或性功能或勃起功能障碍，把性欲还有不生孩子划等号。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我们临床上好多病人说，郭大夫，我的肾功能不好。哎，那我说你的这是不是你的这个肌酐升高了，你的尿素氮升高了？哎，有的病人说，哎，我没抽血，我怎么知道肌酐和尿素氮升高了？啊，但有的病人讲，我这个就是肌酐和尿素氮查了都很正常。实际上，这里面的话就是说，肾虚是中医刚才讲了，反复强调是一个症型。那么肾功能不好，那是我们用我们的这西医的一个概念。它最体现的一个量化的值，抽我们的血呀、肌酐呐、尿素氮增高，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肾虚或肾功能，划等号，肾功能有问题划等号。当然，你有可能肾功能不全，也可能导致一个肾虚，也有可能。但是它是肾虚是一个症型。临床上，我经常跟病人开玩笑啊，在临床上，我们因为这个病人呢，这个作为男人了哈，到医院这个也非常紧张。我经常跟他说的一句话，郭主任，我肾虚吗？我说中国男人10个男人8个虚，这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呢，我是做一个大夫，我是想缓解我们之间的这个医患的沟通的一个距离，拉拢一个距离。第二个的话，实际上这个10个男人8个虚，我们刚才讲了，肾虚是必然的，但是你主要注意生活的一个保养，你不要去过度的纵欲呀，过度劳累呀。有病找房啊，我们的肾虚会越来越延后的。如果你不注意，你可能会提前的。所以这个肾虚的话，我觉得是必然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通过生活方式，可以努力，我们是完全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延缓我们的寿命。
1: 郭军大夫指出，肾虚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认识肾虚，了解肾虚，认清肾虚的本质，通过对肾的保护和调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可以完全摆脱肾虚的困扰。关于肾虚的调养和保护，在以后的节目中呢，郭军大夫将继续为各位朋友做出解析。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

0: 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想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4: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汉乐府长歌行。乐府原是中国秦汉时期设立的音乐管理机关的名称，它除了将文人的诗配乐演唱外，还负责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汉武帝时，乐府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和扩充，从民间搜集了大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诗歌作品。这些由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被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又因为乐府诗主要流行在西汉、东汉及魏晋时期，所以人们又把乐府诗称为汉乐府。歌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体裁。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和行的有很多，如大风歌、燕歌行等，虽然名称不同，其实在形式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歌行的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这首《长歌行》是汉乐府中的一首。《长歌行》并不是诗题，是以长声歌咏为曲调的自由式歌行体，具有舒缓悠长的特点。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

0: 前四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诗中的这个葵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向日葵，而是当时家家户户庭院里都种植的一种蔬菜，葵菜又称冬葵。但是在明代以后，随着更多蔬菜种类的出现，葵菜的地位不断下降，很多北方地区甚至都不再种植了，所以现代人也很少有知道的了。这四句诗描绘了春天万物的美好景象，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图画，春回大地，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园中的葵菜郁郁葱葱，枝干上晶莹的露珠正等待朝阳的蒸腾。大自然赐予人间春光和恩泽，大地万物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这四句字面上是对春天的礼赞，实际上是借物比人，是对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青春的赞歌。接下来，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说的是园中的葵菜和万物在经历了春生夏长之后，在秋天成熟了。再后来，青翠的叶子变得枯黄凋零了，丧失了活力。这里的衰字既是对萧瑟景象的描述，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惋惜之情。恐字则表现了人们对自然法则的无能为力。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千万条大河向东流向大海，什么时候见到它掉头西返呢？这里以百川归海，一去不回来比喻时间的匆匆易逝，而诗歌也从对自然规律的探寻转入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中国妇孺皆知的诗句，历来人们用来教育子女或是晚辈。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努力，等到老了就只能白白的悔恨伤悲了。这两句是全诗的主题，也是这篇乐府咏叹的主旨所在。时光易逝，生命短暂，要珍惜青春年华，趁少壮年华有所作为，不要让时光白白流走，日后悔恨莫及。这首诗从青青的葵菜起兴，联想到四季变化，借百川归海来比喻时间的流逝，表达了要惜时奋斗的思想。但诗人的思想又不是简单的表述出来，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写取出富有美感的具体形象，寓教于审美之中。整首诗情感基调积极向上，充满了正能量，上千年传唱到今，读起来始终催人奋进，斗志昂扬。最后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孩子在小的时候很容易对一些小动物产生兴趣，小猫小狗啊，小鸡小鸭呀等等。一个是孩子们对动物特别好奇，另一个是小动物的确可爱，甚至可以做孩子们的玩伴。因此有很多人认为饲养宠物对孩子的教育有诸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培养同情心，通过照顾宠物，孩子就会比原先更有同情心。第二呢，是可以帮助孩子树立责任感，因为孩子参与完成宠物日常的

0: 喂食、清理垃圾等工作，有利于从小树立培养责任感，长大之后他也会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第三是让孩子情感更加丰富，有利于身心的健康。因为现在许多家长忙于工作，缺少对孩子的陪伴，与宠物的相处就可以填补孩子在情感上的空间，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发展。第四就是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价值感。因为在饲养宠物的过程中，孩子为宠物做许多的事情，而宠物也依赖孩子，就能够提升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而据多项研究结果表明，饲养宠物的人患孤独症和抑郁症的可能性更小。当然，养宠物也要注意科学卫生和安全，以防止疾病的传染。总而言之，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教育所带来的影响，的确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那前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纪实儿童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但是他们的家里不缺少爱，不缺少温暖和陪伴，他家里所养的动物也成为了他成长中最好的朋友。那他的朋友是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章《骑着矮马上山坡》，播讲时代。
1: 第十章《骑着矮马上山坡》。个子矮矮的，可比秀儿要高，眉眼低低的，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鬃毛长长的，像小姑娘好看的长头发。从巴别走出来的最小的矮马，是秀儿读二年级以后天天要去摸一摸、爬一爬的唯一宠物。在大人们看来，它性情温顺，脚力特好，是该干大力气活的时候了。小矮马像大矮马一样最听爸爸的话，爸爸叫他驮玉米，他就会低下头去驮玉米；爸爸让他驮番薯，他挪动脚步不会迟缓半分钟。他舍得使力气，50、80、100斤的东西驮在背上，眼都不眨一下。在爸爸眼里，秀儿还是除了上课就成天想着和小伙伴跑到田间地头疯疯癫癫的年龄。小矮马可不比秀儿，得慢慢学会干大力气活，和大矮马一样为这个家负责脚力的差事。人在石上练，刀在石上磨，矮马也长了四只脚，当然要干力气活了。爸爸总是让小矮马干活，也总是这样舒服秀儿。秀儿可不想爸爸可着劲儿地劳役小矮马，指使他干这个，指使他干那个。小矮马真的太小了，小到只能当秀儿的玩伴，当秀儿的闺蜜。如果秀儿可以有自己的闺蜜了的话。每次秀儿去爸爸的山坡，常常是小矮马走在前面，秀儿跟在旁边，跑前跑后的和小矮马说说话，或者给他挠痒痒。
2: 骑上去，莫怕，哥哥扶你。
1: 这一天，学校放假回来的哥哥想带秀儿骑马上山，小矮马调皮地甩着粗长的尾巴，瞅着秀儿。秀儿上不去，小矮马不挪动步子。终于，扎着长辫子的秀儿可以独自骑矮马了。这一天，天格外的蓝，风儿格外的轻。坐在小矮马背上的秀儿，两腿紧紧地夹着小矮马肥厚的肚皮，任小马嘚嘚嘚地朝山上走，心早已飞到了云朵上。妈妈走出房门来送秀儿，秀儿早已不见踪影，只有笑声传了过来。看着兄妹俩骑着矮马走远了，妈妈笑了。不知不觉间，妈妈的秀儿已经长大了。时间真快呀！妈妈想看着秀儿，想时时刻刻看着自己的娇娇女。可好人就怕病来磨，磨来磨去就错过了好多好多和秀儿在一起的欢欣光景。

0: 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一天天长大，这是一个妈妈多么惬意的事情。可在病床上下不来的时候，她没办法做到。先天性心脏病是娘胎里的病，治起来太难。生了秀儿后，病情更严重了。一个有病缠身的妈妈能怎么办呢？做了三个孩子的娘，怎会不想去帮衬丈夫出汗出力挣钱养家，不想在家坐吃坐穿降洗打扫相夫教子呢？孩子一个个还这么小，读书要花钱，吃饭穿衣要花钱，任一个爸爸去做再勤怕苦做，挣来的钱也都花在医院为自己看病了，这哪里是个头啊。妈妈久久地凝望着秀儿骑着矮马出行的小路，妈妈出神的凝望里凝望出好多好多的泪花。只是奔跑在山野上的哥哥和秀儿不知道，在学校的小娟儿也不知道。野山是小矮马的秘密花园，小矮马走进野山，没有了爸爸的吆喝，和茂义秀儿在一起，他也会像秀儿一样疯疯癫癫，一路昏昏叫得欢。野山是秀儿歌声的放牧场，只有在野山，哪怕还有茂义哥哥、小娟姐姐在场，只要没有学校的同学在，秀儿的歌声就会清清脆脆。是的，在美妙的大自然里，每一匹小矮马，每一个小孩子都可以任性尽情，只要有哥哥姐姐一起玩，秀儿的嗓音就会长出轻盈的翅膀，只要有矮马一起跑，秀儿的歌声就会飞出山岗，飞到爸爸妈妈的耳朵里。红艳艳的木棉在南疆开放，壮家的少年在红旗下成长，爱劳动，守纪律，朝气蓬勃，有理想。他又唱起那首《壮家少年在红旗下成长》。只要把歌声放飞在山岗，秀儿心间就像有一万朵花蕾在骄傲地开放。他的歌声伴着山坡边丛丛枝叶招展的翠竹，沐浴着山野的阳光雨露，在爸爸的荒坡上茁壮生长。矮马在秀儿的歌声中长大，秀儿随着矮马的脚力向前奔跑。
1: 实际上，自古以来，许多动物就是人类的伙伴和帮手。我们也听说过许多动物与人类之间感人的故事，比如在2019年，美国的埃里克松·科尔执导的电影叫《多哥》，讲述的就是一只阿拉斯加犬与它的主人之间的感情，以及他们舍身救人的真实的故事。而这一只阿拉斯加犬多哥在2011年还被《时代周刊》杂志评选为有史以来最勇敢的动物。又再比如著名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在2011年拍摄的一部电影叫《战马》，讲述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英国的农庄少年与一匹马从相识相知，然后分离，到最后又再度相聚的故事，非常的感人。而这一些动物与人类的故事，动物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勇敢都令人动容，而我们所欣赏的这些动物的品质却也常常是我们人类世界所缺少和向往的。而更令人感到难过的是，这些动物对于人间的种种复杂，它们猝不及防。
0: 小矮马是哥哥和秀儿的坐骑，大矮马是爸爸的好帮手。又是一天夕阳西下，爸爸打了青草回家，他习惯性的远远就瞅着他家那座茅草马棚，用老鹰一样的目光搜寻棚里矮马膘肥体壮的身影。很奇怪，他没有看到那匹看见他就昏昏叫，就会喜不自胜摇头摆尾的大矮马。爸爸大步赶到马棚边，只有小矮马焦急地用两蹄跑着地，满目哀伤地看着地面， 他的大矮马已像一截树桩般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有谁会想到，就在这个下午，从巴别大石山里走出来的这两匹已经朝夕相处了数年的矮马，正在经历生死离别。终于，口吐白沫的大矮马看到了爸爸，一滴泪水从他圆睁的眼睛里流出来。爸爸俯下身子，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一双青筋暴起的手触摸在大矮马的额头上。大矮马慢慢地安静下来，真的一动不动了。爸爸用颤抖的右手抹过大矮马的眼帘，这匹陪伴爸爸好多年的大矮马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美丽的黑褐色的眼睛。妈妈颤抖着双手递给爸爸一个软铁皮盒，盒子上面有花花绿绿的漂亮花纹。兽医来了，用一根小树枝拨了拨马的嘴巴，闻了闻马吐出来的白沫，看了看爸爸手中的漂亮盒子。是中毒死的，就是吃了这里面的农药。不识字的妈妈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那么漂亮的盒子里面会装农药。她更没有想到，家里这匹至少能值2000块钱的大矮马，黄忠杰当儿子一样看中的大矮马，会因为他而丢掉性命。怎么回事？他怎么会被这个东西毒死呢？爸爸看着已经一动不动的大矮马，不敢相信。大矮马，他视为宝贝的大矮马，陪伴了他多少年，驮过多少粮食，走过多少路，没有谁记得清。可怜的爸爸，怎么能舍得这匹马就这样痛苦地死去，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他。以后爸爸一早起来，再也看不到他的大矮马了。秀儿想都不敢想，爸爸的马会这么早离开他，还是被妈妈误喂毒药而死。可是又能怎么样呢？爸爸看看妈妈眼眶里蓄满的泪水，看看妈妈那双仍然在颤抖的手，闭上了眼睛。爸爸任汹涌的痛楚与愧疚像湖水一般阵阵堵在胸口，漫过喉咙，用硬生生紧闭的双目把它们压下去。他轻吐一口气，算了吧，大不了再买一匹。
2: 你不是故意的，妈妈别怕。
0: 懂事的秀儿抓着妈妈的手说，皇家女人毒死了一匹大矮马，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皇家死了匹马，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去看看。左邻右舍断了自家的炊烟，赶到皇家的屋场。怎么会这样啊？不得了啊，这是多大的损失啊！邻居们同情这家人，七嘴八舌地打听议论。这样的情形对于秀儿的妈妈来讲是雪上加霜。吓坏了的妈妈面对好心的邻居不得不开口回应，我在路上看到一个盒子就捡回家，一个盒子能卖2毛钱呀，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像是能吃的东西，以为是营养品，就全给马吃了，马吃完就这样了。邻居不断地来探问，妈妈一次次流泪诉说。又是一个令人无比伤心的夜晚，秀儿陪着妈妈，好晚好晚都没有睡着。妈妈想不到自己又好心办了坏事，办了这么大一件坏事。对于这个家，2-3千块钱是一个大数目，这不是要了丈夫的命吗？想到这里，妈妈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2: 妈妈，不哭。
0: 好在有秀儿安慰他，
3: 明天就去买一匹啊。
0: 爸爸也来安慰妈妈。第二天傍晚，爸爸真的牵回了一匹马。虽然与死去的大矮马相比，这匹马太瘦小了，但家里总算又有2匹马了。妈妈笑了。

0: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1: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2: 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幼年的黄文秀与他家的小矮马的故事。当我们感念黄文秀在研究生毕业之后能够有勇气回到贫穷的家乡，后来年纪轻轻就献身于扶贫事业，那么我们会思考他是如何成长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帮助我们回望黄文秀的幼年时期，无论是他们亲人之间的关爱，还是他们与动物之间的相扶相依，都能够让人看到好的教育一定少不了情感的因素。深深的情感和责任是日后建立为他人为社会奉献的情怀和使命的一个根本的来源。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9: 赵匡胤半蹲下身子，黑汉心中很矛盾，叫他背于心不忍，但是不叫他背他肯定不会答应。
10: 黑弟，别婆婆妈妈的，快趴在哥身上。
11: 我
9: 黑汉将心一横，趴在了赵匡胤的背上。赵匡胤慢慢地站了起来，每走一步便要咧一下嘴。
10: 奶奶的，走慢是疼，走快也是疼，横竖都是疼， 还不如走快点。走了十几步之后，赵匡胤加快了步伐。赵匡胤一边走一边问：黑老弟，你是哪里人呢？
5: 大明馆陶。
10: 黑汉回道：
5: 馆陶距此地少说也有1000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10: 赵匡胤又问：
5: 唐庄宗活着的时候，家父在大明从军，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翟大虎，是黄龙镇南6里张由芳人。他有一个闺女，和小弟同岁，许给了小弟。大前年奉家父之命来张由芳迎亲，谁知我那未见过面的老婆半年前死在乱兵之手，老岳丈呢又卧病在床，无人照顾。小弟见他可怜，便留了下来，靠卖油赚钱为他治病。
10: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5: 先帝此为一般人很难做到啊，实在是令人敬佩。
10: 黑汉嘿嘿一笑说：
5: 你别夸小弟了，这件事啊，若是换成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10: 赵匡胤笑着问道：
5: 何以见得呢？
10: 黑汉说：
5: 那翟大虎好赖还差一点做了小弟的山人，福秀英呢，可是与你非亲非故，但当他遭人欺负的时候，你拔刀而起。
10: 哎，愚兄和你一样，最见不得不平事，一见呢便想管，
5: 就是把性命搭上也不言悔。
10: 赵匡胤忽然想起了什么，微了一声说：
5: 哎，黑弟，你岳丈家既然距此地不远，愚兄啊，把你背到你岳丈家如何？六弟弟固不算远，但你也中了贼人的暗器，小弟的个头又大，莫说背6里，就是背上3里啊，你也吃不消，还是把小弟放下吧。
10: 黑汉一脸恳求地说：
5: 你也太小看愚兄了，你再重能重过老水牛吗？愚兄18岁那年与郑屠户打赌，郑屠户说只要我赵匡胤能把那头刚宰杀的老水牛抱起来，就把老水牛送给我。我赵匡胤不但把老水牛抱起来了，而且绕着院子转了一圈呢。那头老水牛有多重啊？
10: 少说也有700-800斤。当时宋朝的一市斤相当于当今的373.3克。黑汉一脸敬佩地说道：
5: 像大哥如此神力之人，世所罕见，小弟放心了。
10: 一个能够抱着700-800斤重的老水牛转圈圈的人，再去背一个活人走路，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可今日不行。不行的原因有2：一是这个人和恶棍打斗了半夜；2是这个人又身负镖伤，故而走出黄龙镇不到1箭之地，赵匡胤便开始喘气了。黑汉见了，非要下来自己走，赵匡胤说什么也不答应，二人争执不下。背后传来了隆隆的车轮声，一起扭头望了过去。这一扭，不约而同的惊叫一声：
5: 哎呀，是他！
10: 她是一个美女，今天的事全是因她而起，故而她对这两个恩人特别关注。当曹万福将赵匡胤抓走之后，她将外婆扶上床，便披星戴月跑到张由芳去搬救兵。她和黑汉张琼虽说只有一面之交，但她知道张琼的为人，一身侠骨，爱打抱不平。张琼没有让他失望，听他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抄着铁扁担就走。他虽说未能救出赵匡胤，但赵匡胤却因他挣断了绳索。他二人大闹赌院的时候，福秀英就趴在院墙头上，等赵匡胤打跑了韩通一伙，他原本要进院说一声感谢，继而一想，说一声感谢有什么用？两个恩人皆身负重伤，不能走路，倒不如借一辆车。为借车，他找过肥猪，也找过塌鼻、螳螂和马脸，他们都不肯借。不肯借的原因是怕得罪了曹万福。福秀英万般无奈，改借为偷，终于弄到了一辆马车。有了马车，张琼就不用背了。一行三人乘车来到张由芳，虽说已经鼓打4更，但翟大虎还没有睡，他在等，等他不是女婿的女婿。翟大虎的一生有12年时间是在军旅度过的，他不止备有金创药，还会诊治一般的红伤，毒疖子、毒疙瘩之类的疾病，连毒疖子、毒疙瘩都能治，其一支镖算得了什么？镖是取出来了，
5: 可是这里距

0: 黄龙镇才六里。曹万福若是纠集一帮人前来挑衅滋事，遭殃的不止赵匡胤、张琼和翟大虎，还有湘林。几经合计，一行人在张琼的带领下径直奔往了40里之外的陶家庄。说起陶家庄，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的。陶家庄不算很大，但也不算小，共有200多户人家，只因这里住了一位绝世高人，名叫陶三枪，与对手过招，三招之内必赢无疑。他的女儿名叫陶三春，模样不敢恭维，身材高大，臀圆肉肥，扁平大脸，淡眉细目，面色黝黑，口中还生着一排龅牙，真可谓是丑陋无比。村人暗地里叫他母夜叉。就是这个母夜叉，与人比武从未败过。张琼不知道他的厉害。某一日卖油归来，路过陶家庄，口干舌燥，正想找点解渴的东西，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瓜园，大喜过望，跑过去摘了一个，用拳头砸开便吃了起来。谁知瓜还没有吃完，来了一个汉子破口大骂说：黑脸贼竟敢到我陶家园子里偷瓜，真是吃了豹子胆。张琼猛一抬头，只见汉子也不过23、24岁的年纪，个子比自己低上一头，满脸鄙夷地说：
1: 嚷什么嚷，不就是吃你一个瓜吗？在下照价付款就是了。
0: 汉子说：
1: 你到你吃的下一个是什么瓜？
2: 什么瓜？
0: 张琼反问道。
1: 瓜种，在下的瓜种。
2: 就是瓜种又怎么样？你娃子抢额爷的钱，那就开个价。
0: 汉子说：
1: 那不是钱的问题。
0: 张琼反问道：
1: 那是什么？
0: 汉子说：
1: 爷要你赔爷的瓜种。
0: 张琼睁着一双怪目说：
1: 莫说爷吃的不是瓜种，即便是，爷已经吃下肚了，拿什么去赔？
0: 汉子说：
1: 吃了爷的瓜种还敢撒泼，爷岂能饶你？
0: 汉子一边说一边挥拳向张琼打去。张琼将身一侧，反手一拳打得汉子鼻血如泉。汉子自忖不是对手，撒腿就跑，跑了几步复又站住，手指张琼骂道：
1: 你小子有本事别走，爷治不了你，爷会找人治你。
0: 汉子一口气跑回庄上，搬来了他的妹妹陶三村。只6个回合，张琼便被陶三村打倒在地，绳索捆着押回了陶家庄。几经盘问，张琼的父亲和陶三春的父亲不止在一块儿吃过粮，还拜过把子呢。一行人在陶家庄住了下来，住了7天，福秀英住不下去了，她挂念外婆，女扮男装回了黄龙镇。谁知她的外婆就在她离开黄龙镇的第2天，被曹万福的爪牙活活打死。曹万福不止打死了福秀英的外婆，还说动襄阳府绘图缉拿赵匡胤和张琼。这一缉拿，赵匡胤不敢在陶家庄待了，乔装打扮一番往关西而去。张琼也要去，被众人拦住。赵匡胤也有伤，可他伤在臀部，纯属皮肉之伤。可张琼不一样，他伤在了右肋，有道是伤筋动骨100天。再之，陶三春对张琼似乎有了那么一点意思，赵匡胤有意成全他们，非要张琼留下。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离开了陶家庄，小行夜宿，10几日便到了木林关。听路人讲，木林关的守将叫郭从义。这郭从义也不知从何处得了消息，非要认定大闹玉勾栏的那个人便是赵匡胤。于是在木兰关上高悬着赵匡胤的头像，且许以重赏抓捕。是进是退，赵匡胤正踌躇不决，侧面山路里走出一群乡民，背上皆驮着一条旧麻布布袋。赵匡胤出于好奇，随口问道：
1: 诸位兄弟，你们的麻袋里装的是何货物？若是豆麦、米粮，可否卖给小弟些许？”
0: 众人见问，把赵匡胤上下打量一番，见他方面大耳，一表人才，又不是本地口音，便纷纷答道：“
1: 壮士，我们这里啊，连年荒灾，颗粒无收，哪里有粮啊？”
0: 赵匡胤说：“
1: 既不是粮，那是什么东西啊？”
0: 众人又说：“
1: 不瞒壮士，我们这袋里啊，都是违禁之物。”
0: 赵匡胤说：“
1: 什么违禁之物？可否见告啊？”
0: 众人说：“
1: 实不相瞒，都是私盐。”
0: 赵匡胤一脸惊讶说：“
1: 贩卖私盐可是要杀头的呀。”
0: 众人说：“
1: 这个我等知道，可贩卖私盐的利实在太大了，故而啊，我等才铤而走险。”
0: 赵匡胤说：“
1: 有多大？”
0: 众人说：“
1: 此去关西，一升盐可以换一担米。”
0: 这一担是一个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担，汉代时候的一担约是当今的120斤，五代即宋一担约当今之120斤。
1: 赵匡胤说：“贩盐的利是不小，可没有了头，盈利再多有什么用啊？”
0: 众人说：“
1: 壮士有所不知，十个贩盐的抓住一个就不得了，哪能人人都被抓住啊？”
0: 赵匡胤说：“
1: 你们这是存了一个侥幸的心理，往其他地方贩盐也许抓不住，但是要往关西贩，非被抓住不可。这一点啊，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木林关的守将对过往行人盘查最严，凡有携带私盐的一律斩首，你们这不是前去送死吗？”
0: 众人说：“
1: 壮士多虑了，我们这些贩卖私盐的连官路都不敢走，怎么会往关上闯呢？”
0: 赵匡胤说：“
1: 木林关是通往关西的咽喉，不走木林关如何去关西呀？”
0: 众人往心一指说：“
1: 那里啊有条小路，无人盘解，偷渡过去就是关西大路了，我们已经走了不下20次，没有犯过一次事。”
0: 赵匡胤暗自喜道：“
1: 天助我也。”
0: 口中却说：“
1: 在下也是要去关西的，既然有这么一条便道，在下也不必去木林关了，在下呀欲与诸位同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0: 众人说：“
1: 壮士既要同行，我等自当引路。”
0: 赵匡胤随了众人往西北而去，一路上但见人烟寂寂，树木重重，走了约20多里，前面出现了一座村庄，庄口竖了一块巨石，上书枯井铺3个大字。众人进庄前行一箭之地，路两边忽地窜出了10几个官兵拦住去路，为首那位虽说面白无须，却是虎背熊腰，二目炯炯。他呵呵一笑说：“
4: 尔等所负麻袋装的一定是私盐吧？”
0: 众人面如涂蜡，无一人应腔。
4: 尔等都不说话，莫非要爷一一验过尔等的麻袋方肯开口吗？
0: 众人闻言扑通的都跪了一地，一边磕头一边说：“
5: 吾等该死，吾等该死啊，还望君爷法外开恩。”“
4: 哼，法外开恩，朝廷3令5申，不许私人主盐，更不许私人买卖，凡私自主盐或买卖私盐1斤以上者一律处死。尔等麻袋中的盐少说也有70-80斤吧，爷怎敢给尔等开恩？”
0: 他这一说，众人无不站立。
4: 黄面汉子冷哼一声说：“如今知道怕了，但怕得有些晚喽。走，随爷去木林关，听候郭都指挥使发落。”
0: 说起郭都指挥使，众人没有不知的。他面如紫茄，短腿长身，常以生肉为食，杀人不眨眼，若是交到他的手里，必死无疑。有几个胆小的盐贩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4: 起来，跟爷走。”
0: 黄面汉子面如冰霜地说。到了此时，赵匡胤不能不说话了，他跨前2步，双手抱拳，面带微笑说：“
1: 哦，君爷，这10几个弟兄呢，都是穷苦人，为了生计才铤而走险，若是把他们带到木林关认真追究起来，恐怕是要灭族呢。到那时啊，死的不只是这10几个人，恐怕要100呢。您呀就行行好，放他们一马吧。”
0: 黄面汉子

0: 见赵匡胤出面为众盐犯求情，甚是不悦。他偏着头将赵匡胤上上下下打量一遍，面带讥笑说：
1: 你是干什么的？你不要以为你身上没有背盐袋爷就不敢抓你，错了，你虽然没有背盐袋，你是他们的保镖，比他们还要罪加一等呢。
0: 赵匡胤强压心头之火，不紧不慢地问道：
2: 你凭什么断定在下是他们的保镖？
1: 凭什么？凭你手中的攀龙棍。
0: 赵匡胤反问道：
2: 在下手中拎着攀龙棍便是他们的保镖，那你左手掂了一根铁鞭，右手掂了一根铁槊，身上还斜挂一个铁爪，又该是他们的什么人呢？
1: 你！
0: 黄面汉子恼羞成怒：
1: 你竟敢给爷顶嘴，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兄弟们，上前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
0: 官兵们嗷了一声，各持兵器向赵匡胤扑去。赵匡胤冷笑一声，只把翻龙棍扫了一扫，扫倒了三个官兵，又一扫一砸打倒了四个官兵，余下官兵吓得面如土色，纷纷后撤。黄面汉子见状大怒：
1: 好你个红脸汉子，伤无小兵算什么本事？真有本事和爷斗300个回合。
0: 赵匡胤笑道：
2: 汝怕是太高看了你自己，汝莫说是和爷斗300个回合，就是30个回合爷胜不了汝，爷就不叫赵匡胤。
0: 黄面汉子吃了一惊说：
2: 你真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赵匡胤？
0: 赵匡胤傲声傲气地说：
2: 在下正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赵匡胤。
0: 黄面汉子大喜说：
1: 如此说来，爷这一次要发大财了。若是乖乖地跟爷走呢，还是和爷斗上几个回合，让爷将汝活捉呢？
0: 赵匡胤不怒反笑说：
2: 爷想让你活捉，还望汝千万莫要让爷失望才好。
0: 黄面汉子越听越怒，暴喝一声说：
2: 少啰嗦！
0: 挥鞭朝赵匡胤劈头打去。赵匡胤侧身闪过，黄面汉子挥槊又上，赵匡胤又是一闪，在躲闪的同时以棍作枪戳向黄面汉子的小腹。黄面汉子忙去挡，只听当的一声，震得虎口发麻，暗道了一声不好，这个赵匡胤果然身手不凡，小心才是。只因为他存了一个赵匡胤身手不凡的心理，改攻为守，勉强斗了30个回合，忽见赵匡胤倒退3步，跳出圈外，横手说：
2: 这一军爷在下认输，是杀是剐在下任凭军爷处置。
0: 黄面汉子一脸愕然说：
2: 汝并没有输啊。
0: 赵匡胤说：
2: 在下有言在先，30个回合之内在下一定打败军爷，如今你我斗了30个回合，在下并未赢得军爷一招半式，在下岂不输了？
0: 黄面汉子哈哈一笑说道：
2: 我王继勋自出道以来从未打过败仗，更无人敢言30招之内打败我王继勋，唯有你赵匡胤。你虽说30招之内没有将我王继勋打败，但我王继勋度如明镜，我王继勋不是你的对手，你走吧。
0: 赵匡胤抱拳一击道：
2: 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0: 王继勋也双手抱拳说：
2: 后会有期。
0: 赵匡胤朝众盐犯高声说道：
2: 诸位还不快快谢过王军爷大恩？
0: 众盐犯异口同声说：
3: 多谢王军爷大恩。
0: 说毕跟着赵匡胤出了枯井铺，径奔关西而去。行不及一翼之地，迎面走了一匹关西大汉，与众盐犯私语片刻，众盐犯便将携带之盐尽数交与关西大汉。关西大汉收了私盐，付了款，到了身后会有期，便折回关西去了。众盐犯有感赵匡胤的活命之恩，将他邀到酒店，推杯把盏，只喝到胃渴时分，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众盐犯离去之后，按理赵匡胤应该寻一客栈歇上一宿才说，但他急于赶路，继续前行，不觉日已偏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举目一望，
2: 见那北山坡下有一座石碑，隐隐约约地镌刻着鬼神庄三个字。沿着石碑的方向前行，在许多房屋中间坐落着一座庙宇，这庙宇东倒西歪，破败不堪。赵匡胤暗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若是去平民家住宿多有不便，倒不如去破庙中歇上一宿。想到此，移步庙前，轻叩庙门，许久没有回声，便将庙门轻轻一推，走了进去。举目四望，两边的钟鼓二楼均已塌损，墙垣零落崩残。他轻叹了一声，进了二门，甬道两侧的神人身体都是不全的，千里眼少了一角，顺风耳缺了半身，两廊配殿坍塌不堪，殿下丹溪野草莫栖。将身上殿，见那正中将所供的康元帅不止遍体尘埃，且被人敲掉了两只耳朵，就连微不足道的蜘蛛也跑来欺负他，在他头顶之上筑了一个碾盘大的网。赵匡胤暗自叹道，自进入五代以来，战火连天，莫说平民百姓，连神仙也跟着遭殃。有朝一日，我赵匡胤大权在握，一定要扫平群雄，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想到此处，二目炯炯放光，连头也不由自主地仰了起来。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一瞬间之后，他的二目开始暗淡下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也真敢吹大权在握，你什么时候才能大权在握呀？战国有个甘罗12岁拜相，西汉有个霍去病19岁率兵攻打匈奴，立下了不世之功，封冠军侯。唐朝有个李世民，更了得的是19岁时鼓动其父李渊起兵反隋，成就了大唐290年的帝业。你赵匡胤今年多大了？22岁。22岁了尚且一事无成，还谈什么雄心壮志？不只是一事无成啊，是成事不足，百事有余，未成一时之勇，差一点引来灭门之灾。到如今，有家不能归，有高堂不能养，有娇妻不能拒。唉，他越是想越伤感，不由得潸然泪下。他想了一阵，哭了一阵，不知不觉已经是星斗当空。明天还要赶路，遂将眼泪收住，屈前三步来到供桌前，双腿跪地，朝康元帅拜了3拜，说道，
3: 康元帅，我赵匡胤投奔关西，只因错过了时间，借尊庙歇上一宿，请您见谅。
2: 说毕又是3拜，站起身来，去阶前扯些乱草，将供桌上灰尘抹去，放下行李，将身跳上，枕着包裹合衣而卧。赵匡胤虽说有点困倦，但此时已经进入暮秋，寒风凛冽，直透肌肤，身上又无盖的，如何睡得着？睡不着，他便起来耍棍，只耍得浑身是汗，方才又回到庙内二次睡下。将至三更，又被寒风吹醒，揉了揉眼，正想坐起来，忽听一阵哗哗啦啦15喝6之声从大殿之外传了进来。赵匡胤暗自想到，这冷庙之中怎能有人赌博？听这声音却也不远。哎，横竖睡不着，倒不如起身前去看完一番，了为消遣。
0: 主意既定，忙跳下供桌，出了大殿，顺着响声一路行去。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0: 务变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全球态度调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形象评价领先局面；中国新新三样何以全球圈粉？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42,151名受访者。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中国在超70%受调查国家中整体形象评价领先的局面。
7: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8: 一个来中国人求救啊，幸好大手上面就是大家很少有机会回来回得这么好，非常喜欢在中国。这次来桂林要在3天去去看，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变化非常大，哇，非常的干净啊，而且山都绿色的非常漂亮，路也改得好，坐车很快就到了，发展特别真的很
7: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9: Get the opportunity, if you're American watching, come here, you'll love it, it's amazing. I would say a lot of how it's perceived and how it's shown on like TV online is not really in reference how beautiful it has been being here.
7: 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

0: 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73%。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1: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0: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2: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作为深耕海外传播多年的华文媒体人，读完这组数据，我内心满是触动。这份跨越24年的民调逆转，不是偶然的数字波动，而是全球民众用真实感受投出的信任票。从3年前的32%到如今的46%，中国靠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宣传，而是稳打稳扎的发展步骤。55国240小时过境免签，让抬腿就来的中国游成为常态。上半年入境人次突破2200万，无人机、新能源成了外国游客的新特产。我们常年在海外办报，亲眼见过不少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抹黑中国，也亲眼见证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放下偏见，买张机票就来中国深度体验。从跟着哪吒二打卡三星堆，到为了科技体验专程奔赴深圳，这些鲜活的民间故事比任何生硬的报道都更有力量。作为连接中外的桥梁，我们华文媒体更要把这些真实的中国日常讲给世界听，让更多人亲眼看见，在动荡的世界里，中国的稳定与开放本身就是最珍贵的吸引力。
4: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新三要，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明天。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新三样更是表现亮眼。新新三样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对新新三样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6: 7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7: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6: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 加码扩产，新建厂房。

0: 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1: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2: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0: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3: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0: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4: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兴三样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样还有新三样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兴三样到底新在哪里。
5: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3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样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3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样呢，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呢、家具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呢，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兴三样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1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
4: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傅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兴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6: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3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驱动这些核心零部件， 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啊、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型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4: 那新兴三样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5: 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啊，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啊，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啊，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啊，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啊，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啊，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啊，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他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 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啊，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4: 嗯，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啊，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了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啊，富强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6: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

0: 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着。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哈。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呀、伺服电机呀、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兴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兴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1: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基于此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0: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啊，制度型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兴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整体的系统能力。那么下一步，那么要擦亮这张外贸新名片，就是要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性的优势的这种转变。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良田，把数字贸易规则写进去。因为截止到今年一月呢，我国已经跟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份自贸协定。这其中呢，比如说 AI、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这个人工智能呢，未来要跨区域的大模型的这种大规模的调用，而那个机器人呢，要实现远程的运营和维护，创新药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啊、EMA 啊、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啊、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

0: 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啊，或者东盟啊、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通过跟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兴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4: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3: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4: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15: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
4: 你就先上门。
15: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4: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15: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4: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16: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4: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17: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13: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18: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19: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20: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21: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10余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环球华人。
14: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指老虎还想逞威。
13: 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航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13: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屿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0: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划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13: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3: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八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13: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6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22: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哈，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13: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22: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 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

0: 群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1: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
2: 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3: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嘉义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缉私、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展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2: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4: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2: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0: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

0: 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 这个快艇部队，131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哎，这个把。 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 啊，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行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0: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它公布了，就是它和台湾的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的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 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是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 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 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 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1: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由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挖兵。 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
2: 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3: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4: 有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3: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

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0,000。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

0: 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营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1: 那我们为影迷安排了六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0: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2: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0: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趣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3: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4: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0: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5: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0: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6: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0: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7: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8: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9: 光仔的
0: 从业10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4: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0: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0: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0: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旺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1: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
9: 都市影像文化

0: 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3: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4: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3: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4: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3: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

0: 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1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2: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1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7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

0: 负。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6: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7: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6: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 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7: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6: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7: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6: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7: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6: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7: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6: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7: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6: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2: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6: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8: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6: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7: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6: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9: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近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或者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买。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

0: 观景台两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1: 我家里面有8个床位，3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2-3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2: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内容当中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把住病从口入这个关口，预防胃肠道的疾病的感染。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的卢连和主任医师。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西苑医院的郭军主任医师。郭军主任医师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肾虚到底应该怎样补这个话题。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进入上半段的问答环节。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首先非常感谢卢连和大夫呢，能够再次来回答听众朋友有关食源性疾病防治的一些问题。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卢连和大夫呢给大家介绍了食源性疾病的基本概念，还有一些基础的分类以及一些常见的症状，另外还教给了大家当发生食源性疾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食物中毒的时候，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哪些事儿是能做的，哪些事儿是不能做的。那么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听众朋友呢对这个内容是非常感兴趣，纷纷把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有关食源性疾病的相关问题提了出来，希望卢医生呢能够在节目中呢为大家做解答。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直入主题，来关注听众朋友们的健康关切。首先我们来看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咨询，他说他的宝宝5岁，晚上从幼儿园把孩子接回家，小孩的小手冰凉，说有点头疼难受，想吐又吐不出来，孩子说在幼儿园里吐了2次，还有10几个孩子也吐了。那么老师说这些孩子有可能是在外边跑操的时候喝进风了啊，受凉肚子有点难受。那么这种情况他想请问一下，是不是食物中毒？
1: 从他描述上来看的话，还是像啊，就符合我们对食物中毒诊断的那个标准。第一，那么大概是中午吃完饭以后下午开始发生的，那么同时是一个在食堂吃饭有就餐的很多的孩子都发生了这种恶心呕吐的这种情况，那么从这个表现上看的话还是像一个食物中毒的表现。那么但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目前的话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判断，比如说他的食物是不是有问题，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测才能发现。那么就目前看的话，他所描述的情况的话还是一个像我们像细菌毒素这样的食物中毒。那么如果孩子目前的话不再吐了啊，不再拉了，那么基本上就已经把毒素排干净了，应该不会有严重的问题。那么他需要做的是多给孩子喝水啊，那么尽量避免孩子出现脱水啊，由于呕吐啊，由于腹泻造成脱水，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孩子多饮水，同时的话给孩子吃一些软一点的食物或者稀一点食物，比如粥啊、汤啊这类的啊，补充一些电解质，那么多数情况下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孩子还是出现恶心呕吐，甚至出现刚才说的四肢凉不能够缓解的话，尽量还是要尽早去医院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0: 那我们也提醒这位网友，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答复对于他的救治来说是不是还来得及，希望他呢尽快把孩子带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这样呢才能够放心一些。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

0: 的，那它是一个细菌性的传染病，所以它这个感染的话，应该跟食物中毒没有关系，但是它显然是跟进食有关系的一个疾病，它跟食物中毒没有，应该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的提问。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热心听众。他说，朋友的父亲58岁，有颈椎病和轻微的脑血管病，最近呕吐过几次，吃饭没有问题。他请教一下卢医生，脑血管疾病或者是颈椎病是否会引起呕吐？那这个好像和食物中毒的关系不太大啊，还是请卢大夫给他解释一下。
0: 这是肯定的，完全有可能。因为脑血管疾病或者是颈椎病的话，可能会造成脑局部的缺血，完全有可能造成呕吐。那么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恶心呕吐它仅仅是一个症状，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会造成恶心呕吐，包括我们普通的精神紧张，包括对咽部不良的刺激，比如说大声的喊，有时候剧烈的咳嗽，那么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恶心和呕吐，但是它并不一定是一个病理的表现。但是刚才这个网友说的这个曾经有颈椎病，那么它往往会造成脑缺血，那么它是完全可以引起恶心呕吐的，但是它跟食物中毒是没有联系的。
1: 也就是说，恶心呕吐是有可能是很多种疾病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把它综合来看，而不是单纯的看是不是吐了，是不是拉了，就来判断它是不是食物中毒。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卢大夫，请卢大夫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食源性疾病它的一些普遍的症状是什么，就有哪些症状表现。
0: 作为食源性的疾病来讲，那么主要的症状引起的问题的话，主要是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因为它是从进食引起的嘛，比如说恶心呕吐，比如说腹痛，比如说腹泻。当然除此之外，跟我们这些毒素的作用也有关系，就前面我们谈到的，如果是一个神经毒素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神经系统的问题，比如头晕乏力没劲儿啊，比如眼皮抬不起来啊，没有力量，甚至呼吸机的衰竭。那么如果我们进食了毒素的话，是影响血液系统的，那比如说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叫溶血尿毒综合征，它也可能造成贫血、血小板减少啊，甚至肾功能衰竭。所以本身从就食物中毒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广义的一个概念。那么不同的毒素啊，不同的致病因素所造成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简单的来讲的话，如果仅仅是细菌性的这种食物中毒，类似肠毒素这样的食物中毒的话，这也是绝大多数的。比如说我们有统计数字，大概我们能报上来的食物中毒的话，60-70%都是这样的，我们叫细菌源性的食物中毒。那么它可能恶心呕吐啊，腹泻啊，是一个主要症状。
1: 那我们要想诊断食物中毒，就是要想确诊的话，有没有一些诊断标准呢？您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是这样，食物中毒的话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标准。第一，既然是食物中毒嘛，那么这个发病的话一定跟进食有关系的。第二，它一定多数情况下是个群体性的发病，就是一般的进餐的话多发生在什么，比如说食堂，单位的食堂，或者是你比如说酒店饭店啊这样的地方更容易发生啊，因为操作不当造成的。那么它会有一个群体性的发病，那么同时它有一个时间性是一致的，就是所有这些人发病的时间大概都在这几个小时之内，没有更长的或者更短的这个特点是这个。然后症状的统一性，那么恶心呕吐都有腹泻，症状很相似。再有一个就是没有人传染人，就是说只有接触这个食物或者说只有进食的这些人才会发生这样的疾病，才会产生这样的症状。还有一点就是它不会产生更多的高峰，比如说发生了一次，然后紧跟着在另一个地方又同样发生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不同的发病的风。另外一个，我们通过食品的检测能够发现这些食物有变质或者有被细菌毒素的污染，那么这些条件的话可以诊断我们食物中毒。
1: 那接下来再请您给我们大家提一个指导性的建议啊，就是如果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的话，我们应该去医院挂哪个科才能够最快的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0: 是这样，如果比如说我们就单纯就我们传染病来讲的细菌性食物中毒的话，如果没有神经系统症状，那么单纯的仅有一个恶心呕吐和腹泻的话，没有其他的不适，没有发烧没有脓血便没有其他的比如心慌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完全可以在家里面

0: 通过饮水保持这个水电解水的这个平衡啊，进足够的水，然后一般情况下一两天就会自愈。那么如果持续时间长了，或者出现了脓血便了，或者出现了比如神经系统的问题了，出现呼吸困难了，那么这些情况的话，必须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那么一般情况下，普通的这种食物中毒的话，消化内科就可以了。如果是比如像类似肉毒这样的神经毒素的中毒，或者其他化学毒物的中毒的话，应该及时的去急诊做紧急的处理，这是不一样的。
1: 好的，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他说，卢大夫，我在今年2月5号的时候食物中毒一次，那么注射了静脉滴注的盐水，第二天好多了，我以为没有问题了，以后就没有再吃药，但是从那以后感觉食欲减退，无论吃什么吃多了都会觉得恶心，胃里边也烧得慌，尤其是吃辣椒的时候特别明显，而以前吃辣椒没有这种现象。他想请问一下卢大夫，那么他这些问题是那次食物中毒导致的吗？还是其他一些原因？食物中毒会不会给人们带来一些不好的后遗症？这样的问题，来请卢大夫回答一下。
0: 按照他自己来讲的话，我们通过他的这个说的来判断的话，他那个食物中毒的话，应该是一个很轻的一个食物中毒，那么他很快就改善了。那么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这种细菌性的食物中毒的话，都是这样，应该一两天就会没有问题了。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胃部有烧灼感，那么尽量的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必要的话可以做一些胃镜的检查，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
1: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也通过卢大夫的介绍呢，可以基本上了解到，像食物中毒啊，它只要是这个毒性没有了，离开体内了，就应该不会有问题了，也不会有一些后续的像什么后遗症啊这样的担心。所以说呢，食物中毒呢，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急性的过程，不会有一些长期的慢性的表现。那这位朋友呢，如果您还是觉得有不舒适的感觉，建议您还是尽快到医院寻求一下医生的帮助。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那这位听众朋友是一个妈妈，她说，专家您好，前几天我看到孩子的屁股上有红点儿，开始以为是被蚊子咬的，后来他发烧了，到晚上洗澡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红点儿有点多，到医院，医生说有手足口病，他想请问一下，这个手足口病是不是食源性的疾病？另外，孩子老咳嗽发烧这种病应该怎么治疗？还请问卢大夫，小孩手足口发烧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比较好？
0: 从广义上来说的话，手足口病应该算什么？应该算病毒性的食源性疾病，它可以通过我们进食来感染啊，感染这个我们叫肠道病毒。那么这个是一个目前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传染病，现在我们医院的话每天都有很多例病人住院。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绝大多数都是自限的，不经过特殊的治疗的话都是可以好的。那么他对手上的这个疱疹呀，不需要做特别的处理，完全可以自愈的。那么多数的孩子会有口腔的溃疡，手足口病嘛，口腔表示溃疡，那么这个溃疡可能会比较疼，所以他的孩子可能会出现哭闹啊，不爱吃东西啊，尤其是吃这种味道比较重的，比如说酸的甜的这样的食物，对口腔溃疡刺激会更大，那疼的可能会更厉害。如果饮一些清水啊，或者味道比较淡的这种食物的话，可能会相对的好一点。那么一般情况下，孩子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主要是观察什么病人的精神状况，精神状况是不是好，有没有明显的恶心吐。那么他刚才说孩子出现总是在睡觉，有几种情况，如果是因为孩子不舒服啊，或者因为发热引起的这种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有了神经系统并发症，比如出现了同时有恶心呕吐，精神非常差，那么这种情况还是要尽量去医院的。那么除此之外，可以观察病人的心率、四肢的这个温暖情况。如果四肢很凉、发凉那种情况，可能是一个危重症的情况，那是必须要立即去医院救治的。除此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观察的。
1: 俗话说，病从口入，食源性疾病就属于给我们的机体带来病痛的这样一类疾病。那么食源性疾病都有哪些？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卢连和教授为听众及网友解答有关食源性疾病防治的方方面面，敬请收听。 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的卢连和大夫来回答食源性疾病防治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请教一下卢教授啊，就是食源性疾病，那我们知道它是病从口入，是吃出来的一种病，那么它的预防工作啊，顾名思义就是要把好入口关了。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在饮食和生活方式上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卢大夫的建议。
0: 其实这个我们叫食品卫生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大众很多的宣传上都有。那么就目前我们中国的这种我们老百姓的这种生活条件来看的话，应该都可以注意到的。比如说重要的就是洗手啊，饭前的洗手啊，手卫生，做到手卫生的话，其实可能就绝大多数病都可以被预防了。然后就是蔬菜的问题啊，食物的问题，食物的处理的问题，食物尽量要充分的加热。那么一般情况下，多数的这种病毒也好，细菌也好，那么通过加热以后都可以破坏掉。比如说你们说的这个肉毒中毒，在新疆发生肉毒中毒，那么我刚才说过，它都是外地人到新疆以后，到了那个地方发生中毒，而当地本地人没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本地人的食物都是通过加热的，那么肉毒的毒素的话，到80度以上，很快的，100度以上，10分钟可能它就被解毒了，不再有毒性了。从外地来的这些人，尤其南方这些人的话，他们做这个豆制品的时候，他不加热，没有加热，所以它造成这个肉毒的这个杆菌的这个毒素的产生，造成中毒。所以这跟饮食的习惯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所以那么在欧洲，它预防肠道传染病，那即便是发达国家的话，肠道传染病也是有的。那么他们提到一个口号，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用，叫洗净你的手，首先是洗手，然后是煮熟你的饭。那么你做到这两点的话，我想对这个我们普通的这种细菌性毒素性的这种食物中毒的话，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预防作用。
1: 那现在几乎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微波炉啊，就是比如说中午做的菜到了晚上再吃，或者是头一天剩的剩饭剩菜到了第二天再吃的时候，通过微波炉给它加热一下。那么这个微波炉加热能不能起到把这个食物给它彻底热透的这种作用呢？微波炉加热的食品我们能吃吗？
0: 微波炉的加热的话，是靠微波的这分子的这种震荡来产生热量的。那么它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从中心开始热，理论上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加热的过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达到足够的时间，加热过程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用微波炉来加热也是存在一个一定要热够足够的时间，把它热透了才可以吃这个问题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剩饭剩菜怎么吃的这个问题，因为还是有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剩饭剩菜放多长时间就绝对不能吃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菜它放置的时间不同，会有一些差异呢？
0: 是，应该是根据不同的食物。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家庭条件都比较好，那么都会有冷藏的冰箱。如果没有冷藏的冰箱的话，我觉得不管任何一个季节保存的食物的时候都是有问题的。当然如果冬季的话，室外的温度能低于5度的话，那么保存的话还可以，就是类似冰箱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夏季的话要缩短时间啊，一般的保存1-2天，那么如果冬季的话可以适当的延长时间。实际上放冰箱里的食物的话还要看一般的食品的保质期。如果说我们那个买的食物的话按保质期走，那么如果是我们一般做的这种加热这种食物的话，蔬菜类的就不要保存，甚至不要过夜。那么肉类的话，食物的话，从资料上看的话，一般不要超过7天，3-5天应该是可以的。
1: 是这样啊，所以呢，不管什么食物，咱们隔夜的剩饭剩菜最好您就别吃了。虽然说咱们要提倡节约、提倡节俭，但是在这种和健康相比的这个问题上来说呢，有一些东西还是不要过于为了节约而去把它吃掉，因为吃到身体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定时炸弹。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说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吃泡菜，喜欢吃这些腌制食品，他想请问一下腌制食品会不会引起食物中毒啊？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我们请卢连和教授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0: 对，腌制咸菜，我们老百姓都有腌制咸菜的这种习惯，腌得好的话也很好吃，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腌制咸菜的时间的问题，那么如果在早期的话，那么会有大量的这种亚硝酸盐的产生，那么一般情况下8天以内这时候是最多的，那么如果超过了9天，这个含量会逐渐下降。 一般情况下15天以后，那么亚硝酸盐的含量才能到一个无毒的水平。所以如果我们腌制咸菜，那么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超过15天再使用。再一个，盐的量一定要足够，那么如果放的盐的量不够的话，也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所以放足量的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能做到这两点的话，那么我们腌菜食用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不按这个要求做的话，确实可能会引起这个食物中毒。
1: 嗯，所以这个腌制食品不光是怎么吃的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腌的方法，千万要注意，一定要腌够了时间。如果咱们爱吃的话，那么在腌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该加的加够了，该腌足的时间呢也要腌足了。那么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卢大夫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人呢避免不了在外边酒店里啊去吃吃喝喝的啊，那么在外边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怎样去预防食物中毒这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呢？
0: 那就是尽量选一些食品卫生条件比较好的餐厅去，那么对那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或者没有我们这个卫生监督的啊，没有这种我们现在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啊，没有这些东西，尽量避免去，我想就能够很好的预防。
1: 嗯，那其实呢卢大夫的建议呢也很简单直接，那只要我们去找一些卫生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样的就餐场所，就能够尽可能的避免食物中毒的这样的事件发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一些蔬菜海鲜，或者是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呢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说一些地方的土特产，像江浙一带的醉虾醉蟹这类的食物又应该怎么吃？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卢联合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

0: 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段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继续请地坛医院的主任医师卢连和大夫解答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有关食物中毒方面的一些疑问。之后呢，我们要为您讲解肾虚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主任医师郭军大夫。那好，我们下面还是先进入卢连和大夫的问答环节。
15: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4: 现在的人啊，因为这个应酬比较多，所以免不了在外就餐。那刚刚呢，卢连和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尽量在外头吃饭的时候选择那些卫生条件比较好的饭馆啊、酒店，这样来说呢，在是饮食安全方面是比较有保障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卢大夫跟我们比较细的说一说，就是吃生菜，还有吃海鲜，还有吃一些比较独特的土特产，像江浙一带的醉虾、醉蟹这些呢，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禁忌？我们请卢大夫跟我们来说一说。
16: 比如吃生菜有没有充分的洗干净啊？那么这些食物的话，是不是充分的加热了？这一点很重要。你比如说像我们前一阵我们病房曾经说过一个病人，他就是吃那个我们叫牛蛙，感染一个叫曼氏裂头蚴的病啊，这是一种寄生虫。那么这种寄生虫的话，多数在蛙的体内有。那而我们就是为了追求新鲜，所以它在涮那个牛蛙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充分加热的，它吃下去了，那么造成了这个发病。只要你充分加热了，这个几率是很小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充分加热，如果确实是那种半生不熟的，没有把这个蛙体内的这种 寄生虫消灭掉的话，还是有感染的可能性。生吃的瓜果和蔬菜一定要充分的洗干净，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些瓜果蔬菜的消毒液可以做消毒处理，那么充分的用流水来洗，那么如果不是流水的话，往往可能会洗不干净。同时如果发现病人一旦有情况，就是说这时候我们对某种这种疾病流行的时候，它会有宣传，那么针对这个疾病的特点，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的话，要及时去医院就医，对这种大流行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4: 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一到了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节日的主题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吃和玩，在节日期间我们如何去预防这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呢？
16: 其实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吃多数是什么，吃的是不合理了，吃的多了造成这种情况，那么所以在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尽量，第一还是要保证我们叫定时定点啊，一日三餐，那么保证这种规律性，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很规律，那么在节假日的时候打破这种规律，本来原来是早晨8点钟吃饭，现在天天改成了这个10点钟吃，然后晚上我们原来不吃了，现在晚上夜里12点我还要吃，那么这种情况下会造成我们胃肠功能的紊乱，它不一定是食物中毒，那么就这样的饮食习惯的话，包括冷的热的一起吃的话，就完全可能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那么也会造成恶心呕吐啊腹泻啊这种不适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说还是要有规律性，那么尽量不要过食，那么节假日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做些很多好吃的，或者去饭店捡自己最爱吃的去吃，那么一下吃很多，那么同样的会造成消化不良。
14: 所以说在节假日的时候啊，咱们尽可能的还是保持日常的饮食生活规律，不要打乱，一乱了就容易出问题啊。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位朋友网友提出的问题。那这位网友应该是江浙一带的朋友了，他比较关注，他说我们家乡的特产醉虾醉蟹这一类的食物在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的，那会不会引起食物中毒，我们来请教一下卢教授。
16: 如果我们的醉蟹呀、腌蟹，如果这些蟹的话身体带寄生虫的话，那么我们所用的这些酒精的浓度是不足以把这些病原体杀死的。如果腌的时间短或者是酒精浓度不够的话，这些蟹里面带有这种寄生虫的话是完全可能造成感染的，所以应该尽量避免少吃，或者吃那些确实很干净的这种不带寄生虫这种腌制的这种醉蟹啊醉虾什么。
14: 好的，非常感谢卢连和大夫为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解答了这么多啊有关食物中毒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呢就是一句话，病从口入，很多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不小心吃出来的，所以一定要严密的把好入口关。那好，听众朋友，在食源性疾病防治方面您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还是欢迎您继续给我们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中请专家医生为您做出一对一的解答。好，再次感谢卢连和大夫，稍后呢我们将请西苑医院的男科的主任医师郭军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肾虚的应对之策。
6: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5: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肾虚已经成为男士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了。男人肾虚很容易就被繁忙的工作和生活掩盖过去，有很多人不知道肾虚究竟是不是一种病，还有一些人碍于面子不敢正视肾虚问题，甚至采取无视的态度，这些做法其实并不正确。男人肾虚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困扰？西苑医院男科郭军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带您认识肾虚，了解肾虚，欢迎各位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男科的郭军大夫。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谈一谈这个男人的肾虚。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我工作20多年啊，就是说好多病人谈论最多的就是肾虚这个词，是一个高病词。那么我们看看，就是男人肾虚是偶然或者是必然。实际上我们觉得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必然可能到一定年龄，这个人的这个自然规律啊，它会导致一个肾亏。但是呢有可能你的过度重欲啊，过度劳累啊， 它可能我们的肾虚会加强。那么我们的临床上的肾虚的一个排行榜哈，就是说第一个我是不是肾虚呢？所以临床上我们好多病人就问我，郭大夫我肾虚吗？那么接下来他就会问我，如果说是的话，那很可能就问我是肾阴虚呢，肾阳虚啊。然后呢就是肾虚以后我们除了吃药而外我怎么补啊，补一补啊。对这个肾虚出现一个很多误区，你比如肾虚是不是一些这个肾功能出现的问题啊，等会儿我们来逐一的跟大家一块聊一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啊，我们经常跟很多病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病人解释一半天，这个是肾脏，我们老百姓说的腰子。而我们中医的肾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包括我们这个一个肾脏，还包括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局部的一个腰子，一个是肾脏。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往往我们很多病人出现一误区，我这个肾不好，哎，我是肾坏了，肾脏肿瘤了，肾脏结石了，肾囊肿啊等等的情况，我不生孩子了，我也是这个肾出现问题了。他把这个中医的肾和这个西医的肾混为一谈，实际上我们跟他一解释以后，他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个肾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肾的一个情况。那所谓的肾虚什么是肾虚呢？肾虚是中医的一个症型，就是说一个症，临床上最常见的就表现为一个肾阴虚和一个肾阳虚。肾阳虚的话是表现为腰膝酸软啊，阳嘛，阳是温煦，你比如我们太阳，这个时候是表现一个温煦阳光。那出现我们一个腰酸呐、怕凉啊，四肢啊怕冷啦、你比如有人临床上我们来，郭主任，我的这个夏天我的手啊都是感觉凉，他一摸我这个手是暖和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肾阳虚。那同时我们大夫还跟他把把脉，那脉的话可能跳得很慢啊，速度是很慢，还有是没有劲儿啊。同时呢我们一看他这个色胎呢，色质的话是比较淡。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这些症状哈，一般的我们称为肾阳虚。同时呢，肾阳虚的病人的话，包全身都可能出现，你胃炎，你肝脏，你肝硬化，你肝炎，你肾炎，你前列腺炎，你不生孩子就是不育症，它都可能表现一个肾阳虚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肾阴虚的话是阴，那么阴虚的话就是它主要是表现一些症状呢，手这个五心烦热，潮热盗汗。那么我们一看舌苔，舌质比较淡。然后呢胎少还有这个光胎这光秃秃的。那么摸脉的话它是比较细比较细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样的它可能在任何疾病里面都可能出现一个肾阴虚。你比如刚才说的肝脏的肝炎啦，还有就是我这个肠炎啦，还有就是这个肾脏的一个情况，还有心脏心功能不好啊，心功能衰竭啊，还有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它都可能表现为一个肾阴虚、肾阳虚的情况。
15: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肾虚已经成为男士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了。男人肾虚很容易就被繁忙的工作和生活掩盖过去，有很多人不知道肾虚究竟是不是一种病。还有一些人碍于面子不敢正视肾虚问题，甚至采取无视的态度，这些做法其实并不正确。男人肾虚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困扰？郭军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带您认识肾虚，了解肾虚，欢迎各位收听。

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的肾脏好，我们的中医的肾好，那可能表现我们的精气神。那么精气神表现我们的一个外观。一般我来临床上，我到县医院男科看病，我一般都要看看你的这个精气神，你的这个眼圈黑不黑啊？这个眼圈黑不黑？然后面色的，这个就是疲乏的一个状态，那你的精气神不好，精气神不好。

0: 好的话，很可能就是导致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是一个肾虚的一个情况啊，面色黑呀、啊，疲乏无力呀、啊，睡眠不好啊，尤其岁数大了，你比如说60多岁、70岁，他一天睡3个小时，这个4个小时，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是一个肾虚、肾精不固啊，那这个时候他表现的一个这个神不守舍，那表现一个睡眠不足，失眠呐、啊，说多梦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这个那可以来中医院，找我们的中医大夫来调一调，包括跟我们的西医的一些大夫，我们在一些聊天的时候，他一天就睡3个小时、4个小时，很少睡5个小时，或者是表现在每天早上4点钟的这个醒了，他非常发愁，我就跟他一看看以后，我觉得你可能是个肾阳虚，那你可以找我来调一调，那通过我们的调理以后，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啊，这个情况，上有人跟我说，你看我跟我们的同学，跟我们的这个发小在一块儿，我是不是比他虚啊？你看我爬香山，爬了我就出汗了，怎么能判断我的这个虚比他程度这严重？那么这个虚的话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不是说我们一个100分，你是80分呢、啊，你是70分，是一个相对的。那么这跟里面肾虚的程度是跟你的遗传呐、啊。体质啊，你的这个诱因的发病程度，你比如过度的劳累，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很重的时候，它可能肾虚的程度可能会表现重一些。那么实际上在临床上，我们没有一个像那个池子一样亮亮，它倒是3米、5米、7米啊，100分、70分、80分，没有这个情况。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就是说因人而异啊。你一般吃饭，那有人吃半斤，有人可能吃这个3两。那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公式的一个尺寸，所以说我临床上经常问我是不是比他虚，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是个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虚到什么程度，虚到走不动，或者是虚到一个其他情况啊。
1: 郭军医生提示，中医所讲的肾虚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有着各自不同的症状表现，一定要请医生判断明晰，才能够对症下药。那么，肾虚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肾虚呢？西苑医院男科郭军主任医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持续收听。
0: 肾阴虚、肾阳虚，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实际上，临床上我们好多我们男性的朋友啊，好多误区。你这个里面的话，就把很多东西肾虚跟好多病划等号。第一个误区的话，肾虚不健康。那实际上，健康的概念的话，就是健康、亚健康、疾病，它是另外一个概念。那么，肾虚是中医的一个症型，那不能跟那个肾虚都等于不健康。啊，这个划等号，往往大这个健康的概念是包括躯体、心理啊，这个一个生物的医学模式，我们不能把肾虚和这个健康不健康划等号，这是把两个混为一谈啊。临床上我不健康，我就肾虚，肾虚就不健康，肾虚它是可能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表现，不一定表现你的这个肾功能衰竭啦，你有肾炎啦，你肾功能不全啦等等一个情况。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那么另外方面，我们的男人，那么这个社会的栋梁、家庭的骨干，那么最关心的，我肾虚了，我是不是性功能不好？啊，好多临床上来的病人，他这个性功能不好，他说我是肾虚，实际上这里面有2层含义，怎么讲呢？一层含义呢，就是说，毕竟这个性功能不好啊，有时难以启齿。那么我用肾虚做一个代名词，那这个呢，也是也这是他的一个，实际它是一个性功能不好。第二个的话就是性功能不好，它包括很多，你包括这两个这情况，它包括这个肾虚，还有湿热，还有脾虚等等的情况，就是性功能不好，肾虚是它的交际的一部分。你比如100个，也可能就20、30个有肾虚。可能肾阳虚呀、啊、肾阴虚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肾虚和性功能和勃起功能障碍、把性欲还有不生孩子划等号。那么还有一。

0: 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我们临床上好多病人说，郭大夫，我的肾功能不好。哎，但我说你的这是不是你的这个肌酐升高了？你的尿素氮升高了？哎，有的病人说，哎，我没抽血，我怎么知道是肌酐和尿素氮升高了？当然有的病人讲，我这个就是肌酐和尿素氮查了都很正常。实际上，这里面的话就是说，肾虚是中医刚才讲了，反复强调是一个症型。那么肾功能不好，那是我们用我们这是西医的一个概念，它最体现的一个量化的值，抽我们的血呀、肌酐呐、尿素氮增高。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肾虚或肾功能，划等号，肾功能有问题划等号。当然，你有可能肾功能不全，也可能导致一个肾虚，也有可能。但是它是肾虚是一个症型。临床上，我经常跟病人开玩笑啊，在临床上，我们因为这个病人呢，这个作为男人了哈，到医院这个也非常紧张。我经常跟他说的一句话：“郭主任，我肾虚吗？”我说：“中国男人10个男人8个虚，这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呢，我是做一个大夫，我是想缓解我们之间的这个医患的沟通的一个距离，拉拢的一个距离。第二个的话，实际上这个10个男人8个虚，我们刚才讲了，肾虚是必然的，但是你主要注意生活的一个保养，你不要去过度的纵欲呀、过度劳累呀、有病找房啊，我们的肾虚会越来越延后的。如果你不注意，你可能会提前的。所以这个肾虚的话，我觉得是必然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通过生活方式，可以努力，我们是完全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延缓我们的寿命。
1: 郭军大夫指出，肾虚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认识肾虚、了解肾虚、认清肾虚的本质，通过对肾的保护和调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可以完全摆脱肾虚的困扰。关于肾虚的调养和保护，在以后的节目中呢，郭军大夫将继续为各位朋友做出解析。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5: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汉乐府长歌行。乐府原是中国秦汉时期设立的音乐管理机关的名称，它除了将文人的诗配乐演唱外，还负责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汉武帝时，乐府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和扩充，从民间搜集了大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诗歌作品。这些由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被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又因为乐府诗主要流行在西汉、东汉及魏晋时期，所以人们又把乐府诗称为汉乐府。歌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体裁。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和行的有很多，如大风歌、燕歌行等。虽然名称不同，其实在形式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歌行的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这首《长歌行》是汉乐府中的一首。《长歌行》并不是诗题，是以长声歌咏为曲调的自由式歌行体，具有舒缓悠长的特点。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一首激励人们惜时奋进的诗篇，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光阴似水，只去不回，劝诫人们珍惜时间，努力拼搏，不要等老了再后悔。我们先来看这首诗的前四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诗中的这个葵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向日葵，而是当时家家户户庭院里都种植的一种蔬菜，葵菜又称冬葵。但是在明代以后，随着更多蔬菜种类的出现，葵菜的地位不断下降，很多北方地区甚至都不再种植了，所以现代人也很少有知道的了。这四句诗描绘了春天万物的美好景象，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图画。春回大地，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园中的葵菜郁郁葱葱，枝干上晶莹的露珠正等待朝阳的蒸腾。大自然赐予人间春光和恩泽，大地万物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这四句字面上是对春天的礼赞，实际上是借物比人，是对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青春的赞歌。接下来，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说的是园中的葵菜和万物在经历了春生夏长之后，在秋天成熟了。再后来，青翠的叶子变得枯黄凋零了，丧失了活力。这里的衰字既是对萧瑟景象的描述，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惋惜之情。 孔字则表现了人们对自然法则的无能为力。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千万条大河向东流向大海，什么时候见到它掉头西返呢？这里以百川归海，一去不回来比喻时间的

0: 的主旨所在。时光易逝，生命短暂，要珍惜青春年华，趁少壮年华有所作为，不要让时光白白流走，日后悔恨莫及。这首诗从青青的葵菜起兴，联想到四季变化，借百川归海来比喻时间的流逝，表达了要惜时奋斗的思想。但诗人的思想又不是简单的表述出来，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写取出富有美感的具体形象，寓教于审美之中。整首诗情感基调积极向上，充满了正能量，上千年传唱到今，读起来始终催人奋进，斗志昂扬。最后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孩子在小的时候很容易对一些小动物产生兴趣，小猫小狗啊，小鸡小鸭呀等等。一个是孩子们对动物特别好奇，另一个是小动物的确可爱，甚至可以做孩子们的玩伴。因此有很多人认为饲养宠物对孩子的教育有诸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培养同情心，通过照顾宠物，孩子就会比原先更有同情心。第二呢，是可以帮助孩子树立责任感，因为孩子参与完成宠物日常的喂食、清理垃圾等工作，有利于从小树立培养责任感，长大之后他也会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第三是让孩子情感更加丰富，有利于身心的健康，因为现在许多家长忙于工作，缺少对孩子的陪伴，与宠物的相处就可以填补孩子在情感上的空间，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发展。第四就是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价值感，因为在饲养宠物的过程中，孩子为宠物做许多的事情，而宠物也依赖孩子，就能够提升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而据多项研究结果表明，饲养宠物的人患孤独症和抑郁症的可能性更小。当然，养宠物也要注意科学卫生和安全，以防止疾病的传染。总而言之，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教育所带来的影响，的确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那前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纪实儿童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但是他们的家里不缺少爱，不缺少温暖和陪伴，他家里所养的动物也成为了他成长中最好的朋友。那他的朋友是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章，骑着矮马上山坡，播讲时代。
0: 第十章，骑着矮马上山坡。个子矮矮的，可比秀儿要高，眉眼低低的，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鬃毛长长的，像小姑娘好看的长头发。从巴别走出来的最小的矮马，是秀儿读二年级以后天天要去摸一摸、爬一爬的唯一宠物。在大人们看来，它性情温顺，脚力特好，是该干大力气活的时候了。小矮马像大矮马一样，最

0: 听爸爸的话，爸爸叫他驮玉米，他就会低下头去驮玉米，爸爸让他驮番薯，他挪动脚步不会迟缓半分钟，他舍得使力气，50、80、100斤的东西驮在背上，眼都不眨一下。在爸爸眼里，秀儿还是除了上课就成天想着和小伙伴跑到田间地头疯疯癫癫的年龄。小矮马可不比秀儿，得慢慢学会干大力气活，和大矮马一样为这个家负责脚力的差事。人在石上练，刀在石上磨，矮马也长了4只脚，当然要干力气活了。爸爸总是让小矮马干活，也总是这样舒服秀儿。秀儿可不想爸爸可着劲儿地劳役小矮马，指使他干这个，指使他干那个。小矮马真的太小了，小到只能当秀儿的玩伴，当秀儿的闺蜜。如果秀儿可以有自己的闺蜜了的话。每次秀儿去爸爸的山坡，常常是小矮马走在前面，秀儿跟在旁边，跑前跑后的和小矮马说说话，或者给他挠痒痒。
1: 骑上去，莫怕，哥哥扶你。
0: 这一天，学校放假回来的哥哥想带秀儿骑马上山，小矮马调皮地甩着粗长的尾巴，瞅着秀儿。秀儿上不去，小矮马不挪动步子。终于扎着长辫子的秀儿可以独自骑矮马了。这一天天格外的蓝，风儿格外的轻，坐在小矮马背上的秀儿两腿紧紧地夹着小矮马肥厚的肚皮，任小马嘚嘚嘚地朝山上走，心早已飞到了云朵上。妈妈走出房门来送秀儿，秀儿早已不见踪影，只有笑声传了过来。看着兄妹俩骑着矮马走远了，妈妈笑了。不知不觉间，妈妈的秀儿已经长大了，时间真快呀。妈妈想看着秀儿，想时时刻刻看着自己的娇娇女。可好人就怕病来磨，磨来磨去就错过了好多好多和秀儿在一起的欢欣光景。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一天天长大，这是一个妈妈多么惬意的事情，可在病床上下不来的时候，她没办法做到。先天性心脏病是娘胎里的病，治起来太难。生了秀儿后，病情更严重了。一个有病缠身的妈妈能怎么办呢？做了3个孩子的娘，怎会不想去帮衬丈夫出汗出力挣钱养家？不想在家坐吃坐穿，浆洗打扫，相夫教子呢？孩子一个个还这么小，读书要花钱，吃饭穿衣要花钱，任一个爸爸去做，再勤怕苦做，挣来的钱也都花在医院为自己看病了，这哪里是个头啊？妈妈久久地凝望着秀儿骑着矮马出行的小路，妈妈出神的凝望里凝望出好多好多的泪花。只是奔跑在山野上的哥哥和秀儿不知道，在学校的小娟儿也不知道。野山是小矮马的秘密花园，小矮马走进野山，没有了爸爸的吆喝，和贸易秀儿在一起，他也会像秀儿一样疯疯癫癫，一路昏昏叫得欢。野山是秀儿歌声的放牧场，只有在野山，哪怕还有贸易哥哥、小娟姐姐在场，只要没有学校的同学在，秀儿的歌声就会清清脆脆。是的，在美妙的大自然里，每一匹小矮马，每一个小孩子都可以任性尽情，只要有哥哥姐姐一起玩，秀儿的嗓音就会长出轻盈的翅膀，只要有矮马一起跑，秀儿的歌声就会飞出山岗，飞到爸爸妈妈的耳朵里。红艳艳的木棉在南疆开放，壮家的少年在红旗下成长，爱劳动，守纪律，朝气蓬勃，有理想。他又唱。

0: 钢琴那首《壮家少年在红旗下成长》，只要把歌声放飞在山岗，秀儿心间就像有一万朵花蕾在骄傲地开放。她的歌声伴着山坡边丛丛枝叶招展的翠竹，沐浴着山野的阳光雨露，在爸爸的荒坡上茁壮生长。矮马在秀儿的歌声中长大，秀儿随着矮马的脚力向前奔跑。
1: 实际上，自古以来，许多动物就是人类的伙伴和帮手。我们也听说过许多动物与人类之间感人的故事，比如在2019年，美国的埃里克松·科尔执导的电影叫《多哥》，讲述的就是一只阿拉斯加犬与它的主人之间的感情，以及他们舍身救人的真实的故事。而这一只阿拉斯加犬多哥在2011年还被《时代周刊》杂志评选为有史以来最勇敢的动物。又再比如，著名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在2011年拍摄的一部电影叫《战马》，讲述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英国的农庄少年与一匹马从相识相知，然后分离，到最后又再度相聚的故事，非常的感人。而这一些动物与人类的故事，动物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勇敢都令人动容，而我们所欣赏的这些动物的品质却也常常是我们人类世界所缺少和向往的。而更令人感到难过的是，这些动物对于人间的种种复杂，它们猝不及防。
0: 小矮马是哥哥和秀儿的坐骑，大矮马是爸爸的好帮手。又是一天夕阳西下，爸爸打了青草回家，他习惯性的远远就瞅着他家那座茅草马棚，用老鹰一样的目光搜寻棚里矮马膘肥体壮的身影。很奇怪，他没有看到那匹看见他就昏昏叫，就会喜不自胜摇头摆尾的大矮马。爸爸大步赶到马棚边，只有小矮马焦急地用两蹄刨着地，满目哀伤地看着地面。他的大矮马已像一截树桩般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有谁会想到，就在这个下午，从巴别大石山里走出来的这两匹已经朝夕相处了数年的矮马，正在经历生死离别。终于，口吐白沫的大矮马看到了爸爸，一滴泪水从他圆睁的眼睛里流出来。爸爸俯下身子，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一双青筋暴起的手触摸在大矮马的额头上。大矮马慢慢地安静下来，真的一动不动了。爸爸用颤抖的右手抹过大矮马的眼帘，这匹陪伴爸爸好多年的大矮马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美丽的黑褐色的眼睛。妈妈颤抖着双手递给爸爸一个软铁皮盒，盒子上面有花花绿绿的漂亮花纹。兽医来了，用一根小树枝拨了拨马的嘴巴，闻了闻马吐出来的白沫，看了看爸爸手中的漂亮盒子。是中毒死的，就是吃了这里面的农药。不识字的妈妈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那么漂亮的盒子里面会装农药。他更没有想到，家里这匹至少能值2000块钱的大矮马，黄忠杰当儿子一样看中的大矮马，会因为他而丢掉性命。怎么回事？他怎么会被这个东西毒死呢？爸爸看着已经一动不动的大矮马，不敢相信。大矮马，他视为宝贝的大矮马，陪伴了他多少年，驮过多少粮食，走过多少路，没有谁记得清。可怜的爸爸怎么能舍得这匹马就这样痛苦地死去，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他。以后爸爸一早起来再也看不到他的大矮马了，秀儿想都不敢想， 爸爸的马会这么早离开他，还是被妈妈误喂毒药而死。可是又能怎么样呢？爸爸看看妈妈眼眶里蓄满的泪水，看看妈妈那双仍然在颤抖的手，闭上了眼睛。爸爸任汹涌的痛楚与愧疚像湖水一般阵阵堵在胸口，漫过喉咙，用硬生生紧闭的双目把它们压下去。他轻吐一口气，算了吧，大不了再买一匹。
2: 你不是故意的，妈妈别怕。
0: 懂事的秀儿抓着妈妈的手说，皇家女人毒死了一匹大矮马，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皇家死了匹马，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去看看。左邻右舍断了自家的炊烟，赶到皇家的屋场。怎么会这样啊？不得了啊，这是多大的损失啊！邻居们同情这家人，七嘴八舌地打听议论。这样的情形对于秀儿的妈妈来讲是雪上加霜。吓坏了的妈妈面对好心的邻居不得不开口回应，我在路上看到一个盒子就捡回家，一个盒子能卖两毛钱呀，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像是能吃的东西，以为是营养品就全给马吃了，马吃完就这样了。邻居不断地来探问，妈妈一次次流泪诉说。又是一个令人无比伤心的夜晚，秀儿陪着妈妈，好晚好晚都没有睡着。妈妈想不到自己又好心办了坏事，办了这么大一件坏事。对于这个家，两三千块钱是一个大数目，这不是要了丈夫的命吗？想到这里，妈妈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2: 妈妈，不哭。
0: 好在有秀儿安慰她，
3: 明天就去买一匹啊。
0: 爸爸也来安慰妈妈。第二天傍晚，爸爸真的牵回了一匹马，虽然与死去的大矮马相比这匹马太瘦小了，但家里总算又有两匹马了。妈妈笑了。
4: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5: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1: 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幼年的黄文秀与他家的小矮马的故事。当我们感念黄文秀在研究生毕业之后能够有勇气回到贫穷的家乡，后来年纪轻轻就献身于扶贫事业，那么我们会思考他是如何成长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帮助我们回望黄文秀的幼年时期，无论是他们亲人之间的关爱，还是他们与动物之间的相扶相依，都能够让人看到好的教育一定少不了情感的因素。深深的情感和责任是日后建立为他人为社会奉献的情怀和使命的一个根本的来源。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

0: 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赵匡胤半蹲下身子，黑汉心中很矛盾，叫他背于心不忍，但是不叫他背他肯定不会答应。
6: 黑弟，别婆婆妈妈的，快趴在哥身上。
7: 我，
5: 黑汉将心一横，趴在了赵匡胤的背上。赵匡胤慢慢地站了起来，每走一步便要咧一下嘴。
6: 奶奶的，走慢是疼，走快也是疼，横竖都是疼，还不如走快点。
5: 走了十几步之后，赵匡胤加快了步伐。赵匡胤一边走一边问：
6: 黑老弟，你是哪里人呢？
7: 大明馆陶。
5: 黑汉回道。
6: 馆陶距此地少说也有1000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5: 赵匡胤又问。
7: 唐庄宗活着的时候，家父在大明从军，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翟大虎，是黄龙镇南6里张游方人。他有一个闺女，和小弟同岁，许给了小弟。大前年奉家父之命来张游方迎亲，谁知我那未见过面的老婆半年前死在乱兵之手，老岳丈呢有卧病在床，无人照顾。小弟见他可怜，便留了下来，靠卖油赚钱为他治病。
5: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7: 先帝此为，一般人很难做到啊，实在是令人敬佩。
5: 黑汉嘿嘿一笑说：
7: 你别夸小弟了，这件事啊，若是换成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5: 赵匡胤笑着问道：
7: 何以见得呢？
5: 黑汉说：
7: 那翟大虎好赖还差一点做了小弟的山人，福秀英呢，可是与你非亲非故，但当他遭人欺负的时候，你拔刀而起。
6: 哎，愚兄和你一样，最见不得不平事，一见呢便想管，就是把性命搭上也不言悔。
5: 赵匡胤忽然想起了什么，微了一声说：
7: 哎，黑弟，你岳丈家既然距此地不远，愚兄啊，把你背到你岳丈家如何？
6: 六里地固不算远，但你也中了贼人的暗器，小弟的个头又大，莫说背6里，就是背上3里啊，你也吃不消，还是把小弟放下吧。
5: 黑汉一脸恳求地说：
7: 你也太小看愚兄了，你再重能中过老水牛吗？愚兄18岁那年与郑屠户打赌，郑屠户说只要我赵匡胤能把那头刚宰杀的老水牛抱起来，就把老水牛送给我。我赵匡胤不但把老水牛抱起来了，而且绕着院子转了一圈呢。
6: 那头老水牛有多重啊？
7: 少说也有7-8百斤。
5: 当时宋朝的一市金相当于当今的 373.3 克。黑汉一脸敬佩地说道，
6: 像大哥如此神力之人，世所罕见，小弟放心了。
5: 一个能够抱着七八百斤重的老水牛转圈圈的人，再去背一个活人走路，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可今日不行。不行的原因有二：一是这个人和恶棍打斗了半夜；二是这个人又身负镖伤，故而走出黄龙镇不到一箭之地，赵匡胤便开始喘气了。黑汉见了，非要下来自己走，赵匡胤说什么也不答应，二人争执不下。背后传来了隆隆的车轮声，一起扭头望了过去。这一扭，不约而同的惊叫一声：“
6: 哎呀，是他！”
5: 她是一个美女，今天的事全是因她而起，故而她对这两个恩人特别关注。当曹万福将赵匡胤抓走之后，她将外婆扶上床，便披星戴月跑到张由芳去搬救兵。她和黑汉张琼虽说只有一面之交，但她知道张琼的为人，一身侠骨，爱打抱不平。张琼没有让他失望，听他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抄着铁扁担就走。他虽说未能救出赵匡胤，但赵匡胤却因他挣断了绳索。他二人大闹赌院的时候，福秀英就趴在院墙头上，等赵匡胤打跑了韩通一伙，他原本要进院说一声感谢，继而一想，说一声感谢有什么用？两个恩人皆身负重伤，不能走路，倒不如借一辆车。为借车，他找过肥猪，也找过塌鼻、螳螂和马脸，他们都不肯借。不肯借的原因是怕得罪了曹万福。福秀英万般无奈，改借为偷，终于弄到了一辆马车。有了马车，张琼就不用背了。一行三人乘车来到张由芳，虽说已经鼓打四更，但翟大虎还没有睡，他在等，等他不是女婿的女婿。翟大虎的一生有12年时间是在军旅度过的，他不止备有金创药，还会诊治一般的红伤，毒疖子、毒疙瘩之类的疾病，连毒疖子、毒疙瘩都能治，其一只镖算得了什么？镖是取出来了，可是这里距黄龙镇才6里。曹万福若是纠集一帮人前来挑衅滋事，遭殃的不止赵匡胤、张琼和翟大虎，还有香林。几经合计，一行人在张琼的带领下径直奔往了40里之外的陶家庄。说起陶家庄，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的。陶家庄不算很大，但也不算小，共有200多户人家，只因这里住了一位绝世高人，名叫陶三枪，与对手过招，3招之内必赢无疑。他的女儿名叫陶三春，模样不敢恭维，身材高大，臀圆肉肥，扁平大脸，淡眉细目，面色黝黑，口中还生着一排龅牙，真可谓是丑陋无比，村人暗地里叫他母夜叉。就是这个母夜叉，与人比武从未败过。张琼不知道他的厉害。某一日卖油归来，路过陶家庄，口干舌燥，正想找点解渴的东西，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瓜园，大喜过望，跑过去摘了一个，用拳头砸开便吃了起来。谁知瓜还没有吃完，来了一个汉子破口大骂说，
6: 黑脸贼竟敢到我陶家园子里偷瓜，真是吃了豹子胆。
5: 张琼猛一抬头，只见汉子也不过23、24岁的年纪，个子比自己低上一头，满脸鄙夷地说，
6: 嚷什么嚷，不就是吃你一个瓜吗？在下照价付款就是了。
5: 汉子说，
6: 你到你吃的下一个是什么瓜？什么瓜？
5: 张琼反问道。
6: 瓜种，在下的瓜种。
5: 就是瓜种又怎么样？
6: 你娃子抢额爷的钱，那就开个价。
5: 汉子说，
6: 那不是钱的问题。
5: 张琼反问道，
6: 那是什么？
5: 汉子说，
6: 爷要你赔爷的瓜种。
5: 张琼睁着一双怪目说，
6: 莫说爷吃的不是瓜种，即便是爷已经吃下肚了，拿什么去赔？
5: 汉子说，
6: 吃了爷的瓜种 还敢撒泼，也岂能饶你？
5: 汉子一边说，一边挥拳向张琼打去。张琼将身一侧，反手一拳，打得汉子鼻血如泉。汉子自忖不是对手，撒腿就跑。跑了几步，复又站住，手指张琼骂道：
6: 你小子有本事别走，爷治不了你，爷会找人治你。
5: 汉子一口气跑回庄上，搬来了他的妹妹陶三村。只六个回合，张琼便被陶三村打倒在地，绳索捆着押回了陶家庄。几经盘问，张琼的父亲和陶三春的父亲不止在一块儿吃过粮，还拜过把子呢。一行人在陶家庄住了下来，住了七天，福秀英住不下去了，她挂念外婆，女扮男装回了黄龙镇。谁知她的外婆就在她离开黄龙镇的第二天，被曹万福的爪牙活活打死。曹万福不止打死了福秀英的外婆，还说动襄阳府绘图缉拿赵匡胤和张琼。这一缉拿，赵匡胤不敢在陶家庄待了，乔装打扮一番往关西而去。张琼也要去，被众人拦住。赵匡胤也有伤，可他伤在臀部，纯属皮肉之伤。可张琼不一样，他伤在了右肋，有道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再之，陶三春对张琼似乎有了那么一点意思，赵匡胤有意成全他们，非要张琼留下。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5: 赵匡胤离开了陶家庄，小行夜宿，十几日便到了木林关。听路人讲，木林关的守将叫郭从义。这郭从义也不知从何处得了消息，非要认定大闹玉勾栏的那个人便是赵匡胤。于是在木兰关上高悬着赵匡胤的头像，且许以重赏抓捕。是进是退，赵匡胤正踌躇不决，侧面山路里走出一群乡民，背上皆驮着一条旧麻布布袋。赵匡胤出于好奇，随口问道：
6: 诸位兄弟，你们那麻袋里装的是何货物？若是豆麦米粮，可否卖给小弟些许？
5: 众人见问，把赵匡胤上下打量一番，见他方面大耳，一表人才，又不是本地口音，便纷纷答道：
6: 壮士，我们这里啊，连年荒灾，颗粒无收，哪里有粮啊？
5: 赵匡胤说：
6: 既不是粮，那是什么东西啊？
5: 众人又说：
6: 不瞒壮士，我们这袋里啊，都是违禁之物。
5: 赵匡胤说：
6: 什么违禁之物？可否见告啊？
5: 众人说：
6: 实不相瞒，都是私盐。
5: 赵匡胤一脸惊讶说：
6: 贩卖私盐，可是要杀头的呀。
5: 众人说：
6: 这个我等知道，可贩卖私盐的利实在太大了，故而啊，我等才铤而走险。
5: 赵匡胤说：
6: 有多大？
5: 众人说：
6: 此去关西，一升盐可以换一担米。
5: 这一担是一个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担，汉代时候的一担约是当今的120斤，五代即宋一担约当今之120斤。
6: 赵匡胤说：贩盐的利是不小，可没有了头，盈利再多有什么用啊？
5: 众人说：
6: 壮士有所不知，十个贩盐的抓住一个就不得了，哪能人人都被抓住啊？
5: 赵匡胤说：
6: 你们这是存了一个侥幸的心理，往其他地方贩盐也许抓不住，但是要往关西贩，非被抓住不可。这一点啊，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木林关的守将对过往行人盘查最严，凡有携带私盐的一律斩首，你们这不是前去送死吗？
5: 众人说：
6: 壮士多虑了，我们这些贩卖私盐的连官路都不敢走，怎么会往关上闯呢？
5: 赵匡胤说：
6: 木林关是通往关西的咽喉，不走木林关如何去关西呀？
5: 众人往西一指说：
6: 那里啊，有条小路无人盘解，偷渡过去就是关西大路了，我们已经走了不下20次，没有犯过一次事。
5: 赵匡胤暗自喜道：“
6: 天助我也！”
5: 口中却说：“在下也是要去关西的，既然有这么一条便道，在下也不必去武陵关了。在下呀，欲与诸位同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6: 众人说：“壮士既要同行，我等自当引路。”
5: 赵匡胤随了众人往西北而去，一路上但见人烟寂寂，树木重重。走了约20多里，前面出现了一座村庄，庄口竖了一块巨石，上书“枯井铺”3个大字。众人进庄，前行一箭之地，路两边忽地窜出了10几个官兵拦住去路。为首那位虽说面白无须，却是虎背熊腰，二目炯炯。他呵呵一笑说：“
8: 尔等所负麻袋装的一定是私盐吧？”
5: 众人面如涂蜡，无一人应腔。
8: 尔等都不说话，莫非要爷一一验过尔等的麻袋方肯开口吗？
5: 众人闻言扑通的都跪了一地，一边磕头一边说：“
6: 吾等该死，吾等该死啊！还望君爷法外开恩。”
8: 哼，法外开恩，朝廷3令5申，不许私人主盐，更不许私人买卖。凡私自主盐或买卖私盐1斤以上者，一律处死。尔等麻袋中的盐，少说也有70-80斤吧，爷怎敢给尔等开恩？
5: 他这一说，众人无不站立。
8: 黄面汉子冷哼一声说：“如今知道怕了，但怕得有些晚喽。走，随爷去武陵关，听候郭都指挥使发落。”
5: 说起郭都指挥使，众人没有不知的。他面如紫茄，短腿长身，常以生肉为食，杀人不眨眼。若是交到他的手里，必死无疑。有几个胆小的盐犯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8: 起来，跟爷走。”
5: 黄面汉子面如冰霜地说。到了此时，赵匡胤不能不说话了。他跨前2步，双手抱拳，面带微笑说：“
6: 哦，君爷，这10几个弟兄呢，都是穷苦人，为了生计才铤而走险。若是把他们带到木林关，认真追究起来，恐怕是要灭族呢。到那时啊，死的不只是这10几个人，恐怕要上100呢。您呀，就行行好，放他们一马吧。”
5: 黄面汉子见赵匡胤出面为众盐犯求情，甚是不悦。他偏着头将赵匡胤上上下下打量一遍，面带讥笑说：“
8: 你是干什么的？你不要以为你身上没有背盐袋，爷就不敢抓你。错了，你虽然没有背盐袋，你是他们的保镖，比他们还要罪加一等呢。”
5: 赵匡胤强压心头之火，不紧不慢地问道：“
6: 你凭什么断定在下是他们的保镖？”“
8: 凭什么？凭你手中的攀龙棍。”
5: 赵匡胤反问道：“
6: 在下手中拎着攀龙棍便是他们的保镖，那你左手掂了一根铁鞭，右手掂了一根铁槊，身上还斜挂一个铁爪，又该是他们的什么人呢？”“
8: 你！”
5: 黄面汉子恼羞成怒：“
8: 你竟敢给爷顶嘴，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兄弟们，上前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
5: 官兵们嗷了一声，各持兵器向赵匡胤扑去。赵匡胤冷笑一声，只把翻龙棍扫了一扫，扫倒了3个官兵，又一扫一砸，打倒了4个官兵。余下官兵吓得面如土色，纷纷后撤。黄面汉子见状大怒：“
8: 好你个红脸汉子，伤吾小兵算什么本事？真有本事和爷斗300个回合。
5: 赵匡胤笑道：“
6: 汝怕是太高看了你自己。汝莫说是和爷斗300个回合，就是30个回合，爷胜不了汝，爷就不叫赵匡胤。”
5: 黄面汉子吃了一惊说：“
6: 你真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赵匡胤？”
5: 赵匡胤傲声傲气地说：“
6: 在下正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赵匡胤。”
5: 黄面汉子大喜说：“
8: 如此说来，爷这一次要发大财了。若是乖乖地跟爷走呢，还是和爷斗上几个回合，让爷将汝活捉呢？”
5: 赵匡胤不怒反笑说：“
6: 爷想让你活捉，还望汝千万莫要让爷失望才好。”
7: 黄面汉子越听越怒，暴喝一声说：“少啰嗦！”挥鞭朝赵匡胤劈头打去。赵匡胤侧身闪过，黄面汉子挥槊又上，赵匡胤又是一闪，在躲闪的同时以棍作枪戳向黄面汉子的小腹。黄面汉子忙去挡，只听当的一声，震得虎口发麻，暗道了一声不好，这个赵匡胤果然身手不凡，小心才是。只因为他存了一个赵匡胤身手不凡的心理，改攻为守，勉强斗了30个回合，忽见赵匡胤倒退3步，跳出圈外，横手说：“这一军爷，在下认输，是杀是剐，在下任凭军爷处置。”黄面汉子一脸愕然说：“汝并没有输啊。”赵匡胤说：“在下有言在先，30个回合之内，在下一定打败军爷。如今你我斗了30个回合，在下并未赢得军爷一招半式，在下岂不输了？”黄面汉子哈哈一笑说道：“我王继勋自出道以来从未打过败仗，更无人敢言30招之内打败我王继勋，唯有你赵匡胤。你虽说30招之内没有将我王继勋打败，但我王继勋度如明镜，我王继勋不是你的对手，你走吧。”赵匡胤抱拳一击道：“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王继勋也双手抱拳说：“后会有期。”赵匡胤朝众言犯高声说道：“诸位还不快快谢过王军爷大恩。”众言犯异口同声说：“多谢王军爷大恩。”说毕跟着赵匡胤出了枯井铺，径奔关西而去。行不及一邑之地，迎面走了一匹关西大汉，与众言犯私语片刻，众言犯便将携带之言尽数交与关西大汉。关西大汉收了私言，付了款，到了声后会有期，便折回关西去了。众言犯有感赵匡胤的活命之恩，将他邀到酒店，推杯把盏，只喝到胃渴时分，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众言犯离去之后，按理赵匡胤应该寻一客栈歇上一宿才说，但他急于赶路，继续前行，不觉日已偏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举目一望，见那北山坡下有一座石碑，隐隐约约地镌刻着“鬼神庄”3个字。沿着石碑的方向前行，在许多房屋中间坐落着一座庙宇，这庙宇东倒西歪，破败不堪。赵匡胤暗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若是去平民家住宿，多有不便，倒不如去破庙中歇上一宿。”想到此，一步庙前轻叩庙门，许久没有回声，便将庙门轻轻一推，走了进去。举目四望，两边的钟鼓二楼均已塌损，墙垣零落崩残。他轻叹了一声，进了二门，甬道两侧的神人身体都是不全的，千里眼少了一角，顺风耳缺了半身，两廊配殿坍塌不堪，殿下丹溪，野草莫栖。将身上殿，见那郑中将所供的康元帅不止遍体尘埃，且被人敲掉了2只耳朵，就连微不足道的蜘蛛也跑来欺负他，在他头顶之上筑了一个碾盘大的网。赵匡胤暗自叹道：“自进入五代以来，战火连天，莫说平民百姓，连神仙也跟着遭殃。有朝一日，我赵匡胤大权在握，一定要扫平群雄，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想到此处，二目炯炯放光，连头也不由自主地仰了起来。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一瞬间之后，他的二目开始暗淡下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也真敢吹大权在握，你什么时候才能大权在握呀？战国有个甘罗12岁拜相，西汉有个霍去病19岁率兵攻打匈奴，立下了不世之功，封冠军侯。唐朝有个李世民，更了得的是19岁时鼓动其父李渊起兵反隋，成就了大唐290年的帝业。你赵匡胤今年多大了？22岁。
5: 22岁了，尚且一事无成，还谈什么雄心壮志？不只是一事无成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未成一时之勇，差一点引来灭门之灾。到如今，有家不能归，有高堂不能养，有娇妻不能聚。唉，他越是想越伤感，不由得潸然泪下。他想了一阵，哭了一阵，不知不觉已经是星斗当空。明天还要赶路，遂将眼泪收住，屈前三步来到供桌前，双腿跪地，朝康元帅拜了三拜，说道：
6: 康元帅，我赵匡胤投奔关西，只因错过了时间，借尊庙歇上一宿，请您见谅。
5: 说毕又是三拜，站起身来，去街前扯些乱草，将供桌上灰尘抹去，放下行李，将身跳上，枕着包裹合衣而卧。赵匡胤虽说有点困倦，但此时已经进入暮秋，寒风凛冽，直透肌肤，身上又无盖的，如何睡得着？睡不着，他便起来耍棍，只耍得浑身是汗，方才又回到庙内二次睡下。将至三更，又被寒风吹醒，揉了揉眼，正想坐起来，忽听一阵哗哗啦啦、吆五喝六之声从大殿之外传了进来。赵匡胤暗自想到，
6: 这冷庙之中怎能有人赌博？听这声音却也不远。哎，横竖睡不着，倒不如起身前去看完一番，了为消遣。
5: 主意既定，忙跳下供桌，出了大殿，顺着响声一路行去。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9: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新兴三样赢得世界青睐，海外华文媒体带来解读评论，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

0: 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近期有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日本熊本县强震已发生超100次余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2: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0: 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3: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0: 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4: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2: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0: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5: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欧洲时报德国分社总经理胡旭东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世界产业发展的规律。新兴三样制领未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源。这也再次有力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日本。
6: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

0: 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1: 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至5600点附近的冲击之下，韩国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今年5月在韩国推出后，放大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波动。面对市场巨震，具润哲公开致歉，并承认当局在批准高风险金融产品时审查不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7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0: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2: 环球华人，
3: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0: 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 77.

0: 期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1: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3-5年前，入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2: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相关报道。
4: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5: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4: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6: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4: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4: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7: 环球华人。
0: 今天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重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8: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9: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8: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1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10: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1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8: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11: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
12: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 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8: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手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0: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1: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3: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14: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现在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15: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好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6: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旅》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他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他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谓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1: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的。
18: 妈，我拿到了健康。
7: 你用心的。
1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2: 你好，
20: 道一声谢谢。
22: 谢谢。
2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

0: 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8: 民进党当局顽固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7: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8: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7: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8: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7: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9: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 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神隐到什么时候？
10: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11: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独游，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蔑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独游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12: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独游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谢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7: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13: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青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7: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4: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青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它的背景和它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它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7: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12: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 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呢，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7: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13: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7: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14: 对，
7: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14: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9合1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 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六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城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绿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7: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12: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7: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13: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 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

0: 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她的

0: 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江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2: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9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3: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淳朴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帘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淳朴服饰书签，淳朴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2: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4: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2: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5: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2: 北京游客刘可欣：
6: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2: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7: 近年来我们安顺把很多淳朴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2: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自然遗产第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8: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2: 游客连可心：

0: 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晚小副校长田毅。
1: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0: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 1.3 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 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 3.7 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2: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纹理融合幻化新生。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3: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九块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师兄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师兄娘参与进来，让他的直接记忆变成直接经济。
0: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4: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0: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5: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线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0: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式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2: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3: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2: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3: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2: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3: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临沂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2: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3: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瓶器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2: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 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3: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2: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象，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3: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2: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集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你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3: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2: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3: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2: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2: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3: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2: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3: 记忆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2: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黄绮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 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燕太太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2: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3: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2: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3: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桂杏，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4味药材。慢慢的，黄奇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2: 经常看啊摸啊，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3: 黄奇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她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政资格，正式行医。
4: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奇慧她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她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儿行医治病。
3: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奇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奇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奇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5: 黄奇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哈，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的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也与自然之合呀，啊。

0: 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1: 黄奇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2: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1: 经常看黄奇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3: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奇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1: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奇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4: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1: 黄奇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奇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系统，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弄一个特地。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

0: 刷以及爆款上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即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1: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类，还有旅游类，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2: 不要开车，二号线牧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1: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3: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由于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1: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学律师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我有点焦虑嘛，一大学四年，觉得试试都白学了。
3: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她十分焦虑。
1: 我以前也蛮爱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3: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1: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3: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4: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它要求就是有就有各式常年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3: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1: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5: 做你的点赞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10000多粉丝的话，也有10000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要有什么8000。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就是
3: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6: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70-80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3: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一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怡说，他过三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1: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

0: 线下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1: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0: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珍惜，觉得这份证书来之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1: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尤怡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尤怡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0: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写的那个策划脚本，它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很细腻啊。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熬。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事情全部传授给我。
1: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0: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1: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2: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业、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医和养生在当下呢是很热门的话题。中医是一门特殊的医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医是中华民族生活中的一部分。传说炎帝神农氏发明药物治疗疾病，皇帝轩辕氏创造了生命与疾病的认知知识，太昊伏羲氏创制九针，发明了用针灸治疗疾病，扁鹊创造诊脉，张仲景创造辨证论治，并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中医传承并发展了几千年之久，历久弥新，造福人类。中医诊病讲究望闻问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介绍四诊中望诊的一种，如何通过查遍自己身体外部的征象来辨别健康状况。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您说说如何通过看手来识健康。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大象岐黄。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呢，通过这个手的形态来看健康，其实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根据自己先天体质的特点来做好预防工作。
1: 张秀琴是全息刮痧及全息经络刮痧美容健康法的创立者，是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副会长、首席刮痧专家。张秀琴教授多年潜心研究刮痧疗法，创立了全息刮痧法，总结出一套刮痧诊断、治疗、预防疾病、养颜美容的办法，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0: 不是说我是长方形的手掌啊，长形的或者是四方形的手掌，我将来就一定会得什么病，这里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如果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你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保健，我可以不得这个病了，我可以把这个扬长避短，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可以预防的。这是一个我们通过手的形状可以来观察我们的健康状况，发现将来容易向哪些方面发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手的温度来判断健康状况。我们有没有发觉，我们有的时候跟谁一握手，哟，发现他的手冰凉，哎，有的时候跟人家一握手，哎呀，那个手暖暖和和的，有这感觉吧？那从我们自身来讲呢，我们可能感觉也不一样。有没有人觉得，哎，我就是老是手脚冰凉，那晚上啊，进到被窝里啊，半天那个脚还捂不过来呢，那个手啊也是老是冰凉的。那还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手心怎么这么烫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手老爱放在被子外头。不但手爱放在被子外头，连脚也爱放被子外头。有没有人有这个习惯？有。这就是我们的手的温度。其实我们手的温度是寒热温凉和我们的脏腑健康是密切相关的。
1: 经常听到有些小姑娘说呀，哎呀，我这个手脚啊总是冰冰凉凉的。手脚冰凉是一个症状，究竟是气脉不通还是体质问题？究竟我们该如何判断手脚冰凉？那么除了手脚冰凉，另外也有一些人会出现手脚发热的情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听一听张秀琴教授的解说。
0: 那么我们的手凉是一种什么反应呢？凉说明啊，血液循环不好，它没有把那血呢及时运送到我们手的末端，所以你的手呢就凉。有这个凉的感觉的人都知道，搓一搓手，使劲搓一搓啊，或者是运动一下，很快的你就手就热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手为什么会凉呢？用中医的观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大家知道那阳字怎么写吧？一个耳刀一个日字，所以我们要把那耳刀去掉了呢，就剩一个日了。这个阳其实就代表日，日是什么？你看到太阳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温暖。人到冷了的时候都愿意晒太阳，那个老猫就在那太阳底下，到冬天的时候取暖呢，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人爱在那儿晒太阳，没有几个年轻人大中午的跟那儿晒太阳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的阳气充足。那我们手脚冰凉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身体里的阳气不足，热量不够了，所以你的手才冰凉呢。那么热量不够呢，每个人热量不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轻有重。还有我们知道人有五脏，我们人的身体的解剖，我们的脏腑它的位置也不一样。中医讲有上焦，有中焦，有下焦。什么是上焦呢？就是我们的横膈以上，横膈以上呢是我们的胸腔、心肺所在，包括我们的颈部和大脑，这是上。中是在哪里呢？中是在横膈以下。

0: 如果你确定了，你说我这人呢、啊、就是手凉，我现在摸我的手都凉，或者是你摸摸你旁边邻座的朋友，摸摸他的手凉不凉，他的手可能比你凉，是吧？摸一摸凉，好，那我们确定凉了，凉就是阳气不足。现在咱们确定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阳气不足，我们来判断一下他哪个脏腑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就是功能偏弱。我们现在把这手啊分成三部分来摸。
1: 张秀琴老师呢也教给了我们一个判断自己手的温度的方法，那就是呢把自己的手手掌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摸一摸您的手指指尖的温度，这个温度您大概记一下，然后您再摸一摸手背的上半部的温度，那这个温度呢您可以和手指尖的温度做一个对比。最后呢我们再把手掌面对着自己摸一摸手掌部分靠近手腕这个位置的温度。那么这三个部位啊其实就是对应着张秀琴老师刚才和我们讲的上中下三焦。
0: 那如果你的手指尖偏凉，说明你的上焦你的阳气不足，那就是我们的心肺阳气不足。如果你经常的手指尖是发凉的，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心肺的阳气不足，气血没有办法充足的供应到你的大脑，你就会出现头晕，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不知道咱们当中啊就是摸了自己的手尖是凉的，凉得很明显，你有没有这症状？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多的人可能还没到这程度呢，他会容易出现什么呢？特别的爱疲劳，这个精力吧集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行了，本来我看书呢人家可以看一天，不觉得累，我可能看了一个多小时，我想集中精力，但是这精力就集中不起来了，开脑子开始就开小差，控制不住了，容易疲劳。那么到年纪偏大的时候呢，手尖发凉的人就容易出现失眠，睡觉不好，多梦，该睡觉的时候吧他睡不着，等到不该睡觉的时候吧他发困，精力不成了，精力不足，记忆力也容易减退，这是手指尖发凉的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中间这儿，如果你觉得我一摸我中间这儿也挺凉的，这个中间就是我们的中焦，如果你这儿发凉，说明你的肝胆脾胃，也就是我跟消化系统相关的这些脏器，它的阳气不足。有这种感觉的人，刚才我们讲到了，想一想刚才说的，手的哪一种形状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有关系，容易出现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啊？细长型的手。那如果你是细长型的手，然后呢，你的一摸这儿又偏凉，这样的人可要注意，要保护你的消化器官，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那个忽凉忽热，那样的话都会伤害你的脾胃，因为你的脾胃功能不太足。这样的人假如你胖，他也是个虚胖，这种虚胖的人你要靠锻炼来减肥，千万记住，这样手型这儿又凉，你可别靠节食来减肥，因为你本身的消化机能是弱的，它的吸收功能是差的，你再节食，你想想你这儿老是凉的，那热量总也供应不上来啊，这个是我们讲的中间这部分凉，要注意啊，保健自己的消化系统，不要让它生病。还有一个呢，我们摸摸这儿手腕上边，如果你这儿发凉，你可以再向下摸一摸，我们一般都穿长袖的衣服，长袖的衣服这个手腕部位吧都盖在衣服里边，按道理讲盖在衣服里边的是不是应该温暖一些啊？可是我们发现呢，这儿手腕根部发凉的人，他即使盖着衣服呢，他往下摸，摸到这儿也是凉的，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情况啊？那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下焦，用中医的话来讲，这就是肾。所以啊，如果你手腕根部发凉的人，有典型的肾气虚的表现，不但虚还有寒。那如果要是虚寒会有什么表现呢？它的泌尿生殖系统的功能

0: 就偏弱，这样的人就容易腰酸，容易腿软，在女性来讲就容易宫寒。我们知道宫寒呢，这可就埋下了隐患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水就会结成冰，它就不流动了。那假如我们是下焦老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宫寒，血液流动速度慢了，那在这个部位生殖器官是不是就容易血液凝聚，也就是中医说的气血瘀滞，就容易出现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男性就容易前列腺出现毛病。那还有，有的人就容易拉肚子，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大肠也是虚寒的了，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摸这儿偏凉的人一定要注意，注意我们的腰部要保暖。现在有一种最时髦的衣服，露脐装啊，还有呢，这个衣服吧，那个腰特别的短，那么一弯腰一低头，那整个那腰连背都露出来了哈，那种短的短腰的那种裤子，如果你的手这儿是偏凉的，你千万不要穿这样的服装，那是需要保暖的。你把那儿保暖保好了以后，它就有助于改善你体内的这个小环境。我们这样说来呢，就是说通过摸手背，我们来判断自己身体啊到底是不是有阳虚的情况。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呢我们就请张秀琴老师和您说到这儿，怎样看手实健康，下半段不要走开，我们还将继续为您一一道来。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春夏秋冬，四季变换，飞鸟游鱼，万物生长。大自然赋予了每一个生命独特的姿态，而每个物种的特性于中医而言都是一种药性。中医药中所蕴含的古老治病智慧，在中华大地上传承千年，守护着这片大地的子民默默传承。
4: 我是道医堂的门生小李。
3: 清晨在道医堂小院内，小李带领其他门生一起习练先生所授矛盾桩。医者治病救人，没有强健的体魄，难以有充沛的精力和心力去炮制每一味药材和治愈每一位病人。
4: 制作药酒一定要选用道地的药材，遵循古法，在风和日丽的日子与天地同频，这样药酒才能融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使药酒的疗效更加的显著。

0: 自然孕育了各种鲜活的生命，给予万物不同的药性。云贵高原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连绵不断的高山，是透骨香、铁筷子、白龙须的生长圣地。反复的高山跋涉，拣选出最适合入药的草药，闷声洗去渣子，在簸箕上摆放整齐，让药材充分沐浴阳光，与天地发生美妙的反应。大瓦缸的自酿高粱酒，经过一周多的发酵，酒香扑鼻，遍布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经过整理的药材，按照古中医秘传比例，依次投入瓦缸，缸口封上。酒与药物的相互混合交融，高度高粱酒促进药气的挥发。7749日的浸泡，酝酿着的便是得之不易的药酒。
1: 自古以来，中医就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我们看古代的医字，穷酉通酒，由此可见，酒作为中医药制剂就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在炮制药酒的过程当中，酒借药势，药借酒力，两者融合，更加彰显其驱风通络的功效，使得铁筷子透骨香的药性进一步的提升。
0: 在现代疾病的治疗中，运用传统古法进行炮制的药材，往往能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道医堂看来，如此天然的道地药材，同结合天时的用心炮制过的药酒，功效对比流水线生产，自然更胜一筹。
1: 我们发现很多慢性疾病运用现代的医学往往很难治愈，在中医药大学期间学习西医临床等相关课程的时候，就发现现代医学它对诊断很明确，但在治疗上对疼痛、风湿等慢性疾病的疗效却欠佳，而传统的中药制剂就很好地弥补了这一块的短板。道医堂团队研发的八缸药酒就是其中的代表。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往往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去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太医中医诊所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珠，力量虽微，但我们依然坚持传统，积沙成塔，让传统的古法炮制方式薪火相传。

0: 针灸是一门古老的医疗方法，也是一门学问，在古代医疗治病全靠它。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银针却有如此大的功效作用呢？是什么让它有了医病治人的神奇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针灸的一些知识。针灸的作用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调和阴阳。第二呢，就是扶正去邪。第三，疏通经络。第四，改善免疫力。针灸的优点呢，非常的广泛，它可以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另外呢，针灸治疗疾病的效果比较迅速和显著，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机体的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针灸的方法操作起来简便易行，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安全可靠，同时还可以协同其他疗法进行综合治疗。这些呢，也都是针灸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原因。针灸是用来治疗经络不通造成的身体疼痛的调理的方法，它可以帮助调理经络不通和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通过刺激穴位帮助活血和通络。其次，针灸还可以用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疾病、肩周炎、劳损、落枕、扭伤等疾病，以及一些运动损伤，甚至包括崴脚，都可以通过针灸来进行治疗。通过刺激穴位还可以达到减肥和治疗面部的青春痘的作用，也可以调理内分泌，起到调理阴阳平衡的作用。针灸呢，是有悠久历史的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达，在生活当中，针灸既能治病，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健手段。所以我们要想保护身体，维持一种健康的状态，不妨尝试一下针灸保健疗法。说起针灸的针，很多人呢会觉得非常的神奇，这个针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针灸的针呢，它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针柄，一个是针尖儿。针柄呢，采用医用的不锈钢丝，全自动的缠绕这个柄基，柄部的排列整齐、紧实，手感好，针柄和针体不容易脱离。针尖呢，是通过自动磨尖机打磨而成的针尖，针体顺滑，易于进针。它采用的呢是非常优质的钢丝。俗话说针尖麦芒，针尖麦芒，这个针灸的针尖还真的像麦芒一样，它的尖的部分呢非常的细长，这样在刺入体内的时候疼痛感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另外韧性比较好，它的精细刚硬，而且光滑柔性好，使得呢在进入机体后有一定的弹力，可以通过针尖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手感，经验丰富的医生呢来察觉内部的一些变化。扎针灸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样几点。首次进行针灸的患者一定要告诉他注意事项，比如说你不能太饱，也不能太饿，过于劳累或者是醉酒的状态去进行针灸也是不行的。针灸之前情绪不要过度的紧张，要保持良好的放松的状态，尽量在针灸之前呢去一趟卫生间，因为进针之后呢一般来说就不能动了，要停留10到20分钟，这样防止针灸后留针出现一些不舒适的感觉，或者是刺激膀胱导致出现尿意。针灸之前呢，首先要选择优质的针具，并且对针具进行严格的消毒，防止感染。针灸的过程当中，医生和患者呢都要保持安静，认真地体会针感。患者要保持良好的体位，比如说平躺、侧卧或者是坐位，方便医生来进行针灸。如果在针灸的过程中，患者有出汗的情况，医生呢应该及时地为患者擦汗，以免感染针孔。好，以上为各位介绍的就是与针灸相关的一些知识。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下半段的节目还是继续请张秀琴老师和您说说手与健康的关系。先和您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天下的人呢，无论是贫富贵贱，出生和死去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攥着拳头来，撒开双手去的。我们的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呢，手的问题呢也昭示着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比如说手的温度、大小、整个手掌的厚度，甚至指甲的颜色、光泽等等，都与我们的健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接下来呢，张秀琴老师继续和我们来说说如何看手来识健康。
6: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很多人有这样一个感觉啊，那就是在握手的时候，或者是手和手接触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的手怎么那么凉啊，那个人的手怎么火热火热的。那到底这个手的温度意味着什么？怎么样来判断我们这个手的温度是高还是低，是正常的还是有病的呢？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张秀琴老师的精彩讲述。
14: 我们要准确的来判断他的手的温度是凉还是热。 其中呢有一个前提，我们一般呢都是拿手来摸，来感知它的凉热，对不对？那你的手的温度怎么样啊？所以你得知道你的手，假如你的手冰凉，可能你摸谁的手都是热的，是这样吧？这就不准确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手的温度，你有个数，什么样的手是最好的。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温度呢，凉这个不好啊。那么正常的手应该是什么样呢？应该是不凉不热，是温暖的。假如你摸到这个人的手特别的温暖，我们有这种感觉吧，哎呀，这手特别温暖，手掌又有力，这样的手是健康的，温暖的。那么我们摸有的人的手就不是温暖了，它就偏热了，比温暖的温度要高了，这就不正常了。那这个热是什么地方热呢？手心的温度大于手背的温度，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不正常。我们可以这样的啊，你摸一摸你的手掌心，你再摸一摸你的手背，你看看这温度一样吗？我们说这人手是温暖的，他的手心手背应该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啊，中医是讲阴阳的，那手心属于阴，手背属于阳，如果你手心手背温度是一样的，这在中医里边来讲叫阴阳平衡。阴阳要是平衡，人就健康。现在我摸一摸我手心的温度比我手背的温度要高，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人？有。那有的人呢就特别明显，他会说，哎呀，这手心都发烫，有过这种感觉的时候吧啊，你这个手心的温度跟手背的温度反差越大，热的越多，这手心属阴，这叫阴虚。有这么一句话叫阴虚生内热，有的人说呀，我特别的虚，但是我就不能补，我一补就上火，有这样的人吧？什么样的人不能补呢？一补就上火呢？你摸摸他的手就知道了，手心明显的热于手背的人就是阴虚，阴虚的人就属于那个虚不受补的人。你要补一定得补对，大家想想阴虚的人应该补什么呢？是不是应该补阴呢？是不是应该养阴呢？对不对？如果你要去补了阳，那不是越补越上火吗？所以你要了解你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啊。补阴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补阴的最好的办法是喝水啊，水就属于阴呢，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手心明显的热于手背，你要注意多喝水，不要等着渴了再喝，平时你就注意少量的多饮呢，这样补充，慢慢的老在补充你的阴液，慢慢你会发现你阴虚的症状会有所减轻的啊。这是一个手心。那我们怎么来看别人呢？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呀，把这两只手夹住对方的两只手，把他的一只手放在你的两只手中间，我们可以比划一下，你摸一摸对方的手，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一下就感觉出来他是手心热还是手背热，他手凉不凉，谁摸出来了？哎呀，我摸他的手就是这明显的有差别。哪一位？哎，你摸别人啊，你摸别人，你摸他明显的有差别是吗？你手心感觉明显的比手背要热啊，这叫阴虚。那么你有没有这个心烦急躁？
3: 有。
14: 还有睡觉的时候吧，
3: 睡觉不好，头疼。
14: 哦，睡觉的时候愿意把手跟脚啊放在外边呢？
3: 我手向来都在外边，
14: 向来都在外边，这就是阴虚体质的特点啊。好了，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判断一下，他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这个中医的阴阳说起来很玄妙，那我们这么一摸手，是不是就很简单了？他现在到底健康不健康？我们摸一摸手心手背温度。完全正常，不管你是四方形的你还是细长形的，都说明你现在身体很好，阴阳平衡。那如果一摸这个人的手明显的比你的手热，不是温暖，我们用热来形容，大家想想这怎么回事啊？发烧了对不对？ 人发烧了以后是不是手就特别的热呀？对，那我们平常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如果你要摸孩子的手，哟，他这手怎么这么烫啊？你要长一个知识，你要这样摸他一下，是手心热于手背呢，还是整个手都热？如果整个手都明显的热，那你要赶紧拿体温计量一量，是不是发烧了啊？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检测我们健康的一个方法。这是我们通过手温热寒凉来判断我们健康状况。下边呢，我们再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呢，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呢看我们的手，摸一摸它的润和燥。我们看看手，你的手滋润不滋润呢？你的手是不是看起来很干燥啊？什么叫滋润呢？什么叫干燥啊？看起来很润泽，脸有的时候看起来很水灵，手也是这样的啊，一个正常的手应该是很滋润的。如果你的手看起来很干，有这样的手吧，干，然后呢要不及时涂油它就会裂。干，干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气不足，阴也不足，主要是肺。如果你的手经常是非常干的，而且又容易裂口的，你在养生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养你的肺，多吃一些个补肺的食品啊，再加上手的护理，这个时候呢你的手呢就会好转啊。一个是补肺的食品，还有一个平常注意啊，多饮水啊，增加体内的液体啊，这是手干。那么还有一种人呢，这个手很滋润的，这是正常的。那么有些人滋润的就过了，你一摸他的手吧就湿，有的人特别是一紧张的时候啊，那手啊那个汗呢、啊、出的那多呀，都能把那纸给弄湿了，是不是啊？这样的人这个手啊特别的湿，这样的人也是毛病啊。这个手特别的爱出汗，中医说心主汗液，就是你为什么会出汗呢？跟你的心有关系，心气虚了不能统摄这个汗液，这个汗它就老爱往出出，所以他在紧张的时候啊，激动的时候啊，他这手呢就爱出汗。那这样的人呢一般都是心和脾功能都偏弱。还有一个特点，有这种手特别湿的人，他呀心理的承受能力比较差，或者说他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能力比较差，听到点什么就爱激动，听到点什么就爱生气，就是这个反应啊特别的快，可能过后以后也觉得嗨，这有什么事儿、啊？这当时就气成那样啊！这种是属于就是比较敏感型的，这是手湿的。那还有一种人，他这手吧也是偏潮的，但是我们一摸呀，可就不是湿了，都黏。你把你俩手搁在一块儿，然后你给它分开，你感觉一下黏不黏？黏，可要提高警惕了。为什么呢？您要警惕什么呢？糖尿病。那我们想想，那个白开水你捏它黏不黏？把手放里头不黏，但是我们要放在糖水里边蘸一蘸，黏不黏？黏。所以如果你的手特别黏，越黏越不好。如果你的手很黏，你去查查血糖吧，别到时候有糖尿病。因为早期的糖尿病啊没有症状，我们有时候发现不了。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啊，如果你的手黏，你就呢隔一段时间去查一查，那血糖正常更好，但是已经有这种趋向了。这是一个通过手寒热温凉感知它的润燥来了解我们的健康状况。其实我们的手反应的还不只是这些，我们的手的大小和我们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你看你的拳头攥起来，你攥起来你的拳头有多大，基本上就是你心脏的大小。我们的心脏就在这儿咚咚咚这样的跳动。那有的人呢手掌特别的厚实，手指特别的粗壮，这样的人你想他的手掌攥成拳头是不是就特别大呀？那他就一定有一颗强有力的心脏，这种人的体质就特别的壮，他心脏就健康。那有的人呢手特别小，不但小，我们摸有的人的手你会感觉那个人的手啊绵绵的软软的， 啊，过去啊，封建迷信就说，哎呀，这是享福的手，是吧？其实我们告诉大家，这手啊，绵绵的、软软的、小小的，它的心脏的功能也是弱的。这样的人呢，他就不能胜任那个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说他享福是因为这个，他干不了活，他只能待着享受啊，是这么回事。所以呢，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手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了解自己的心脏的情况，还可以了解五脏的情况。我们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有些人那个手就开始变硬了，不那么柔软了啊？年轻人的手特别的巧啊，灵活。还有你们发现，小孩一岁以前，在几个月的时候，你要让他拿东西，他是拿不起来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他手指灵活度还不够呢。所以呢，有些孩子让他这个能够快点长、快点发育，这个育儿专家就告诉大家一个办法，锻炼让那小孩呢捏黄豆，把那黄豆呢放在床上或者放在地上让他捏，什么时候他能够准确的把那黄豆捏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能促进他的发育，那就是锻炼他手指的灵活能力。假如我们的手指很灵活、很灵巧，这是我们五脏健康的一个标志。那假如我们的手呢，你发现我的手开始僵硬，干什么东西不是那么灵活了，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这是衰老的表现，说明我们整个的身体柔韧度开始下降了。你看年轻人走路跟老年人走路一样吗？不一样。年轻人走路很轻健、很矫洁，是不是？老年人走路很僵。那我们年轻人的手和老年人的手是不是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学了这个怎么通过手型，通过这个手的温度看健康，通过手的软硬灵活度来看健康，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健方法，那就是要经常活动我们的手。年纪大了，经常活动活动你的手，做一做伸缩，做一做伸缩动作，而且呢越做越快，越做越快，锻炼锻炼你的五指，各个指头你都做一做，这样对延缓我们身体的衰老是很有好处的。那我们也可以用刮痧的方法，经常刮一刮你的手啊，刮一刮你的手心，这就有调节阴的作用，刮一刮你的手背就有补阳的作用。那我们用这个手刮痧板，这有个凹槽，刮一刮你的一个一个的手指，五个手指要对应我们的五脏。下边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讲这个每一个手指头跟我们的脏腑是什么关系，我们怎么通过五个手指头的变化来更详细的了解我们五脏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经络手诊。
0: 手诊是中医学的四诊望闻问切中的望诊发展演变而来的。手诊是中医学的圣医治胃病论和西医学的预防医学的完美结合。手呢就像树的叶子一样，如果叶子干了，大家就知道树根缺水了。同样的道理，通过看手，按照全息对应的理论，我们就可以知道对应的人体脏腑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学会手诊可以及时的预防诊断，发现目前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握手之健康，手指观健康，手掌观健康。那么刚才呢，张秀琴老师给我们讲解了手的形状、温度等等，来判断我们的健康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请张秀琴老师和我们说一说经络手诊的奥妙。
14: 刚才我们只是讲了一下手的感觉、温度、手的形状特点，那我们要知道正常手是什么样的。正常的手应该是温暖的，这是从温度来讲的，对吧？应该是润泽的。颜色应该是什么色呢？应该是啊，说红润也不大准确，因为手要太红了也不好，应该是溶润的，应该是咱们都中国人，中国人应该是黄皮肤，所以这手呢应该是红黄隐隐，就是黄里边隐隐的透着一点点红，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手的颜色。那我们看哪儿的颜色呢？你看手心还是看手背啊？看手心。那手心手背的颜色有什么差别？在这里我告诉大家，手背的颜色 是你的遗传颜色，你的父母带给你的颜色。假如你这人本身皮肤就偏白，你看手背的颜色一定是偏白的。我们黄种人跟黑种人跟白种人是不是一看手背就知道了？看脸色和手背，这个是遗传带来的，这是不可改变的。那我们看它的颜色正常不正常，看哪里呢？看手掌心，看手指，看这一面的颜色。刚才我讲的红黄隐隐，就是白黄里边隐隐的透着一点点红，这是一个正常的，而且是滋润的，有光泽的，这是一个正常的颜色。不管你是长方形的手，你还是这个四方形的手，这都可以是健康的人。有一点，你的弹性要好，就是我拿手指头一压，抬起来，它应该迅速的复原。我们将这个叫什么呢？叫饱满。你的手掌，你的手指应该是饱满的，这你就是健康的。好，关于这个手哪个是健康的，是正常的，哪个是不正常的，我们呢就简单的先给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把刚才讲的呀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手是一部健康的档案，五脏六腑一应俱全，读懂手的特殊语言，了解人的体质特点，感知手掌湿燥凉热，阴阳寒热虚实可见，观察气色形态光泽，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医望诊中的手诊，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是我们的一个小板块《古人食》，了解古代饮食和美食文化。
15: 古人食，叫醒沉睡的古籍，听食语。古人食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16: 大观园的深闺中藏着多少神奇女子，娴静如娇花的妩媚，红妆夜未眠的洒脱，财富亦高洁的清雅，

0: 巧思善机变的伶俐，糕点亦如美人，有千般风味。顷刻清洗时的枣泥山药糕便是一道滋补养颜的轻食点心。红枣煮20分钟，去核捣碎，放入细筛中按压，筛出细腻的枣泥。枣泥入锅，加红糖及少量水，开小火不断搅拌，直至水分蒸发，枣泥变得细腻柔滑，盛出放凉。取适量糯米粉放入热锅略炒，至颜色微黄，糯香飘逸。山药蒸20分钟，取出捣成泥，混入熟糯米粉拌匀，和成软硬适中的面团。山药泥包裹枣泥馅料，滚一层熟糯米粉，这道红楼美食继承。女子以血为本，血虚则面色暗淡无光。补血食物中，红枣效果甚好。《本草备药》说，大枣有补中益气、悦颜色的功效。以红枣泥为馅，外裹绵软的山药外衣，柔糯香甜的糕点，让你面色红润，明艳如花。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有人说，秋天的黄昏是那样美丽宁静，却也总透着一股哀愁。那么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秋天日暮时分带给人的会是怎样的心境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孟浩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宿建德江》。这首诗生动地刻画了秋江暮色，书写了浓浓的羁旅之思，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他的诗大多描写田园风光和隐居生活，风格自然流畅，意境清远淡雅。孟浩然生活在盛唐时期，早年也有满腔的政治抱负。年轻的时候，他曾辞亲远行，漫游长江各地，广交朋友，甘谒公卿名流，以求入朝为官，然而始终没能得偿所愿。唐玄宗开元年间，年近40岁的孟浩然奔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在那里他结识了著名诗人王维。王维虽然年龄比孟浩然小，但在政坛和诗坛上出道比较早，当时已经很有名望了。两位诗人一见如故，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惜孟浩然应时落地，科场失意。他在长安住了一段时间后，心灰意冷的他便南下漫游吴越，以排遣仕途失意的苦闷。途经建德江时，天幕低垂，明月当空的景色触发了诗人心中的愁绪，于是写下这首《宿建德江》。这首诗前两句写日落之后，诗人的小船停靠在江中一个烟雾朦胧的小舟边，望着眼前日暮将近的景色，诗人心中淡淡的羁旅之愁油然而生。一个烟字既是写实，又突出了诗人烟一般的清愁。一个心字使此次客居他乡的离愁比往日的愁思更深入一层，也进一步突出了诗人郁结的心思。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一组工整的对句，通过对典型环境中景物的描绘，把诗人的心愁生动地表现出来。旷野茫茫，使得远处的天空显得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澄清的江水中，只有那飘渺的月影能与旅途中的诗人相伴。此时此刻，思乡的愁绪、仕途的失意、理想的幻灭、人生的坎坷，千愁万绪一起涌入诗人的心头。这里诗人将江月拟人化，
6: 好像江月有知，安慰行旅中的诗人，更凸显出诗人的孤寂。这首诗先写羁旅夜泊，再续日暮天愁，然后写到宇宙的广袤宁静，明月始终与人相伴的亲近。诗中虽然只有一个愁字，但那种绵绵不断的愁绪却弥漫在整首诗中，不言愁而愁已满。正是在这种情景相生的特殊意境之中，表现出一种含而不露的艺术美。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8: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学生时代，在校园生活当中，同龄人之间的相处时常会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有一些孩子则会遭受到欺凌和暴力。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孩子们也遇上了校园霸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一章，高个子矮个子。播讲时代。
4: 早早起来的茂义上学去，今天有体育课，他喜欢体育课，他在体育课上的任何一项成绩都比出身工人子弟的同学要好，每次体育老师都会表扬他。体育课上的优异表现是他在这所学校唯一的骄傲与荣耀。那个高个子体育老师可宠他了，老师看他的眼神比爸爸少了严厉，比妈妈多了关心。像什么呢？像是一个大哥哥。他没有哥哥，他喜欢这种像极了大哥哥的眼神。如果爸爸眼神里能够多一些

0: 的样子，还在我们学校读书，你配吗？高个子矮个子一前一后拽着他不让他走。穷的穿成这样，哎，同学们看看啊，他穿的什么呀？矮个子推了他一把，他跌坐在地上，很快七八个男生围了上来。整整一天，坐在课堂里的茂义看不见老师不时投射过来的眼神，听不到老师讲了些什么，他眼前反复浮现的只有那两个男生讥笑的大嘴，耳边只有他们讨厌至极的声音，这声音一次次激起他的愤怒，也让他感到了害怕。黑青着脸的茂义回了家，爸爸妈妈回来了叫他，他不吱声，大妹小妹叫他，他摔上门就到了公路上。爸爸看出端倪，跟着他。
1: 为什么别人的妈妈会帮爸爸收拾家，我们的妈妈帮不到忙还丢脸？妈妈把家害成了这样，我还读什么书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妈妈？
0: 第一次茂义在爸爸面前诉说委屈，第一次他委屈得嚎啕大哭，但他并没有告诉爸爸两个同学在操场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欺负他。他就想弄明白为什么自己家会跟别人家不一样。
2: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妈？她是有病才会这样，她以为盒子里是可以吃的东西，如果知道会害死马，她怎么会这么做呢？
0: 茂义怎会不知，懂事的茂义从小就像爸爸一样在家包容着妈妈，在外袒护着妈妈的茂义怎会不敬生她养她的妈妈？他只是想不明白，难道就因为他有这样的妈妈就要遭受同学的欺负羞辱吗？半大的男孩子了，受到同学的讥笑和嘲讽怎能不伤心？
1: 老板娘，买两个数学本子。
0: 放学了，茂义来到学校小卖部。
1: 哎，把本子借给我，你口袋里有没有钱借啊？
0: 刚刚走出小卖部的门，那个高个子又来了，抢走了他手里的本子，还问他借钱。茂义抬头看了看他，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得出他明显不是想借钱，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有钱借给他。
1: 我家里没有钱，我从来不带零花钱，所以我没有钱借给你。
0: 茂义并不想得罪高个子与他结仇，但也不想对他客气。
2: 我读初三，你呢？
0: 听到茂义冷静的语气，对方的声音缓和下来。
1: 我读初二。
0: 茂义如实回答。
2: 我比你大，你做我的小弟吧。你明天找家里拿一块钱给大哥花。
1: 我说过我没有钱，我也不可能带钱给你花，你也不是我大哥。
0: 茂义烦躁地冲高个子喊道。
2: 没有钱你还敢在子弟学校的地盘读书，你就不要怪我，我会天天找人教训你。
0: 高个子的拳头砸下来，全砸在小茂义背上，很痛很痛。当然高个子也挨了一记重拳。小茂义从小在山路上摸爬滚打，这几拳对他来说没什么。这一天坐在课堂里的他可不像上次那么沮丧了，该读书时读书，该打球时打球，看来只要敢打回去，这个学校也没谁再敢冲撞他。傍晚，茂义欣欣然走在回家的路上，快到公路边时，茂义猛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蹲在路边，有一个正是高个子。待他走近，两人齐刷刷地站在了他的面前。没想到挨了拳的高个子记恨在心里，喊了矮个子守在这里等他。
2: 你哪儿来的？
0: 矮个子先发难。
1: 喂，说你呢，你是从老婆乡来的吧？
0: 看来不搭理他们是不行了，可一个人对付两个人，茂义有些不敢。
1: 你谁呀？我是从巴别乡来的，不是老婆乡。
0: 打不过，说话也要声洪嗓大，以气势压倒他们。但很明显，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发虚。
2: 还说不是，打你个穷三毛！
0: 这一次，高个子和矮个子结结实实打了他一顿。当晚九点多，孩子们已经做完了作业。家里的那盏灯快油尽灯黑，爸爸妈妈已经睡着了。皎洁的月光洒下来，毫不吝啬地投射进黄忠杰的家里。三个孩子睡下了，柔柔的月光照在每个孩子的脸上，他们睡成了天使的模样。只不过有一个天使在

0: 佯装睡觉，他的心里似乎住进了一个喜欢捣蛋的魔鬼，这让他辗转难安，心神不宁。
1: 校园霸凌不一定只发生在校园里，本来同学之间偶尔的互相打打闹闹，甚至某一天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这不算是校园霸凌，因为这种冲突是偶发的、无计划的，冲突的双方是平等的，只是反映了儿童心智的不成熟。就像小时候，尤其是男孩子，谁和谁打个架，今天打了架，明天又一起玩，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校园霸凌当中，施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在力量上是不平等的，是施害者强加于受害者的伤害，在身体上更是在心灵上，它反映了人性的灰暗和邪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孩子们接触的信息良莠不齐，思想变得更加的复杂，又没有建立起法律的意识，就很容易因为冲动而做出各种傻事来。那么此时就特别需要家长细致观察，用智慧和爱心来面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
0: 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灯慢慢暗淡，终于灯火熄灭在月光里，月色朦胧，一个身影轻轻爬起来，不弄出一点声响，可月亮还是看清了他。他走进厨房，月光下看到了奶奶那根枣木擀面棍，他把它放进了书包贴着身子的里层。第二天多了一根擀面棍在身上的茂义起得最早，上学上得最积极，走起路来格外迅捷。第三天他似乎不再害怕，不管他们来多少人，他书包里有奶奶这根擀面棍，料想那几个人不敢轻易对他动手。第四天茂义终于变得无精打采起来，走路像丢了魂，脸上不再有笑容，遇见人也不再想搭理。背着擀面棍读了三天书的小茂义并没有开心起来，反倒觉得书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得像要把他压垮了似的。他再没有期待决战的那份心情了。书包里有了一根擀面棍，心上像是扎进了一把刀。背着擀面棍来来去去的茂义，现在心里只有彷徨挣扎，还有一点点伤心。这段时间公路边经历的一幕又重演了两次，并且这两次贸易不是对付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对付四五个人。有一次他们打人的理由只是有的同学知道贸易家里种甘蔗，就开口找贸易要甘蔗吃，甘蔗刚刚打过杀虫药不能吃，贸易实话实说，但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说的小气，就为这他被打了一顿。其实贸易才不小气呢，如果没打药又是自己的同学，他肯定会给他们吃。再说贸易从来不会扯谎，他又怎么会为了一两根甘蔗对同学扯谎呢？尽管遭遇了几个人打他一个的情况，贸易始终没有摸出书包里的那根擀面棍。不是没有机会摸出来，而是他不能够这样做。
2: 做人要讲道理，不能使蛮力。
0: 每当他想把擀面棍抽出来的时候，耳边响起爸爸常说的一句话，他不能摸出棍子来做浑事，他绝不能让爸爸看不起自己。最后一次被五个男生狠狠打了一顿的那天傍晚，他不想回家，他一个人跑到山上，来到那片野树林里，坐到晚霞慢慢地暗下去，月亮慢慢地升起来，做到所有鬼故事里的害人情节都在心里害了自己一遍，做到小小的孤零零的影子融进一个远远走来的巨大身影里。
2: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你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啊？这样惊慌害怕。
0: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
2: 没有做错事，腰杆子就要挺起来。 在贸易的盈盈泪光里，那个月亮一露头就想睡觉的爸爸来了。有什么心事就跟爸爸讲。
0: 贸易看着爸爸，在月光下，那是他第一次认真地看着爸爸那张温柔的脸。
2: 贸易还是不想让爸爸看到他流泪的样子，他低下了头，他听着爸爸说话，不想回答，只是久久地看着地上的影子。
0: 那是两个影子，他像是看到一个大影子抱着一个小影子。那是贸易小时候，爸爸干活累了，坐在田埂上，妈妈把小贸易递给他，爸爸暖暖地抱着还是小不点儿的贸易。
2: 贸易从小最听话，只是有点像闷葫芦，不像小娟和秀儿有事情就对爸爸讲。
3: 秀儿，今天爸爸送你去上学，爸爸要到哥哥的学校和校长说说事。
2: 哥哥的事小娟知道了，秀儿也知道了。对于秀儿来说，书包里放着一根擀面棍去上学，这是一件多么古怪而令人担心的事。她不敢相信平时规规矩矩的哥哥会做这样的事。
0: 吃过早饭，爸爸带着秀儿往学校走去。爸爸特地带上了从小贸易书包里搜出来的那根擀面棍。
2: 爸爸问贸易是怎么回事，贸易没有说。爸爸又问了同学，去找了高个子和矮个子，他俩倒来了个竹筒倒豆子，痛快地说了。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必须要到学校里去理论理论。自己的孩子白白挨了几次打，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果真打出问题来了，不管自己的儿子还是别人的儿子，伤了胳膊断了腿，那该怎么办？学校怎么能不管？
0: 爸爸觉得这是应该要与班主任说的事，如果与班主任说不好，就要与校长说，反正有理讲得清，他相信自己，何况还不单单是为了自己。
2: 看到黄忠杰牵了一个女娃娃来到办公室，看到她从布包里掏出一根擀面棍，年轻的班主任老师害怕了，还没有听清她说什么，就派人请来了校长，校长带来了两个保安。
4: 你们误会了，我拿这棍子来不是来打架的，是想给你们看一看，我的儿子现在到学校来读书，要带一根棍子放在书包里才不感到害怕。这个问题你们觉得怎么解决才好？
2: 爸爸问班主任姑娘，也问校长。爸爸将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4: 一次又一次拦在路上打人的学生这么暴力，发展下去会有问题。我今天是来反映的，学校要调查要教育，我三天以后再来。
2: 爸爸对班主任老师说，也是对校长说。
0: 三天之后，爸爸又带秀儿来到学校，找到了班主任老师，老师又叫来了校长。
4: 你本来就是外面的学生，是借读的，不想在这里可以离开。
0: 爸爸还没有坐下来，一个保安就上前和爸爸说道，
4: 小孩子进来读书是学校批准了的，正式报了名，进了校就是你们的学生，不存在以前是不是在这里的问题。你们把小孩子朝校外推，这是不负责任的。我的小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同学欺负，我要管，你们学校也应该管。校长，你觉得是不是这个理？
0: 爸爸的话理直气壮。
4: 学校已经调查了，这确实是学校的问题，感谢你给我们学校工作提的宝贵意见，我们一定严肃查处，好好教育。
2: 秀儿不敢相信，校长居然向爸爸认错了。在这场辩论赛中，如果可以说是辩论赛的话，爸爸赢了。看见爸爸一次又一次找到学校，贸易却害怕了。他每次去上学，心里都十分紧张，怕高个子矮个子会变本加厉地找他麻烦。如果是那样，他该怎么办？可是奇怪，贸易已经很难在学校遇见他们了。有两次，贸易走在学校围墙下，偶然碰到了高个子矮个子，两人躲不过去了，反倒红着脸溜着墙根很快跑掉了。他们再也不敢对贸易呼来喝去，更别提讽刺欺负了。 贸易走在卷坊学校，第一次觉得自己也是这里的小主人。又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贸易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远远的他看到自家门前来了两位穿工装的叔叔，他们正往爸爸的手里递送着什么，而爸爸呢，却用手使劲地往外推。两位叔叔身后是一高一矮两个垂着头的男孩，原来他们是来贸易家陪不是来了。
3: 同学同学啊，是一起学习知识的了、不过呀，不打不相识，娃娃们今后再想比打架啊，就到操场上啊去比打排球打篮球。
2: 这时的贸易再看爸爸，爸爸那一张笑脸比得过天边的晚霞。
3: 有理不在升高，有理走遍天下。
2: 秀儿记住了骄傲的爸爸送走高个子矮个子以后说的话。
1: 人与人的相处应该有彼此的尊重与平等，而尊重的基础最关键的就是自己首先要懂得自尊自强。黄文秀的父亲正是拥有了这种精气神，才能够理直气壮地去与校长理论，同时也能够以宽厚大度的心肠来善待误入歧途的孩子，帮助他们改邪归正。正所谓邪不压正，正义总归会得胜。好了，各位听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4: 赵匡胤暗自叹道，有朝一日我赵匡胤大权在握，一定要扫平群雄，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一瞬间之后，他的二目开始暗淡下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也真敢吹大权在握，你什么时候才能大权在握呀？战国有个甘罗12岁拜相，西汉有个霍去病19岁率兵攻打匈奴，立下了不世之功，封冠军侯。唐朝有个李世民，更了得的是19岁时鼓动其父李渊起兵反隋，成就了大唐290年的帝业。你赵匡胤今年多大了？22岁。22岁了尚且一事无成，还谈什么雄心壮志？不只是一事无成啊，是成事不足，百事有余，未成一时之勇，差一点引来灭门之灾。到如今有家不能归，有高堂不能养，有娇妻不能拒。唉，他越是想越伤感，不由得潸然泪下。他想了一阵，哭了一阵，不知不觉已经是星斗当空。明天还要赶路，遂将眼泪收住，屈前三步来到供桌前，双腿跪地，朝康元帅拜了3拜，说道，
6: 康元帅，我赵匡胤投奔关西，只因错过了时间，借尊庙歇上一宿，请您见谅。
4: 说毕又是3拜，站起身来，去街前扯些乱草，将供桌上灰尘抹去，放下行李，将身跳上，枕着包裹合衣而卧。赵匡胤虽说有点困倦，但此时已经渐入暮秋，寒风凛冽，直透肌肤，身上又无盖的，如何睡得着？睡不着，他便起来耍棍，只耍得浑身是汗，方才又回到庙内二次睡下。将至三更，又被寒风吹醒，揉了揉眼，正想坐起来，忽听一阵哗哗啦啦、15喝6之声从大殿之外传了进来。赵匡胤暗自想到，这冷庙之中怎能有人赌博？听这声音却也不远。哎，横竖睡不着，倒不如起身前去看完一番，了为消遣。主意既定，忙跳下供桌，出了大殿，顺着响声一路行去。望见西北角上影影绰绰地露出灯光，不由得加快了步伐。那露出的灯光之处乃一偏殿，赵匡胤来到了殿外，轻咳一声说，
6: 是哪家兄弟在此玩耍？小弟欲要进来观赏一会儿，不知可否？
4: 屋内所赌之人故意弄出声响，引诱赵匡胤来赌。如今赵匡胤来了，高兴还来不及，哪有不允之理，忙异口同声地说，
11: 哎呀，赵二爷既有观赏的雅兴，那就请进来吧。
4: 赵匡胤暗自喜道，这屋中之人定有与我相识者，否则怎么会知道我姓赵，在弟兄又是排行老二呢？他正暗自高兴，殿门一阵吱拧，转向两边，开门者乃一中年汉子，看他的打扮，分明是一判官，纱帽圆领。这判官向左退了2步，右手前伸，躬身说道，
11: 赵二少爷请。
4: 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迈步走向了殿门。只见殿上有一赌案，围着赌案依次坐了5人，有一凳略高，放在上手，但是空的。围案所坐之人面相怪异，一个面如牛脸，一个活似猴脸，一个酷似丑狗，还有2个脸上布满黄豆大的疙瘩，3分人面，7分癞蛤蟆相，把个赵匡胤看得有些发呕。转而一想，我赵匡胤寒夜难挨，跑过来观赌，聊以消磨时光，管他美丑作甚。
11: 哦，诸位怎么不赌了？
4: 赵匡胤满脸带笑问道。面似牛面的那个人说，
11: 没有监赌的我们怎么赌啊？
6: 那谁是监赌的？
4: 面似牛面的那个人抬臂朝戴纱帽的指了指，没有说话。他这一指，赵匡胤明白了，这判官不是一个赌徒，乃是一个吃抽头的监赌。作为官员，公然涉赌敛钱，实在有些不该。
11: 赵匡胤正想着心事，戴纱帽的朝空凳子上扑通一坐，说道：“诸位，请继续赌。”五人齐声说：“
6: 好。”
11: 便赌将起来。赵匡胤自从学会掷骰子以来，每赌必赢，有赌神之称。一来看得手痒，二来手头拮据，想赢几个钱。于是他嘿嘿一笑，双手抱拳说道：“
6: 好，列位兄长，这般的有兴致，那小弟也想随喜片刻，不知可否啊？”
11: 那五人齐声答道：“
12: 好啊，甚好。”
11: 赵匡胤并没有立即随喜，两眼乱抡，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监督的呼的站了起来，后退两步，指着他坐过的凳子说：“
6: 坐，赵二少爷，请坐。你把椅子让给小弟，那你坐什么？”“
12: 我嘛，腰有点病，坐久了会疼，你尽管坐着，我呀站着间就是了。”
11: 赵匡胤双手抱拳说：“
6: 诚如此，小弟也就不谦让了。”
11: 说毕，他便在上手坐了下来，笑吟吟地说道：“
6: 列位兄长，谁坐庄啊？”
11: 众人说：“
12: 听便。”
11: 赵匡胤说：“
6: 那如此，小弟便不客气了。”
11: 一边说一边抓过骰子，众人见了纷纷下注。那赵匡胤将骰子朝盆中猛地一掷，却是个顺水鱼儿，开先到底，五七共赢了3两5钱银子，这算是第一局。第二局，赵匡胤抛了个黑十七，赢了3注，一注2两1钱，共是10两5钱银子。赵匡胤一连掷了10次，面前的银子落了1尺多高。但到第11局的时候，他开始输了，不到半个更次。不止所输之银输光，连身上的盘缠也搭了进去。赌监故意说道：“
6: 诸位，天快亮了，汝等倒不如就此歇手，明天夜入二更，汝等依此到此相聚，可好啊？”
11: 除了赵匡胤，全都轰然应道：“
12: 甚好。”
11: 赵匡胤正输得眼红，岂肯答应，抖的一声大喝说：“
12: 不好。”
11: 众人齐声问道：“
12: 为甚呢？”
11: 赵匡胤有点耍无赖了：“
12: 小弟的赌性未尽呢。”这
11: 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
12: 倘若如此，吾等再给你赌一局如何？”
11: 赵匡胤说：“
12: 一局不行，得赌5局。
11: 众人也不退让：“
12: 不行，只赌一局。”
11: 赵匡胤开始退让了：“
12: 5局不行，那3局呢？”
11: 众人依然坚持说：“
12: 不行，只赌一局。”“
6: 好，那也好，但这一局的赌注得向大一点。”“
12: 多大？”
11: 众人问。“
6: 每一注不能少于30两。”
11: 赵匡胤说。众人又交换了一下眼色，面似牛面的那位重重的咳嗽了一声说：“
12: 每一注不能少于30两，5人5注，150两。不就150两银子吗？我们5家一起下注，好汉若有造化就一块儿赢了我们5家，若没有造化，我们5家赢你1家，你可愿意？”
11: 赵匡胤朗声回道：“
6: 小弟愿意。”
11: 说罢抓起骰子，向那棚中哗啦一声掷将下去，只见先忘了3个4，那3个却又滚了一滚，滚出1个2 2个1，这名儿唤作龇牙臭。赵匡胤暗道了一声不好，他5家一起赢了，我身无分文，如何打发？倒不如赖他一赖。想定主意，故意将双掌一拍，哈哈大笑说：“
12: 哎呀，我赢了，我赢了，这一盆骰子真是难得难得呀。”
11: 众人见他耍赖，忙把骰盆搂住，怒气冲冲地问道：“
12: 你掷的是龇牙臭，怎么反倒是赢了呢？”
6: 赵匡胤说：“汝等山野之人，真可谓是井底之蛙，没有见过世面呀。我这次掷的分明是踩遍夺子，说什么龇牙臭啊，若是此事传将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11: 一边说一边将骰盆推开，就去抢钱。牛面人噌的一声跳了起来，手指赵匡胤，怒不可遏地说：“
12: 还有王法没有？还有王法没有啊？赢了要钱，输了不但赖账，还要抢5等的钱，似汝这样的赖皮真是少见。列位兄弟，先别管我，教训他一顿再说。”
11: 4人高声应道：“
12: 好。”
6: 遂一起跳了起来，扑向赵匡胤。赵匡胤冷笑一声说：就凭你们这几个丑八怪也想教训爷？错了，尔等去汴京城打听一下，大闹玉勾栏的那人是谁。赵匡胤指着自己的鼻尖，一字一顿地说：那个大闹玉勾栏的好汉便是爷，爷行不改名，坐不更姓，名叫赵匡胤，叫赵匡胤的就是爷。
1: 众人见赵匡胤报出了大名，面面相觑，良久，监督的官双手抱拳说道：
6: 好汉，您的大名吾等早已知晓，但名头越大才越应该讲理。刚才那一掷分明是龇牙臭，也分明是好汉输了，既然输了就该把银子照住对付给他们才是正理。
1: 赵匡胤喝道：
6: 你作为头家只管抽头肥己罢了，谁要你出头多嘴判断输赢，且帮着自己的伙伴欺负外人。实话对你说，想打架我赵匡胤奉陪到底，想要赌钱分毫没有。你这不是明摆赖账吗？错了，我赵匡胤从不赖账。
1: 监督转怒为喜说：
6: 既然好汉从不赖账，那这赌钱记在我重重孙儿的头上，日后由他来还。
1: 这本是一句浑话，那监督竟当了真，掉头对五个赌者说：
6: 列位，既是好汉许了还债的日期，绝无变更之理，列位在此相聚已有三载，倒不如自行散去，耐心等待，至期再向好汉的重重孙儿讨要，绝无不还之理。
1: 话音刚落，庄内的山鸡便引颈高歌起来，眨眼之间，不说那五个赌者，就连抽头的监督俱都不见了。赵匡胤四下张望，杳无影迹，不觉打了一个寒颤。
1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病了，病倒在供桌之上，直到第三日午后方被人发现。发现他的人是鬼神庄的几十个庄民。在此之前，因这里来了五个恶鬼一个判官，每夜必在康元帅庙里聚赌，判官则负责监赌，凡来赌者十人十数，弄得无人敢赌。若是无人来赌，这五个恶鬼便在鬼神庄惹是生非，不是这家房子起了火，便是那家丢了小孩，亦或是房上的瓦片无缘无故地飞了起来，弄得人心惶惶，或投亲或迁徙，留在鬼神庄的人十不及三。鬼神庄突然安静了，安静得让人有些害怕，庄上的人便开始推测起来，推测来推测去也没有推测出个所以然来。忽然有个叫楚昭甫的说道：
13: 哎，诸位不要推测了，咱庄得以安宁是因为来了一个贵人，这贵人自前天酉时三刻进入康元帅庙，五鬼再也没有出来胡闹。
0: 众人齐声谴责说：
13: 庙里既然来了贵人，如何不早说呀？
0: 楚昭甫一脸无辜地说：
13: 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0: 众人说：
13: 既是刚刚听说，怪不得你，走，带吾等去康元帅庙见一见这位贵人。
0: 楚昭甫道了一声好字，带着众人直奔康元帅庙，在大殿上找到了赵匡胤。事实的赵匡胤烧得火炭一般，口不能言，手不能举。众人将他抬到庄内，严医诊治，一连吃了三服药方才清醒过来。众人问其姓名及其得病的缘由，赵匡胤感其救命之恩如实回答。众人一脸惊愕说：
13: 你果真赖了那五鬼的赌钱？
0: 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13: 梦里的事汝等也当真。
0: 众人也不反驳，继续问道：
13: 那鸡叫之后，那五鬼和判官真的踪影全无了？
0: 赵匡胤呵呵呵一笑说：
13: 在下已经说过了，那只是一个梦。
0: 众人说：
13: 既是梦又不全是梦，
12: 人睡着之后啊，真魂走了出去，您那一夜的所作所为全是真魂所为啊，您无意之间气走了五鬼，自此毕庄得以安宁下来，多谢了，多谢贵人救了毕庄啊。
13: 赵匡胤一脸不解地说。

0: 经汝等这么一说，在下愈发困惑了。众人说，贵人不必困惑，遂将鬼神庄这三年的离奇古怪之事一一说与了赵匡胤。赵匡胤似信非信，众庄民说，贵人信也罢，不信也罢，毕庄得以安宁，毕庄的人把这份功德全记在恩人的账上，自今日起每家请贵人吃一天饭，吃完之后再孝敬您几个铜钱，送您上路，怎么样？赵匡胤说，贵庄共有多少人家？
1: 哦，301户。
0: 赵匡胤啊了一声说，
1: 哎呀，这得要我吃近一年呢。
0: 众庄民说，
1: 其实啊没那么多。
0: 赵匡胤说，
1: 哦，
0: 那食有多少？
1: 众庄民说，投亲的十之三四，往迁他地的是十之二三，那留在庄上的满打满算也不过100来户。
0: 赵匡胤叹道，
1: 就是100来户也得吃3个多月，在下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下还要去关西投亲呢。
0: 众庄民说，
1: 没时间也得吃，全当我们呀都是您的亲戚，就这么定了。
0: 赵匡胤还想说点什么，嘴张了张又合住了。他病愈之后又勉强在鬼神庄住了2天，便溜之大吉。出鬼神庄前行不到半里之地，还有一个小镇，不知为甚游人比大镇还多。赵匡胤也没多想，寻了一个酒店，靠临窗的那张桌子坐了下来。
2: 哎呀，好汉爷，吃点啥呀？
0: 店小二满脸堆笑地问。
1: 哦，3斤熟牛肉，10个烧饼。
2: 喝酒不？
0: 店小二问。
1: 喝。
2: 那喝多少？
1: 乳店的酒是论碗卖啊，还是论坛卖啊？
2: 啥都行啊。
0: 赵匡胤朝柜台上的酒坛子一指说，
1: 那就要一坛吧。
0: 店小二啊了一声说，
2: 浩瀚爷，那一坛足有20斤呢，还是沉了5年的老酒，常人喝上3斤便醉了，您一个人喝不了这么多。
0: 赵匡胤生性高傲，无论干什么事最怕别人说他不行，听了店小二的话把脸一沉说，
1: 少废话，你尽管卖酒给爷，喝完喝不完那是爷的事。
0: 店小二见他动怒，忙道了一声是。不到3刻钟，赵匡胤吃了3斤牛肉、10个烧饼，喝了1坛老酒，把店小二看得目瞪口呆。赵匡胤打了个饱嗝站起来，笑问道，
1: 小二，爷醉了没有啊？
0: 店小二点头哈腰地说，
2: 哎呀，爷没醉没醉。
0: 赵匡胤哈哈一笑说，
1: 你是在拍爷的马屁呢，实话跟你说，爷呀还真是有点醉了。
0: 说这话的时候身子晃了2晃。店小二一脸讨好地说，
2: 您没醉，像爷这样的海量，就是再喝上一坛那也不会醉的。
0: 赵匡胤朝店小二肩头猛地拍了一掌，正要说话，店小二妈呀一声大叫。赵匡胤一脸不解地问道，
1: 哎，小二，你这是怎么了？
0: 店小二单手捂着被拍的肩头说，
2: 哎呦，您这一掌好重啊，差一点啊把小人的肩头给拍碎了，哎呦，疼死我了。
0: 赵匡胤又是一阵大笑，手指店小二说道，
1: 你这个小二啊真会演戏，爷那一掌到底有多重爷心里清楚，你是想讹爷吧？
0: 店小二忙说，
2: 啊，不，小人没这意思，真的，小人真没这意思。
0: 赵匡胤说，
1: 汝就是不想讹爷，爷近日高兴想让汝讹。喂，这顿饭共计多少钱呢？
0: 店小二屈指一算说，
1: 150文。
0: 赵匡胤从包裹里摸出1贯钱掷给了店小二说，
1: 扣除饭钱，与之皆归汝有，算爷拍你那一掌的补偿吧。
2: 哎呦，多谢爷了。
0: 赵匡胤用攀龙棍挑了行李，一脚门外一脚门里，忽然回过头来说，
1: 小二，爷出来这一年多走了20几个县，所过之处莫说一个小镇，就是县衙所在之地也没有此地这样繁华，这是为甚呢？
0: 店小二说，
2: 哎呀，回爷的话，平日啊我们这里也不繁华，但今日里外也有所不知啊，镇的南头

0: 有一关庙，卜卦呀特别灵，一年365天，天天都有人来庙里烧香问卦，特别是到了他的生日和忌日，人格外多。烧香问卜的人一多呢，做生意的也就跟了来了，不止做生意的跟来了，连说书唱戏的也跟了过来，俨然一都会呀。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点，然后又说，汝是说那关庙的卦特别灵？
1: 对呀。
0: 店小二一连将头点了三点，赵匡胤说了声多谢，径奔关庙而去。果如店小二所言，关庙前十分的繁华，有卖饭的，有卖各种小吃的，还有卖药卖茶卖衣裳的，也有卖诗卖酸文的，更有一些艺人，或说书，或唱戏，或耍猴，或相扑，或玩杂技口技，每一个演出点都招揽了数十或上百名观众，这样一来反倒是关庙里成了一片清静之地。赵匡胤此来并非是为了看热闹，而是奔着卦特别灵来的。他走进大殿，上过香后，朝关羽拜了三拜，双目微闭，喃喃自语说，
2: 关老爷在上，小民赵匡胤，后唐天成二年2月16日生于洛阳甲马营，因大闹御沟栏被迫离家出走，如今已有年余，小民想问一问，小民何时才能返回汴京与高堂娇妻团聚，若是一年内小民可以重返汴京，您就给小民一个吉兆。
0: 说毕拿起身案上的杯交，当时唐宋时期求神问卜的一种器具，双手合十，又将关羽拜了三拜，将杯交在香炉内的香上绕了一圈后，往地上一抛，两个凸面朝上，不吉。虽然是个不吉兆，但赵匡胤并不气馁。
2: 两年以内行不行？若行，您给小民一个吉兆。
0: 赵匡胤又向关羽祷告了一番后抛交，又是一个不吉兆。
2: 那三年呢？三年以内行不行？若行啊，您给小民一个吉兆。
0: 这一次吉兆来了，交的盖面一仰一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2: 哎，三年就三年吧，虽说长了点，总算有个日期。
0: 说毕再次握交，向关羽祷告说，
2: 小民既然知道了归汴的日期，小民还想问一问前程。小民自有习武，打遍天下无敌手，小民想问一问，小民能不能做一个乡的都指挥使？如果能，您给一个吉兆。
0: 乡在五代的军事编制单位上，军以上为乡，一乡辖25000人。乡设都指挥使，乡都指挥使又称乡主。赵匡胤说完，将交下抛，落地后交的凸面全部朝下，不吉。赵匡胤退而求其次，想做一个军的都指挥使，再次祷告抛交，仍是一个阴交，不吉。赵匡胤再退，想做一个营的指挥，祷告抛交，还是一个阴交，不吉。营的指挥才是一个多大的官儿啊！五代的军事编制最基层的单位是十，十人为十，置一军头；50为五，置一将；25为都，置政府都头；五都为营，营设指挥，辖500人。
2: 连统帅500人这样的小官也当不上，难道要让我当一个军头不成？笑话，笑话！
0: 赵匡胤越想越气，再次祷告说，
2: 关老爷，你是不是嫌在下要的官太小，辱没了在下？在下这一次想当天子，你看成不成？若成，请来一个吉兆。
0: 说毕把交抛地。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北元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新兴三样赢得世界青睐，海外华文媒体带来解读评论，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近期有关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日本熊本县强震已发生超100次余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7: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东莞市利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单小军：
8: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 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科沃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
9: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7: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6: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10: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6: 欧洲时报德国分社总经理胡旭东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世界产业发展的规律。新兴三样制领未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源。这也再次有力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日本。
1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号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九州新干线30号继续全天停运。当地媒体报道，熊本地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影响还在持续。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强调，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大震后1周内再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先例，呼吁民众未来1周，尤其是2至3天内，高度警惕最大震度7级的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12: 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至5600点附近的冲击之下，韩国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 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

0: 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七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1: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裂。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2: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1: 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3-5年前，入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3: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汛情的相关报道。
4: 昨天， 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

0: 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1: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0: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2: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0: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4: 环球华人。
3: 今天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 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崇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5: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6: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5: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7: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5: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8: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5: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3: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9: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8: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9: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10: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现在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11: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 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2: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绿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他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他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谓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如。

0: 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1: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17: 民进党当局顽固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0: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7: 华侨向南洋。

0: 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1: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0: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1: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
2: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3: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议到什么时候？
4: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5: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 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1: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6: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1: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7: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青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8: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青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他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 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

0: 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
2: 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3: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2: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4: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 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九合一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九合一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2: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0: 对，
2: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0: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九合一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6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绿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2: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3: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 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

0: 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2: 啊？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略。

0: 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奇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3: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九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4: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卜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卜服饰书签，屯卜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3: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5: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3: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6: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3: 北京游客刘可欣：
7: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3: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8: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屯卜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3: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妆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9: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关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3: 游客连可欣：
10: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3: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11: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理心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3: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玩小副校长田毅：
12: 哥老族傩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3: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 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3: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幻化新生。
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4: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个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经济变成直接经济。
3: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

0: 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0: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2: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0: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3: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6: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7: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6: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7: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 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

0: 插花四大类。
1: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 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0: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十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1: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0: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1: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0: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1: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0: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1: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0: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1: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0: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 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1: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1: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三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谢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1: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0: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1: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王琦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5: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6: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5: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6: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 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贵姓。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其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5: 经常看啊摸呀、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6: 黄其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7: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其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6: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其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其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其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8: 黄其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啊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也与自然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6: 黄其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9: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6: 经常看黄其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10: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其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6: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其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11: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的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6: 黄其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其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 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镜头，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带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特低。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5: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3: 不要开车，2号线木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5: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2: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4: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准律师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大学四年觉得试试都白学了。
2: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他十分焦虑。
4: 我以前也蛮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4: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哦、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2: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0: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有各市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1: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2: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然后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3: 做你的点赞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10000多粉丝的话，也有1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要有什么8000。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就是
1: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4: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70-80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1: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怡说，他过3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2: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线下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1: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2: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生气，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1: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由于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尤怡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2: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写的那个策划脚本它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很记忆啊，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哦。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1: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2: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这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1: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

0: 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1: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月、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医和养生在当下呢是很热门的话题。中医是一门特殊的医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医是中华民族生活中的一部分。传说炎帝神农氏发明药物治疗疾病，皇帝轩辕氏创造了生命与疾病的认知知识，太昊伏羲氏创制九针，发明了用针灸治疗疾病，扁鹊创造诊脉，张仲景创造辨证论治，并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中医传承并发展了几千年之久，历久弥新，造福人类。中医诊病讲究望闻问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介绍四诊中望诊的一种，如何通过查遍自己身体外部的征象来辨别健康状况。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张秀琴老师，和您说说如何通过看手来识健康。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大象岐黄。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呢，通过这个手的形态来看健康，其实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根据自己先天体质的特点来做好预防工作。
1: 张秀琴是全息刮痧及全息经络刮痧美容健康法的创立者，是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副会长、首席刮痧专家。张秀琴教授多年潜心研究刮痧疗法，创立了全息刮痧法，总结出一套刮痧诊断、治疗、预防疾病、养颜、美容的办法，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0: 不是说我是长方形的手掌啊，长形的，或者是四方形的手掌，我将来就一定会得什么病？这里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如果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你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保健，我可以不得这个病了。我可以把这个扬长避短，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可以预防的。这是一个我们通过手的形状可以来观察我们的健康状况，发现将来容易向哪些方面发展。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手的温度来判断健康状况。我们有没有发觉，我们有的时候跟谁一握手，哟，发现他的手冰凉。哎，有的时候跟人家一握手，哎呀，那个手暖暖和和的，有这感觉吧？那从我们自身来讲呢，我们可能感觉也不一样。有没有人觉得，哎，我就是老是手脚冰凉，那晚上啊，进到被窝里啊，半天那个脚还捂不过来呢，那个手啊也是老是冰凉的。那还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手心怎么这么烫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手老爱放在被子外头。不但手爱放在被子外头，连脚也爱放被子外头。有没有人有这个习惯？有，这就是我们的手的温度。其实，我们手的温度是寒热温凉和我们的脏腑健康是密切相关的。
1: 经常听到有些小姑娘说呀：“哎呀，我这个手脚啊，总是冰冰凉凉的。”手脚冰凉是一个症状，究竟是气脉不通还是体质问题？究竟我们该如何判断手脚冰凉？那么除了手脚冰凉，另外也有一些人会出现手脚发热的情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听一听张秀琴教授的解说。
0: 那么我们的手凉是一种什么反应呢？凉说明啊，血液循环不好，它没有把那血呢及时运送到我们手的末端。所以你的手呢就凉，有这个凉的感觉的人都知道，搓一搓手，使劲搓一搓，啊，或者是运动一下，很快的你就手就热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手为什么会凉呢？用中医的观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大家知道那阳字怎么写吧？一个耳刀，一个日字。所以我们要把那耳刀去掉了呢，就剩一个日了。这个阳其实就代表日，日是什么？你看到太阳，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温暖。人到冷了的时候都愿意晒太阳，那个老猫就在那太阳底下，到冬天的时候取暖呢，是不是？年纪大了的人爱在那儿晒太阳，没有几个年轻人大中午的跟那儿晒太阳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的阳气充足。那我们手脚冰凉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身体里的阳气不足。热量不够了，所以你的手才冰凉呢。那么热量不够呢，每个人热量不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轻有重。还有，我们知道人有五脏，我们人的身体的解剖，我们的脏腑它的位置也不一样。中医讲有上焦，有中焦，有下焦。什么是上焦呢？就是我们的横膈以上。横膈以上呢，是我们的胸腔、心肺所在，包括我们的颈部和大脑，这是上。中是在哪里呢？中是在横膈以下、肚脐以上中间这个位置。那这里边有什么脏器呢？有肝、胆和脾胃。肚脐以下是我们的下焦，那里边呢有泌尿、生殖器官、大肠、小肠，这是我们上焦、中焦、下焦它所包含的一些个脏器。那我们到底哪里的阳气不足呢？其实可以从手上看出来。怎么看呢？我们这样，你呀，摸一摸你的手，先确定一下你的手是偏凉还是偏热。 如果你确定了，你说我这人呢、就是手凉，我现在摸我的手都凉，或者是你摸摸你旁边邻座的朋友，摸摸他的手凉不凉，他的手可能比你凉，是吧？摸一摸凉，好，那我们确定凉了，凉就是阳气不足。现在咱们确定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阳气不足，我们来判断一下他哪个脏腑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就是功能偏弱。我们现在把这手啊分成三部分来摸。
1: 张秀琴老师呢也教给了我们一个判断自己手的温度的方法，那就是呢把自己的手掌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摸一摸您的手指指尖的温度，这个温度您大概记一下，然后您再摸一摸手背的上半部的温度，那这个温度呢您可以和手指尖的温度做一个对比，最后呢我们再把手掌面对着自己摸一摸手掌部分靠近手腕这个位置的温度。那么这三个部位啊，其实就是对应着张秀琴老师刚才和我们讲的上中下三焦。
0: 那如果你的手指尖偏凉，说明你的上焦你的阳气不足，那就是我们的心肺阳气不足。如果你经常的手指尖是发凉的，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心肺的阳气不足，气血没有办法充足的供应到你的大脑，你就会出现头晕，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不知道咱们当中啊，就是摸了自己的手尖是凉的，凉得很明显，你有没有这症状？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多的人可能还没到这程度呢，

0: 做梦，该睡觉的时候吧，他睡不着；等到不该睡觉的时候吧，他发困，精力不成了，精力不足，记忆力也容易减退。这是手指尖儿发凉的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中间这儿。如果你觉得我一摸，哎，我中间这儿也挺凉的，这个中间就是我们的中焦。如果你这儿发凉，说明你的肝胆脾胃，也就是我跟消化系统相关的这些脏器，它的阳气不足。有这种感觉的人，刚才我们讲到了，想一想刚才说的，手的哪一种形状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有关系，容易出现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啊？细长型的手。那如果你是细长型的手，然后呢，你的一摸这儿又偏凉，这样的人可要注意，要保护你的消化器官，吃东西的时候要格外的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那个忽凉忽热，那样的话都会伤害你的脾胃，因为你的脾胃功能不太足。这样的人，假如你胖，他也是个虚胖，这种虚胖的人，你要靠锻炼来减肥。千万记住，这样手型，这儿又凉，你可别靠节食来减肥，因为你本身的消化机能是弱的，它的吸收功能是差的。你再节食，你想想，你这儿老是凉的呀，那热量总也供应不上来呀。这个是我们讲的中间这部分凉，要注意啊，保健自己的消化系统，不要让它生病。还有一个呢，我们摸摸这儿，手腕上边。如果你这儿发凉，你可以再向下摸一摸。我们一般都穿长袖的衣服，长袖的衣服这个手腕部位吧，都盖在衣服里边。按道理讲，盖在衣服里边的，是不是应该温暖一些啊？可是我们发现呢，这儿手腕根部发凉的人，他即使盖着衣服呢，他往下摸，摸到这儿也是凉的。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情况？啊，那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下焦，用中医的话来讲，这就是肾。所以啊，如果你手腕根部发凉的人，有典型的肾气虚的表现，不但虚，还有寒。那如果要是虚寒，会有什么表现呢？他的泌尿生殖系统的功能就偏弱，这样的人就容易腰酸，容易腿软，在女性来讲就容易宫寒。我们知道宫寒呢。这可就埋下了隐患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水就会结成冰，它就不流动了。那假如我们是下焦，老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宫寒，血液流动速度慢了，那在这个部位，生殖器官是不是就容易血液凝聚？也就是中医说的气血瘀滞。就容易出现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男性就容易前列腺出现毛病。那还有有的人就容易拉肚子，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大肠也是虚寒的呀。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摸这儿偏凉的人一定要注意，注意我们的腰部要保暖。现在有一种最时髦的衣服，露脐装啊。还有呢，这个衣服吧，那个腰特别的短，那么一弯腰一低头，那整个那腰连背都露出来了哈，那种短的短腰的那种裤子。如果你的手这儿是偏凉的，你千万不要穿这样的服装，那儿是需要保暖的。你把那儿保暖保好了以后，它就有助于改善你体内的这个小环境。我们这样说来呢，就是说通过摸手背，我们来判断自己身体到底是不是有阳虚的情况。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呢，我们就请张秀琴老师和您说到这儿，怎样看手实健康。下半段不要走开，我们还将继续为您一一道来。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春夏秋冬，四季变换，飞鸟游鱼，万物生长。大自然赋予了每一个生命独特的姿态。

0: 而每个物种的特性于中医而言都是一种药性。中医药中所蕴含的古老治病智慧，在中华大地上传承千年，守护着这片大地的子民，默默传承。
1: 我是道医堂的门生小李。
0: 清晨，在道医堂小院内，小李带领其他门生一起习练先生所授矛盾桩。医者治病救人，没有强健的体魄，难以有充沛的精力和心力去炮制每一味药材和治愈每一位病人。
1: 制作药酒一定要选用道地的药材，遵循古法，在风和日丽的日子与天地同频，这样药酒才能融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使药酒的疗效更加的显著。
0: 大自然孕育了各种鲜活的生命，给予万物不同的药性。云贵高原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连绵不断的高山，是透骨香、铁筷子、白龙须的生长圣地。反复的高山跋涉，拣选出最适合入药的草药。门生洗去渣子，在簸箕上摆放整齐，让药材充分沐浴阳光，与天地发生美妙的反应。大瓦缸的自酿高粱酒，经过一周多的发酵，酒香扑鼻，遍布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经过整理的药材，按照古中医秘传比例，依次投入瓦缸，缸口封上。酒与药物的相互混合交融，高度高粱酒促进药气的挥发。七七四十九日的浸泡，酝酿着的便是得之不易的药酒。
1: 自古以来，中医就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我们看古代的医字，从酉通酒，由此可见，酒作为中医药制剂就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在炮制药酒的过程当中，酒借药势，药借酒力，两者融合，更加彰显其驱风通络的功效，使得铁筷子透骨香的药性进一步的提升。
0: 在现代疾病的治疗中，运用传统古法进行炮制的药材，往往能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道医堂看来，如此天然的道地药材，同结合天时的用心炮制过的药酒，功效对比流水线生产，自然更胜一筹。
1: 我们发现很多慢性疾病运用现代的医学往往很难治愈，在中医药大学期间学习西医临床等相关课程的时候，就发现现代医学它对诊断很明确，但在治疗上对疼痛、风湿等慢性疾病的疗效却欠佳，而传统的中药制剂就很好地弥补了这一块的短板。道医堂团队研发的八缸药酒就是其中的代表。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往往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去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太医中医诊所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珠，力量虽微，但我们依然坚持传统，积沙成塔，让传统的古法炮制方式薪火相传。

0: 针灸是一门古老的医疗方法，也是一门学问，在古代医疗治病全靠它。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银针却有如此大的功效作用呢？是什么让它有了医病治人的神奇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针灸的一些知识。针灸的作用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调和阴阳。第二呢，就是扶正去邪。第三，疏通经络。第四，改善免疫力。针灸的优点呢，非常的广泛，它可以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另外呢，针灸治疗疾病的效果比较迅速和显著，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机体的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针灸的方法操作起来简便易行，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安全可靠，同时还可以协同其他疗法进行综合治疗。这些呢，也都是针灸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原因。针灸是用来治疗经络不通造成的身体疼痛的调理的方法，它可以帮助调理经络不通和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通过刺激穴位帮助活血和通络。其次，针灸还可以用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疾病、肩周炎、劳损、落枕、扭伤等疾病，以及一些运动损伤，甚至包括崴脚，都可以通过针灸来进行治疗。通过刺激穴位还可以达到减肥和治疗面部的青春痘的作用，也可以调理内分泌，起到调理阴阳平衡的作用。针灸呢，是有悠久历史的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达，在生活当中，针灸既能治病，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健手段。所以我们要想保护身体，维持一种健康的状态，不妨尝试一下针灸保健疗法。说起针灸的针，很多人呢会觉得非常的神奇，这个针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针灸的针呢，它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针柄，一个是针尖。针柄呢，采用医用的不锈钢丝，全自动的缠绕这个柄基，柄部的排列整齐、紧实，手感好，针柄和针体不容易脱离。针尖呢，是通过自动磨尖机打磨而成的针尖，针体顺滑，易于进针。它采用的呢，是非常优质的钢丝。俗话说针尖麦芒，针尖麦芒，这个针灸的针尖还真的像麦芒一样，它的尖的部分呢非常的细长，这样在刺入体内的时候疼痛感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另外韧性比较好，它的精细刚硬，而且光滑柔性好，使得呢在进入机体后有一定的弹力，可以通过针尖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手感，经验丰富的医生呢来察觉内部的一些变化。扎针灸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样几点。首次进行针灸的患者一定要告诉他注意事项，比如说你不能太饱，也不能太饿，过于劳累或者是醉酒的状态去进行针灸也是不行的。针灸之前情绪不要过度的紧张，要保持良好的放松的状态，尽量在针灸之前呢去一趟卫生间，因为进针之后呢一般来说就不能动了，要停留10到20分钟，这样防止针灸后留针出现一些不舒适的感觉，或者是刺激膀胱导致出现尿意。针灸之前呢，首先要选择优质的针具，并且对针具进行严格的消毒，防止感染。针灸的过程当中，医生和患者呢都要保持安静，认真地体会针感。患者要保持良好的体位，比如说平躺、侧卧或者是坐位，方便医生来进行针灸。如果在针灸的过程中，患者有出汗的情况，医生呢应该及时地为患者擦汗，以免感染针孔。好，以上为各位介绍的就是与针灸相关的一些知识。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下半段的节目还是继续请张秀琴老师和您说说手与健康的关系。先和您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天下的人呢，无论是贫富贵贱，出生和死去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攥着拳头来，撒开双手去的。我们的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呢，手的问题呢也昭示着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比如说手的温度、大小、整个手掌的厚度，甚至指甲的颜色、光泽等等，都与我们的健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接下来呢，张秀琴老师继续和我们来说说如何看手来识健康。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很多人有这样一个感觉啊，那就是在握手的时候，或者是手和手接触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的手怎么那么凉啊，那个人的手怎么火热火热的。那到底这个手的温度意味着什么？怎么样来判断我们这个手的温度是高还是低，是正常的还是有病的呢？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张秀琴老师的精彩讲述。
12: 我们要准确的来判断

0: 的手的温度是凉还是热。其中呢有一个前提，我们一般呢都是拿手来摸来感知它的凉热，对不对？那你的手的温度怎么样啊？所以你得知道你的手，假如你的手冰凉，可能你摸谁的手都是热的，是这样吧？这就不准确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手的温度，你有个数，什么样的手是最好的。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温度呢，凉这个不好啊。那么正常的手应该是什么样呢？应该是不凉不热，是温暖的。假如你摸到这个人的手特别的温暖，我们有这种感觉吧，哎呀，这手特别温暖，手掌又有力，这样的手是健康的温暖的。那么我们摸有的人的手就不是温暖了，它就偏热了，比温暖的温度要高了，这就不正常了。那这个热是什么地方热呢？手心的温度大于手背的温度，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不正常。我们可以这样的啊，你摸一摸你的手掌心，你再摸一摸你的手背，你看看这温度一样吗？我们说这人手是温暖的，他的手心手背应该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啊，中医是讲阴阳的，那手心属于阴，手背属于阳，如果你手心手背温度是一样的，这在中医里边来讲叫阴阳平衡。阴阳要是平衡，人就健康。现在我摸一摸我手心的温度比我手背的温度要高，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有。那有的人呢就特别明显，他会说，哎呀，这手心都发烫，有过这种感觉的时候吧啊，你这个手心的温度跟手背的温度反差越大，热的越多，这手心属阴，这叫阴虚。有这么一句话叫阴虚生内热，有的人说呀，我特别的虚，但是我就不能补，我一补就上火，有这样的人吧？什么样的人不能补呢？一补就上火呢？你摸摸他的手就知道了，手心明显的热于手背的人就是阴虚，阴虚的人就属于那个虚不受补的人。你要补一定得补对，大家想想阴虚的人应该补什么呢？是不是应该补阴呢？是不是应该养阴呢？对不对？如果你要去补了阳，那不是越补越上火吗？所以你要了解你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啊。补阴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补阴的最好的办法是喝水啊，水就属于阴呢，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手心明显的热于手背，你要注意多喝水，不要等着渴了再喝，平时你就注意少量的多饮呢，这样补充，慢慢的老在补充你的阴液，慢慢你会发现你阴虚的症状会有所减轻的啊。这是一个手心。那我们怎么来看别人呢？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呀，把这两只手夹住对方的两只手，把他的一只手放在你的两只手中间，我们可以比划一下，你摸一摸对方的手，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一下就感觉出来他是手心热还是手背热，他手凉不凉，谁摸出来了？哎呀，我摸他的手就是这明显的有差别。哪一位？哎，你摸别人啊，你摸别人，你摸他明显的有差别是吗？你手心感觉明显的比手背要热啊，这叫阴虚。那么你有没有这个心烦急躁？
1: 有。
0: 还有睡觉的时候
1: 吧，睡觉不好，头疼。
0: 哦，睡觉的时候愿意把手跟脚啊放在外边呢？
1: 我手向来都在外边，
0: 向来都在外边，这就是阴虚体质的特点啊。好的，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判断一下，他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这个中医的阴阳说起来很玄妙，那我们这么一摸手，是不是就很简单了？他现在到底健康不健康？我们摸一摸手心手背温度。完全正常，不管你是四方形的你还是细长形的，都说明你现在身体很好，阴阳平衡。那如果一摸这个人的手明显的比你的手热，不是温暖，我们用热来形容，大家想想这怎么回事啊？发烧了， 不对？人发烧了以后是不是手就特别的热呀？对，那我们平常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如果你要摸孩子的手，哟，他这手怎么这么烫啊？你要长一个知识，你要这样摸他一下，是手心热于手背呢，还是整个手都热？如果整个手都明显的热，那你要赶紧拿体温计量一量，是不是发烧了啊？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检测我们健康的一个方法。这是我们通过手温热寒凉来判断我们健康状况。下边呢，我们再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呢，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呢看我们的手，摸一摸它的润和燥。我们看看手，你的手滋润不滋润呢？你的手是不是看起来很干燥啊？什么叫滋润呢？什么叫干燥啊？看起来很润泽，脸有的时候看起来很水灵，手也是这样的啊，一个正常的手应该是很滋润的。如果你的手看起来很干，有这样的手吧，干，然后呢要不及时涂油它就会裂。干，干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气不足，阴也不足，主要是肺。如果你的手经常是非常干的，而且又容易裂口的，你在养生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养你的肺，多吃一些个补肺的食品啊，再加上手的护理，这个时候呢你的手呢就会好转啊。一个是补肺的食品，还有一个平常注意啊，多饮水啊，增加体内的液体啊，这是手干。那么还有一种人呢，这个手很滋润的，这是正常的。那么有些人滋润的就过了，你一摸他的手吧就湿，有的人特别是一紧张的时候啊，那手啊那个汗呢出的那多呀，都能把那纸给弄湿了，是不是啊？这样的人这个手啊特别的湿，这样的人也是毛病啊。这个手特别的爱出汗，中医说心主汗液，就是你为什么会出汗呢？跟你的心有关系，心气虚了不能统摄这个汗液，这个汗它就老爱往出出，所以他在紧张的时候啊，激动的时候啊，他这手呢就爱出汗。那这样的人呢一般都是心和脾功能都偏弱。还有一个特点，有这种手特别湿的人，他呀心理的承受能力比较差，或者说他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能力比较差，听到点什么就爱激动，听到点什么就爱生气，就是这个反应啊特别的快，可能过后以后也觉得嗨，这有什么事儿，这当时就气成那样啊。这种是属于就是比较敏感型的，这是手湿的。那还有一种人，他这手吧也是偏潮的，但是我们一摸呀可就不是湿了，都黏。你把你俩手搁在一块儿，然后你给它分开，你感觉一下黏不黏，年可要提高警惕了。为什么呢？年要警惕什么呢？糖尿病。那我们想想，那个白开水你捏它黏不黏？把手放里头不黏，但是我们要放在糖水里边蘸一蘸，黏不黏？黏。所以如果你的手特别黏，越黏越不好。如果你的手很黏，你去查查血糖吧，别到时候有糖尿病。因为早期的糖尿病啊没有症状，我们有时候发现不了。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啊，如果你的手黏，你就呢隔一段时间去查一查，那血糖正常更好，但是已经有这种趋向了。这是一个通过手寒热温凉感知它的润燥来了解我们的健康状况。其实我们的手反应的还不只是这些，我们的手的大小和我们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你看你的拳头攥起来，你攥起来你的拳头有多大，基本上就是你心脏的大小。我们的心脏就在这儿咚咚咚这样的跳动。那有的人呢手掌特别的厚实，手指特别的粗壮，这样的人你想他的手掌攥成拳头是不是就特别大呀？那他就一定有一颗强有力的心脏，这种人的体质就特别的壮，他心脏就健康。那有的人呢手特别小，不但小，我们摸有的人的手你会感觉那个人的手啊绵绵的软软的， 啊，过去啊，封建迷信就说，哎呀，这是享福的手，是吧？其实我们告诉大家，这手啊，绵绵的、软软的、小小的，它的心脏的功能也是弱的。这样的人呢，他就不能胜任那个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说他享福是因为这个，他干不了活，他只能待着享受啊，是这么回事。所以呢，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手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了解自己的心脏的情况，还可以了解五脏的情况。我们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有些人那个手就开始变硬了，不那么柔软了。啊，年轻人的手特别的巧，啊，灵活。还有你们发现，小孩一岁以前，在几个月的时候，你要让他拿东西，他是拿不起来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他手指灵活度还不够呢。所以呢，有些孩子啊，让他这个能够快点长、快点发育，这个育儿专家就告诉大家一个办法，锻炼让那小孩呢捏黄豆。把那黄豆呢放在床上或者放在地上让它捏，什么时候它能够准确的把那黄豆捏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能促进它的发育，那就是锻炼它手指的灵活能力。假如我们的手指很灵活很灵巧，这是我们五脏健康的一个标志。那假如我们的手呢，你发现我的手开始僵硬，干什么东西不是那么灵活了，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这是衰老的表现，说明我们整个的身体柔韧度开始下降了。你看年轻人走路跟老年人走路一样吗？不一样。年轻人走路很轻健很矫洁，是不是？老年人走路很僵。那我们年轻人的手和老年人的手是不是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学了这个怎么通过手型，通过这个手的温度看健康，通过手的软硬灵活度来看健康，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健方法，那就是要经常活动我们的手。年纪大了，经常活动活动你的手，做一做伸缩，做一做伸缩动作，而且呢越做越快，越做越快，锻炼锻炼你的五指，各个指头你都做一做，这样对延缓我们身体的衰老是很有好处的。那我们也可以用刮痧的方法，经常刮一刮你的手啊，刮一刮你的手心，这就有调节阴的作用，刮一刮你的手背就有补阳的作用。那我们用这个手刮痧板，这有个凹槽，刮一刮你的一个一个的手指，五个手指要对应我们的五脏。下边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讲这个每一个手指头跟我们的脏腑是什么关系，我们怎么通过五个手指头的变化来更详细的了解我们五脏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经络手诊。
2: 手诊是中医学的四诊望闻问切中的望诊发展演变而来的。手诊是中医学的圣医治胃病论和西医学的预防医学的完美结合。手呢就像树的叶子一样，如果叶子干了，大家就知道树根缺水了。同样的道理，通过看手，按照全息对应的理论，我们就可以知道对应的人体脏腑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学会手诊可以及时的预防诊断，发现目前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握手之健康，手指观健康，手掌观健康。那么刚才呢，张秀琴老师给我们讲解了手的形状、温度等等，来判断我们的健康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请张秀琴老师和我们说一说经络手诊的奥妙。
0: 刚才我们只是讲了一下手的感觉、温度、手的形状特点，那我们要知道正常手是什么样的。正常的手应该是温暖的，这是从温度来讲的，对吧？应该是润泽的。颜色应该是什么色呢？应该是啊，说红润也不大准确，因为手要太红了也不好，应该是溶润的，应该是咱们都中国人，中国人应该是黄皮肤，所以这手呢应该是红黄隐隐，就是黄里边隐隐的透着一点点红，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手的颜色。那我们看哪儿的颜色呢？你看手心还是看手背啊？看手心。那手心手背的颜色有什么差别？在这里我告诉大家，

0: 宝贝的颜色是你的遗传颜色，你的父母带给你的颜色。假如你这人本身皮肤就偏白，你看手背的颜色一定是偏白的。我们黄种人跟黑种人跟白种人，是不是一看手背就知道了？看脸色和手背，这个是遗传带来的，这是不可改变的。那我们看它的颜色正常不正常？看哪里呢？看手掌心。看手指，看这一面的颜色。刚才我讲的红黄隐隐，就是白黄里边隐隐的透着一点点红，这是一个正常的，而且是滋润的、有光泽的，这是一个正常的颜色。不管你是长方形的手，你还是这个四方形的手，这都可以是健康的人。有一点，你的弹性要好，就是我拿手指头一压，抬起来。它应该迅速的复原。我们将这个叫什么呢？叫饱满。你的手掌、你的手指应该是饱满的，这你就是健康的。好，关于这个手哪个是健康的、是正常的，哪个是不正常的，我们呢就简单的先给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把刚才讲的呀，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手是一部健康的档案，五脏六腑一应俱全。读懂手的特殊语言，了解人的体质特点，感知手掌湿燥凉热、阴阳寒热、虚实可见，观察气色、形态、光泽、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医望诊中的手诊，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是我们的一个小板块——古人食，了解古代饮食和美食文化。
2: 古人食，叫醒沉睡的古籍，听食语。古人食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大观园的深闺中藏着多少神奇女子？娴静如娇花的妩媚，红妆夜未眠的洒脱，财富亦高洁的清雅，巧思善机变的伶俐，糕点亦如美人，有千般风味。清客清喜食的枣泥山药糕便是一道滋补养颜的清食点心。红枣煮20分钟，去核捣碎，放入细筛中按压，筛出细腻的枣泥。枣泥入锅，加红糖及少量水，开小火不断搅拌，直至水分蒸发，枣泥变得细腻柔滑，盛出放凉。取适量糯米粉放入热锅略炒，至颜色微黄，糯香飘逸。山药蒸20分钟，取出捣成泥，混入熟糯米粉拌匀，和成软硬适中的面团。山药泥包裹枣泥馅料，滚一层熟糯米粉，这道红楼美食继承。女子以血为本，血虚则面色暗淡无光。补血食物中，红枣效果甚好。《本草备要》说，大枣有补中益气、悦颜色的功效。以红枣泥为馅，外裹绵软的山药外衣，柔糯香甜的糕点，让你面色红润，明艳如花。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有人说，秋天的黄昏是那样美丽宁静，却也总透着一股哀愁。那么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秋天日暮时分带给人的会是怎样的心境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孟浩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宿建德江》。这首诗生动地刻画了秋江暮色，书写了浓浓的羁旅之思，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他的诗大多描写田园风光和隐居生活，风格自然流畅，意境清远淡雅。孟浩然生活在盛唐时期，早年也有满腔的政治抱负。年轻的时候，他曾辞亲远行，漫游长江各地，广交朋友，甘谒公卿名流，以求入朝为官，然而始终没能得偿所愿。唐玄宗开元年间，年近40岁的孟浩然奔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在那里他结识了著名诗人王维。王维虽然年龄比孟浩然小，但在政坛和诗坛上出道比较早，当时已经很有名望了。两位诗人一见如故，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惜孟浩然应时落地，科场失意。他在长安住了一段时间后，心灰意冷的他便南下漫游吴越，以排遣仕途失意的苦闷。途经建德江时，天幕低垂，明月当空的景色触发了诗人心中的愁绪，于是写下这首《宿建德江》。这首诗前两句写日落之后，诗人的小船停靠在江中一个烟雾朦胧的小洲边，望着眼前日暮将近的景色，诗人心中淡淡的羁旅之愁油然而生。一个烟字既是写实，又突出了诗人烟一般的清愁。一个心字使此次客居他乡的离愁比往日的愁思更深入一层，也进一步突出了诗人郁结的心思。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一组工整的对句，通过对典型环境中景物的描绘，把诗人的心愁生动地表现出来。旷野茫茫，使得远处的天空显得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澄清的江水中，只有那飘渺的月影能与旅途中的诗人相伴。此时此刻，思乡的愁绪、仕途的失意、理想的幻灭、人生的坎坷，千愁万绪一起涌入诗人的心头。这里诗人将江月拟人化，
7: 好像江月有知，安慰行旅中的诗人，更凸显出诗人的孤寂。这首诗先写羁旅夜泊，再续日暮天愁，然后写到宇宙的广袤宁静，明月始终与人相伴的亲近。诗中虽然只有一个愁字，但那种绵绵不断的愁绪却弥漫在整首诗中，不言愁而愁已满。正是在这种情景相生的特殊意境之中，表现出一种含而不露的艺术美。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9: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学生时代，在校园生活当中，同龄人之间的相处时常会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有一些孩子则会遭受到欺凌和暴力。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孩子们也遇上了校园霸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一章，高个子矮个子。播讲时代，
5: 早早起来的贸易上学去，今天有体育课，他喜欢体育课，他在体育课上的任何一项成绩都比出身工人子弟的同学要好，每次体育老师都会表扬他。体育课上的优异表现是他在这所学校唯一的骄傲与荣耀。那个高个子体育老师可宠他了，老师看他的眼神比爸爸少了严厉，比妈妈多了关心，像什么呢？像是一个大哥哥。他没有哥哥，他喜欢这种像极了大哥哥的眼神。如果爸爸眼神里能够多一些体育老师那样的宽和欣赏就好了。你叫什么？在他天天可以自由驰骋的篮球架旁，他被一高一矮两个男生给堵住了。
10: 黄茂义。
5: 他可不想把时间花在这样的问答上。
10: 原来你就是那个家里死了匹马的疯婆娘的儿子呀。
5: 高个子提高声量，歪着头对他说，
10: 你是不是也有精神病啊？我看看。
5: 矮个子马上伸手摸到他的耳朵上，
10: 你看看你的样子，还在我们学校读书，你配吗？
5: 高个子矮个子一前一后拽着他不让他走，
10: 穷的穿成这样。哎，同学们看看啊，他穿的什么呀？
5: 矮个子推了他一把，他跌坐在地上，很快七八个男生围了上来。整整一天，坐在课堂里的茂义看不见老师不时投射过来的眼神，听不到老师讲了些什么，他眼前反复浮现的只有那两个男生讥笑的大嘴，耳边只有他们讨厌至极的声音。这声音一次次激起他的愤怒，也让他感到了害怕。黑青着脸的茂义回了家，爸爸妈妈回来了叫他，他不吱声，大妹小妹叫他，他摔上门就到了公路上。爸爸看出端倪，跟着他。
11: 为什么别人的妈妈会帮爸爸收拾家，我们的妈妈帮不到忙还丢脸？妈妈把家害成了这样，我还读什么书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妈妈？
5: 第一次茂义在爸爸面前诉说委屈，第一次他委屈得嚎啕大哭。但他并没有告诉爸爸，两个同学在操场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欺负他。他就想弄明白为什么自己家会跟别人家不一样。
10: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妈？她是有病才会这样。她以为盒子里是可以吃的东西，如果知道会害死马，她怎么会这么做呢？
5: 茂义怎会不知？懂事的茂义从小就像爸爸一样在家包容着妈妈，在外袒护着妈妈的茂义怎会不敬生他养他的妈妈？他只是想不明白，难道

0: 自己也不可能有钱借给他。我家里没有钱，我从来不带零花钱，所以我没有钱借给你。茂义并不想得罪高个子与他结仇，但也不想对他客气。
1: 我读初三，你呢？
0: 听到茂义冷静的语气，对方的声音缓和下来。
1: 我读初二，
0: 茂义如实回答。
1: 我比你大，你做我的小弟吧。你明天找家里拿一块钱给大哥花。
2: 我说过我没有钱，我也不可能带钱给你花，你也不是我大哥。
0: 茂义烦躁地冲高个子喊道，
1: 没有钱你还敢在子弟学校的地盘读书，你就不要怪我，我会天天找人教训你。
0: 高个子的拳头砸下来，全砸在小茂义背上，很痛很痛。当然高个子也挨了一记重拳。小茂义从小在山路上摸爬滚打，这几拳对他来说没什么。这一天坐在课堂里的他可不像上次那么沮丧了，该读书时读书，该打球时打球，看来只要敢打回去，这个学校也没谁再敢冲撞他。傍晚，茂义欣欣然走在回家的路上，快到公路边时，茂义猛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蹲在路边，有一个正是高个子。待他走近，两人齐刷刷地站在了他的面前。没想到挨了拳的高个子记恨在心里，喊了矮个子守在这里等他。
1: 你哪儿来的？
0: 矮个子先发难。
1: 喂，说你呢，你是从老婆乡来的吧？
0: 看来不搭理他们是不行了，可一个人对付两个人，茂义有些不敢。
2: 你谁呀？我是从巴别乡来的，不是老婆乡。
0: 打不过说话也要声洪嗓大，以气势压倒他们，但很明显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发虚。
1: 还说不是，打你个穷三毛。
0: 这一次高个子和矮个子结结实实打了他一顿。当晚九点多，孩子们已经做完了作业，家里的那盏灯快油尽灯黑，爸爸妈妈已经睡着了。皎洁的月光洒下来，毫不吝啬地投射进黄忠杰的家里。三个孩子睡下了，柔柔的月光照在每个孩子的脸上，他们睡成了天使的模样。只不过有一个天使在佯装睡觉，他的心里似乎住进了一个喜欢捣蛋的魔鬼，这让他辗转难安，心神不宁。
3: 校园霸凌不一定只发生在校园里，本来同学之间偶尔的互相打打闹闹，甚至某一天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这不算是校园霸凌，因为这种冲突是偶发的、无计划的，冲突的双方是平等的，只是反映了儿童心智的不成熟。就像小时候，尤其是男孩子，谁和谁打个架，今天打了架，明天又一起玩，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校园霸凌当中，施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在力量上是不平等的，是施害者强加于受害者的伤害，在身体上更是在心灵上，它反映了人性的灰暗和邪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孩子们接触的信息良莠不齐，思想变得更加的复杂，又没有建立起法律的意识，就很容易因为冲动而做出各种傻事来。那么此时就特别需要家长细致观察，用智慧和爱心来面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
4: 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灯慢慢暗淡，终于灯火熄灭在月光里，月色朦胧，一个身影轻轻爬起来，不弄出一点声响，可月亮还是看清了他。他走进厨房，月光下看到了奶奶那根枣木擀面棍，他把它放进了书包贴着身子的里层。第二天多了一根擀面棍在身上的茂义起得最早，上学上得最积极，走起路来格外迅捷。第三天他似乎不再害怕，不管他们来多少人，他书包里有奶奶这根擀面棍，料想那几个人不敢轻易对他动手。第四天 贸易终于变得无

0: 金达才起来，走路像丢了魂，脸上不再有笑容，遇见人也不再想搭理。背着擀面棍读了三天书的小贸易并没有开心起来，反倒觉得书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得像要把它压垮了似的。他再没有期待决战的那份心情了。书包里有了一根擀面棍，心上像是扎进了一把刀。背着擀面棍来来去去的贸易，现在心里只有彷徨挣扎，还有一点点伤心。这段时间公路边经历的一幕又重演了两次，并且这两次贸易不是对付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对付四五个人。有一次他们打人的理由只是有的同学知道贸易家里种甘蔗，就开口找贸易要甘蔗吃。甘蔗刚刚打过杀虫药不能吃，贸易实话实说，但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说他小气，就为这他被打了一顿。其实贸易才不小气呢，如果没打药又是自己的同学，他肯定会给他们吃。再说贸易从来不会扯谎，他又怎么会为了一两根甘蔗对同学扯谎呢？尽管遭遇了几个人打他一个的情况，贸易始终没有摸出书包里的那根擀面棍。不是没有机会摸出来，而是他不能够这样做。
1: 做人要讲道理，不能使蛮力。
0: 每当他想把擀面棍抽出来的时候，耳边响起爸爸常说的一句话，他不能摸出棍子来做浑事，他绝不能让爸爸看不起自己。最后一次被五个男生狠狠打了一顿的那天傍晚，他不想回家，他一个人跑到山上，来到那片野树林里，坐到晚霞慢慢地暗下去，月亮慢慢地升起来，坐到所有鬼故事里的害人情节都在心里害了自己一遍，坐到小小的孤零零的影子融进一个远远走来的巨大身影里。
1: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你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啊？这样惊慌害怕。
0: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
1: 没有做错事，腰杆子就要挺起来。
0: 在贸易的盈盈泪光里，那个月亮一露头就想睡觉的爸爸来了。
1: 有什么心事就跟爸爸讲。
0: 贸易看着爸爸，在月光下，那是他第一次认真地看着爸爸那张温柔的脸。贸易还是不想让爸爸看到他流泪的样子，他低下了头，他听着爸爸说话，不想回答，只是久久地看着地上的影子。那是两个影子，他像是看到一个大影子抱着一个小影子，那是贸易小时候。爸爸干活累了，坐在田埂上，妈妈把小贸易递给他，爸爸暖暖地抱着还是小不点儿的贸易。贸易从小最听话，只是有点像闷葫芦，不像小娟和秀儿有事情就对爸爸讲。
1: 秀儿，今天爸爸送你去上学，爸爸要到哥哥的学校和校长说说事。
0: 哥哥的事小娟知道了，秀儿也知道了。对于秀儿来说，书包里放着一根擀面棍去上学，这是一件多么古怪而令人担心的事。她不敢相信平时规规矩矩的哥哥会做这样的事。吃过早饭，爸爸带着秀儿往学校走去。爸爸特地带上了从小贸易书包里搜出来的那根擀面棍。爸爸问贸易是怎么回事，贸易没有说。爸爸又问了同学，去找了高个子和矮个子，他俩倒来了个竹筒倒豆子，痛快地说了，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必须要到学校里去理论理论，自己的孩子白白挨了几次打，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果真打出问题来了，不管自己的儿子还是别人的儿子，伤了胳膊断了腿，那该怎么办？学校怎么能不管？爸爸觉得这是应该要与班主任说的事，如果与班主任说不好，就要与校长说，反正有理讲得清，他相信自己，何况还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看到黄忠杰 牵了一个女娃娃来到办公室，看到她从布包里掏出一根擀面棍，年轻的班主任老师害怕了，还没有听清她说什么，就派人请来了校长，校长带来了两个保安。
1: 你们误会了，我拿这棍子来不是来打架的，是想给你们看一看，我的儿子现在到学校来读书，要带一根棍子放在书包里才不感到害怕。这个问题你们觉得怎么解决才好？
0: 爸爸问班主任姑娘，也问校长。爸爸将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1: 一次又一次拦在路上打人的学生，这么暴力，发展下去会有问题。我今天是来反映的，学校要调查，要教育，我三天以后再来。
0: 爸爸对班主任老师说，也是对校长说。
1: 三天之后，爸爸又带秀儿来到学校，找到了班主任老师，老师又叫来了校长。你本来就是外面的学生，是借读的，不想在这里可以离开。
0: 爸爸还没有坐下来，一个保安就上前和爸爸说道，
1: 小孩子进来读书是学校批准了的，正式报了名，进了校就是你们的学生，不存在以前是不是在这里的问题。你们把小孩子朝校外推，这是不负责任的。我的小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同学欺负，我要管，你们学校也应该管。校长，你觉得是不是这个理？
0: 爸爸的话理直气壮。
1: 学校已经调查了，这确实是学校的问题，感谢你给我们学校工作提的宝贵意见，我们一定严肃查处，好好教育。
0: 秀儿不敢相信，校长居然向爸爸认错了。在这场辩论赛中，如果可以说是辩论赛的话，爸爸赢了。看见爸爸一次又一次找到学校，茂逆却害怕了。他每次去上学，心里都十分紧张，怕高个子矮个子会变本加厉地找他麻烦。如果是那样，他该怎么办？可是奇怪，茂逆已经很难在学校遇见他们了。有两次，茂逸走在学校围墙下，偶然碰到了高个子矮个子，两人躲不过去了，反倒红着脸溜着墙根很快跑掉了。他们再也不敢对茂逸呼来喝去，更别提讽刺欺负了。茂逸走在卷坊学校，第一次觉得自己也是这里的小主人。又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茂逸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远远的，他看到自家门前来了两位穿工装的叔叔，他们正往爸爸的手里递送着什么，而爸爸呢，却用手使劲儿地往外推。两位叔叔身后是一高一矮两个垂着头的男孩，原来他们是来贸易家陪不是来了。
1: 同学，同学啊，是一起学习知识的了。不过呀，不打不相识，娃娃们今后再想比打架啊，就到操场上啊去比打排球打篮球。
0: 这时的茂逸再看爸爸，爸爸那一张笑脸比得过天边的晚霞。
1: 有理不在身高，有理走遍天下。
0: 秀儿记住了骄傲的爸爸送走高个子矮个子以后说的话。
2: 人与人的相处应该有彼此的尊重与平等，而尊重的基础最关键的就是自己首先要懂得自尊自强。黄文秀的父亲正是拥有了这种精气神，才能够理直气壮地去与校长理论，同时也能够以宽厚大度的心肠来善待误入歧途的孩子，帮助他们改邪归正。正所谓邪不压正，正义总归会得胜。好了，各位听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二章《难忘的月缺之夜》。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 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暗自叹道：有朝一日，我赵匡胤大权在握，一定要扫平群雄，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一瞬间之后，他的二目开始暗淡下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也真敢吹大权在握，你什么时候才能大权在握呀？战国有个甘罗12岁拜相，西汉有个霍去病19岁率兵攻打匈奴，立下了不世之功，封冠军侯。唐朝有个李世民，更了得的是19岁时鼓动其父李渊起兵反隋，成就了大唐290年的帝业。你赵匡胤今年多大了？22岁。22岁了尚且一事无成，还谈什么雄心壮志？不只是一事无成啊，是成事不足，百事有余，未成一时之勇，差一点引来灭门之灾。到如今，有家不能归，有高堂不能养，有娇妻不能拒。唉，他越是想越伤感，不由得潸然泪下。他想了一阵，哭了一阵，不知不觉已经是星斗当空。明天还要赶路，遂将眼泪收住，屈前三步来到供桌前，双腿跪地，朝康元帅拜了3拜，说道：
8: 康元帅，我赵匡胤投奔关西，只因错过了时间，借尊庙歇上一宿，请您见谅。
1: 说毕又是3拜，站起身来，去街前扯些乱草，将供桌上灰尘抹去，放下行李，将身跳上，枕着包裹合衣而卧。赵匡胤虽说有点困倦，但此时已经进入暮秋，寒风凛冽，直透肌肤，身上又无盖的，如何睡得着？睡不着，他便起来耍棍，只耍得浑身是汗，方才又回到庙内二次睡下。将至3更，又被寒风吹醒，揉了揉眼，正想坐起来，忽听一阵哗哗啦啦、吆五喝6之声从大殿之外传了进来。赵匡胤暗自想到：
8: 这冷庙之中 怎能有人赌博？听这声音却也不远。哎，横竖睡不着，倒不如

0: 起身前去，看完一番，了为消遣。主意既定，忙跳下供桌，出了大殿，顺着响声一路行去。望见西北角上影影绰绰地露出灯光，不由得加快了步伐。那露出的灯光之处乃一偏殿，赵匡胤来到了殿外，轻咳一声说：“
1: 是哪家兄弟在此玩耍？小弟欲要进来观赏一会儿，不知可否？”
0: 屋内所堵之人故意弄出声响，引诱赵匡胤来堵。如今赵匡胤来了，高兴还来不及，哪有不允之理，忙异口同声地说：“
1: 哎呀，赵二爷既有观赏的雅兴，那就请进来吧。”
0: 赵匡胤暗自喜道：“这屋中之人定有与我相识者，否则怎么会知道我姓赵，在弟兄又是排行老二呢？”他正暗自高兴，殿门一阵吱拧，转向两边，开门者乃一中年汉子，看他的打扮，分明是一判官，纱帽圆领。这判官向左退了两步，右手前伸，躬身说道：“
1: 赵二少爷，请。”
0: 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迈步走向了殿门。只见殿上有一赌案，围着赌案依次坐了五人，有一凳略高，放在上首，但是空的。为案所坐之人面相怪异，一个面如牛脸，一个活似猴脸，一个酷似丑狗，还有两个脸上布满黄豆大的疙瘩，三分人面，七分癞蛤蟆相，把个赵匡胤看得有些发呕。转而一想，我赵匡胤寒夜难挨，跑过来观赌，聊以消磨时光，管他美丑作甚。
1: 哦，诸位怎么不赌了？
0: 赵匡胤满脸带笑问道。面似牛面的那个人说：“
1: 没有监赌的，我们怎么赌啊？”
0: 那谁是监赌的？面似牛面的那个人抬臂朝戴纱帽的指了指，没有说话。他这一指，赵匡胤明白了，这判官不是一个赌徒，乃是一个吃抽头的奸赌。作为官员，公然涉赌敛钱，实在有些不该。赵匡胤正想着心事，戴纱帽的朝空凳子上扑通一坐，说道：“
1: 诸位，请继续赌。”
0: 五人齐声说：“
1: 好。”
0: 便赌将起来。赵匡胤自从学会掷骰子以来，每赌必赢，有赌神之称。一来看得手痒，二来手头拮据，想赢几个钱。于是他嘿嘿一笑，双手抱拳说道：“
1: 啊，列位兄长，这般的有兴致，那小弟也想随喜片刻，不知可否啊？”
0: 那五人齐声答道：“
2: 好啊，甚好。”
0: 赵匡胤并没有立即随喜，两眼乱抡，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监赌的忽地站了起来，后退两步，指着他坐过的凳子说：“
1: 坐，赵二少爷，请坐。
3: 你把椅子让给小弟，那你坐什么？”“
1: 我嘛，腰有点病，坐久了会疼，你尽管坐着，我呀，站着监就是了。”
0: 赵匡胤双手抱拳说：“
1: 诚如此，小弟也就不谦让了。”
0: 说毕，他便在上首坐了下来，笑吟吟地说道：“
1: 列位兄长，谁坐庄啊？”
0: 众人说：“
2: 听便。”
0: 赵匡胤说：“
1: 那如此，小弟便不客气了。”
0: 一边说，一边抓过骰子。众人见了，纷纷下注。那赵匡胤将骰子朝盆中猛地一掷，却是个顺水鱼儿，开先到底，五七共赢了3两5钱银子，这算是第一局。第二局，赵匡胤抛了个黑十七，赢了3注，一注2两1钱，共是10两5钱银子。赵匡胤一连掷了10次，面前的银子落了1尺多高。但到第11局的时候，他开始输了，不到半个更次，不止所输之银输光，连身上的盘缠也搭了进去。赌监故意说道：“
1: 诸位，天快亮了，汝等倒不如就此歇手，明天夜入二更，汝等依此到此相聚，可好啊？”
0: 除了赵匡胤，全都轰然应道：“
2: 甚好。”
0: 赵匡胤正输得眼红，岂肯答应，抖的一声大喝说：“
2: 不好。”
0: 众人齐声问道：“
2: 为甚呢？”
0: 赵匡胤有点耍无赖了：“
2: 小弟的赌性未尽呢。”
0: 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
2: 倘若如此，吾等再给你赌一局如何？
3: 赵匡胤说，
2: 一局不行，得赌五局。
3: 众人也不退让，
2: 不行，只赌一局。
3: 赵匡胤开始退让了，
2: 五局不行，那三局呢？
3: 众人依然坚持说，
2: 不行，只赌一局。
4: 好，那也好，但这一局的赌注得向大一点。
2: 多大？
3: 众人问。
4: 每一注不能少于30两。
3: 赵匡胤说。众人又交换了一下眼色，面似牛面的那位重重的咳嗽了一声说，
2: 每一注不能少于30两，五人五注，三五150两。不就150两银子吗？我们五家一起下注，好汉若有造化就一块儿赢了我们五家，若没有造化，我们五家赢你一家，你可愿意？
3: 赵匡胤朗声回道，
4: 小弟愿意。
3: 说罢抓起骰子，向那棚中哗啦一声掷将下去，只见先忘了3个4，那三个却又滚了一滚，滚出一个2，2个1，这名儿唤作龇牙臭。赵匡胤暗道了一声不好，他五家一起赢了，我身无分文，如何打发？倒不如赖他一赖。想定主意，故意将双掌一拍，哈哈大笑说，
2: 哎呀，我赢了，我赢了，这一盆骰子真是难得难得呀。
3: 众人见他耍赖，忙把骰盆搂住，怒气冲冲地问道，
2: 你掷的是龇牙臭，怎么反倒是赢了呢？
3: 赵匡胤说，
4: 汝等山野之人真可谓是井底之蛙，没有见过世面呀。我这次掷的分明是彩变夺子，说什么龇牙臭啊，若是此事传将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3: 一边说一边将骰盆推开就去抢钱。牛面人噌的一声跳了起来，手指赵匡胤，怒不可遏地说，
2: 还有王法没有？还有王法没有啊？赢了要钱，输了不但赖账，还要抢吾等的钱，似汝这样的赖皮真是少见，列位兄弟先别管我，教训他一顿再说。
3: 四人高声应道，
2: 好，
3: 遂一起跳了起来，扑向赵匡胤。赵匡胤冷笑一声说，
4: 就凭你们这几个丑八怪也想教训爷？错了，尔等去汴京城打听一下，大闹玉勾栏的那人是谁。
3: 赵匡胤指着自己的鼻尖，一字一顿地说，
4: 那个大闹玉勾栏的好汉便是爷，爷行不改名，坐不更姓，名叫赵匡胤，叫赵匡胤的就是爷。
3: 众人见赵匡胤报出了大名，面面相觑，良久，监督的官双手抱拳说道，
4: 好汉，您的大名吾等早已知晓，但名头越大才越应该讲理，刚才那一掷分明是龇牙臭，也分明是好汉输了，既然输了就该把银子照注对付给他们才是正理。
3: 赵匡胤喝道，
4: 你作为头家只管抽头肥己罢了，谁要你出头多嘴判断输赢，且帮着自己的伙伴欺负外人。实话对你说，想打架我赵匡胤奉陪到底，想要赌钱分毫没有。你这不是明摆赖账吗？错了，我赵匡胤从不赖账。
3: 监督转怒为喜说，
4: 既然好汉从不赖账，那这赌钱记在我重重孙儿的头上，日后由他来还。
3: 这本是一句浑话，那监督竟当了真，掉头对五个赌者说，
4: 列位，既是好汉续了还债的日期，绝无变更之理，列位在此相聚已有3载，倒不如自行散去，耐心等待，至期再向好汉的重重孙儿讨要，绝无不还之理。
3: 话音刚落，庄内的山鸡便引颈高歌起来，眨眼之间，不说那五个赌者，就连抽头的监督俱都不见了。赵匡胤四下张望，杳无影迹，不觉打了一个寒颤。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6: 赵匡胤病了，病倒在供桌之上，直到第3日午后方被人发现。
1: 发现他的人是鬼神庄的几十个庄民。在此之前，因这里来了五个恶鬼，一个判官，每夜必在康元帅庙里聚赌，判官则负责监赌，凡来赌者十人十数，弄得无人敢赌。若是无人来赌，这五个恶鬼便在鬼神庄惹是生非，不是这家房子起了火，便是那家丢了小孩，亦或是房上的瓦片无缘无故地飞了起来，弄得人心惶惶，或投亲或迁徙，留在鬼神庄的人十不及三。鬼神庄突然安静了，安静得让人有些害怕，庄上的人便开始推测起来，推测来推测去，也没有推测出个所以然来。忽然有个叫楚昭甫的说道：
7: 哎，诸位不要推测了，咱庄得以安宁是因为来了一个贵人，这贵人自前天酉时三刻进入康元帅庙，五鬼再也没有出来胡闹。
1: 众人齐声谴责说：
7: 庙里既然来了贵人，如何不早说呀？
1: 楚昭甫一脸无辜地说：
7: 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1: 众人说：
7: 既是刚刚听说，怪不得你，走，带吾等去康元帅庙见一见这位贵人。
1: 楚昭甫道了一声好字，带着众人直奔康元帅庙，在大殿上找到了赵匡胤。事实的赵匡胤烧得火炭一般，口不能言，手不能举。众人将他抬到庄内，严医诊治，一连吃了三服药，方才清醒过来。众人问其姓名及其得病的缘由，赵匡胤感其救命之恩，如实回答。众人一脸惊愕说：
7: 你果真赖了那五鬼的赌钱？
1: 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7: 梦里的事，汝等也当真。
1: 众人也不反驳，继续问道：
7: 那鸡叫之后，那五鬼和判官真的踪影全无了？
1: 赵匡胤呵呵呵一笑说：
7: 在下已经说过了，那只是一个梦。
1: 众人说：
7: 既是梦，又不全是梦，人睡着之后真魂走了出去，您那一夜的所作所为全是真魂所为您无意之间气走了五鬼，自此毕庄得以安宁下来，多谢贵人救了毕庄
1: 赵匡胤一脸不解地说：
7: 经汝等这么一说，在下愈发困惑了。
1: 众人说：
7: 贵人不必困惑。
1: 遂将鬼神庄这三年的离奇古怪之事一一说与了赵匡胤。赵匡胤似信非信。众庄民说：
7: 贵人信也罢，不信也罢，毕庄得以安宁，毕庄的人把这份功德全记在恩人的账上，自今日起每家请贵人吃一天饭，吃完之后再孝敬您几个铜钱，送您上路，怎么样？
1: 赵匡胤说：
7: 贵庄共有多少人家？哦，301户。
1: 赵匡胤啊了一声说：
7: 哎呀，这得要我吃近一年呢。
1: 众庄民说：
7: 其实没那么多。
1: 赵匡胤说：
7: 哦，那食有多少？
1: 众庄民说：
7: 投亲的十之三四，往迁他地的是十之二三，那留在庄上的满打满算也不过100来户。
1: 赵匡胤叹道：
7: 就是100来户也得吃3个多月，在下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下还要去关西投亲呢。
1: 众庄民说：
7: 没时间也得吃，全当我们都是您的亲戚，就这么定了。
1: 赵匡胤还想说点什么，嘴张了张又合住了。他病愈之后，又勉强在鬼神庄住了2天，便溜之大吉。出鬼神庄前行不到半里之地，还有一个小镇，不知为甚游人比大镇还多。赵匡胤也没多想，寻了一个酒店，靠临窗的那张桌子坐了下来。
8: 哎呀，好汉爷，吃点啥呀？
1: 店小二满脸堆笑地问。
7: 哦，3斤熟牛肉，10个烧饼。
8: 喝酒不？
1: 店小二问。
7: 喝。
8: 那喝多少？
7: 乳店的酒是论碗卖还是论坛卖
8: 啥都行
1: 赵匡胤朝柜台上的酒坛子一指说：
7: 那就要一坛吧。
1: 店小二啊了一声说：
8: 浩寒爷，那一坛足有20斤呐，
7: 还是陈了5年的老酒，常人喝上3斤便醉了，您一个人喝不了这么多。赵匡胤生性高傲，无论干什么事最怕别人说他不行，听了店小二的话，把脸一沉说，
2: 少废话，你尽管卖酒给爷，喝完喝不完那是爷的事。
7: 店小二见他动怒，忙道了一声是。不到3刻中，赵匡胤吃了3斤牛肉，10个烧饼，喝了一坛老酒，把店小二看得目瞪口呆。赵匡胤打了个饱嗝站起来，笑问道，
2: 小二，爷醉了没有啊？
7: 店小二点头哈腰地说，
2: 哎呀，爷没醉没醉。
7: 赵匡胤哈哈一笑说，
2: 你是在拍爷的马屁呢，实话跟你说，爷呀还真是有点醉了。
7: 说这话的时候身子晃了两晃。店小二一脸讨好地说，
2: 您没醉，像爷这样的海量，就是再喝上一坛那也不会醉的。
7: 赵匡胤朝店小二肩头猛地拍了一掌，正要说话，店小二妈呀一声大叫。赵匡胤一脸不解地问道，
2: 哎，小二，你这是怎么了？
7: 店小二单手捂着被拍的肩头说，
2: 哎呦，您这一掌好重啊，差一点啊把小人的肩头给拍碎了，哎呦，疼死我了。
7: 赵匡胤又是一阵大笑，手指店小二说道，
2: 你这个小二啊真会演戏，爷那一掌到底有多重爷心里清楚，你是想讹爷吧？
7: 店小二忙说，
2: 啊，不，小人没这意思，真的，小人真没这意思。
7: 赵匡胤说，
2: 汝就是不想讹爷，爷近日高兴想让汝讹，喂，这顿饭共计多少钱呢？
7: 店小二屈指一算说，
2: 150文。
7: 赵匡胤从包裹里摸出1贯钱掷给了店小二说，
2: 扣除饭钱，与之皆归汝有，算爷拍你那一掌的补偿吧。
9: 哎呦，多谢爷了。
7: 赵匡胤用攀龙棍挑了行李，一脚门外一脚门里，忽然回过头来说，
2: 小二，爷出来这1年多走了20几个县，所过之处莫说一个小镇，就是县衙所在之地也没有此地这样繁华，这是为甚呢？
7: 店小二说，
2: 哎呀，回爷的话，平日啊我们这里也不繁华，但今日例外，爷有所不知啊，镇的南头有一官庙，卜卦呀特别灵，1年365天天天都有人来庙里烧香问卦，特别是到了他的生日和忌日，人格外多，烧香问卜的人一多呢，做生意的也就跟了来了，不止做生意的跟来了，连说书唱戏的也跟了过来，俨然一都会呀。
7: 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点，然后又说，
2: 汝是说那官庙的卦特别灵？
9: 对呀。
7: 店小二一连将头点了3点。赵匡胤说了声多谢，径奔官庙而去。果如店小二所言，官庙前十分的繁华，有卖饭的，有卖各种小吃的，还有卖药卖茶卖衣裳的，也有卖诗卖酸文的，更有一些艺人，或说书，或唱戏，或耍猴，或相扑，或玩杂技口技，每一个演出点都招揽了数10或上100名观众，这样一来反倒是官庙里成了一片清静之地。赵匡胤此来并非是为了看热闹，而是奔着卦特别灵来的。他走进大殿，上过香后，朝关羽拜了3拜，双目微闭，喃喃自语说，
10: 关老爷在上，小民赵匡胤，后唐天成2年2月16日生于洛阳甲马营，因大闹御沟栏被迫离家出走，如今已有年余，小民想问一问，小民何时才能返回汴京与高堂娇妻团聚，若是1年内小民可以重返汴京，您就给小民一个吉兆。
7: 说毕拿起身案上的杯交，当时唐宋时期求神问卜的一种器具，双手合十，又将关羽拜了3拜，将杯交在香炉内的香上绕了一圈后往地上一抛，两个凸面朝上，不吉，虽然是个不吉兆，但赵匡胤并不气馁。
10: 2年呢？2年以内行不行？若行，您给小民一个吉兆。 赵匡胤又向关羽祷告了一番后抛交，又是一个不吉兆。那三年呢？

0: 年以内行不行？若行啊，您给小明一个吉兆。这一次吉兆来了，交的盖面一仰一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哎，三年就三年吧，虽说长了点，总算有个日期。”说毕再次握交，向关羽祷告说：“小民既然知道了归便的日期，小民还想问一问前程。小民自有习武，打遍天下无敌手。小民想问一问，小民能不能做一个乡的都指挥使？如果能，您给一个吉兆。”乡在五代的军事编制单位上，军以上为乡，一乡辖25000人。乡设都指挥使，乡都指挥使又称乡主。赵匡胤说完，将蛟下抛，落地后蛟的凸面全部朝下，不急。赵匡胤退而求其次，想做一个军的都指挥使，再次祷告，抛蛟仍是一个阴蛟，不急。赵匡胤再退，想做一个营的指挥，祷告，抛蛟还是一个阴蛟，不急。营的指挥才是一个多大的官儿啊！五代的军事编制，最基层的单位是十，十人为十，置一军头；50为五，置一将；25为都，置政府都头；五都为营，营设指挥，辖500人。连统帅500人这样的小官也当不上，难道要让我当一个军头不成？笑话，笑话！赵匡胤越想越气，再次祷告说：“关老爷，你是不是嫌在下要的官太小，辱没了在下？在下这一次想当天子，你看成不成？若成，请来一个吉兆。”说毕把蛟抛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